0: 英国人艾伦·卡尔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会计师，也是一位重度上瘾的老烟枪，长达33年的烟龄，每天100支烟，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几乎陷于绝望。1983年，他终于发现了轻松戒烟法，告别了烟瘾，从此他立誓为这个世界解决吸烟的问题。30多年来，他的畅销书《这本书能让你戒烟》让全球1000万人成功摆脱了烟瘾的控制。今日人民网海南频道总编辑刘文挺做客轻阅读，诚意推介此书，敬请关注。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那今天呢，我请到了人民网海南频道的总编辑刘文挺先生，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应该叫你刘老师哦。
2: 别不敢，您才是老师。
1: 跟刘文挺呢，大概早在20多年前就在珠海电台我们做过一档节目，当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谈到了友谊地久天长，果真这份友谊20多年真是蛮绵长的。
2: 嗯，勉强。
1: 那今天呢也是啊，请刘老师来我们轻阅读做客，是因为一本书，这本书呢给他带来了很深的触动。这本书的名字叫《这本书能使人戒烟》，全名是这样吗？
2: 是，这本书可以让你戒烟
1: 啊。作者是英国人，
2: 对，艾伦·卡尔。
1: 嗯，这本书也是国际畅销书，
2: 我听说已经卖了1000多万本了，
1: 也不止吧。我觉得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口口相传，因为很多人戒烟觉得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得想办法怎么让自己变得轻松而且愉快的把烟戒掉。
2: 嗯，这本书卖的多少我不知道，我个人买了不少，大约这5年的时间里头买了有200本。
1: 送给你其他199个朋友。
2: 对，送了很多人。
1: 那他们现在199个人当中有几个又复吸了呢？
2: 这我不知道。
1: 那有几个成功了呢？
2: 成功的很多。
1: 比例你算过吗？
2: 没有算过，因为这100-200个都是朋友，也有是朋友的朋友。我把他这些书买了送给他们，其中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女性啊，异性的朋友。她的老公说肯定戒不了烟，也不想读这本书。最后我让她寄了一本书，她在福建嘛。后来她的夫人和她的孩子都给我发短信、发微信，感谢我。
1: 成功了吗？
2: 成功了，她抽了可能有20多年。
1: 我知道这本书，有编辑推荐，有出版人推荐，有读者推荐，都有这么一句话说，此书不能外借，此书一定要自己保存，此书一定放在你的枕边，然后你才能够戒烟。我觉得你身领其精髓，你没有外借，你只是买好了给你的朋友们送出去了。
2: 我一般是这样，从网站上下单以后把地址给了，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就收到了。很多抽烟的，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收到了以后他不看，
1: 然后呢？
2: 然后就还在抽。还在抽烟。
1: 你是用心良苦。
2: 不，因为我自己抽烟呢，就跟这个作者呀，艾丁卡尔一样的，我在我戒烟之前一天的抽烟量已经达到了3包，和咱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在珠海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我只是抽着玩一下，但是后来随着时间，随着岁月的这个延长，我的抽烟的量也越来越大了。
1: 你最多的一天是3包？
2: 就是那个时候每天3包了，在我戒烟之前。
1: 那你没有艾伦·凯尔多，他一天有时候能抽100支。
2: 100支就是
1: 10包。
2: 5包。
1: 哦，一包多少？
2: 20支。
1: 哦，一包。
2: 小燕，你不抽烟？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推论。对，我不抽烟。我觉得五毒一定要不能全，少一毒吧，让我自己还有个念想。现在有很多人 都不抽烟了。为什么？曾经觉得男人吸烟是一种风度，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现在好像吸烟已经不被人认可，甚至你在公共场所或者说其他一些敏感的场所你要抽烟会遭人讨厌的。
2: 对，这个抽烟已经成为了被誉为是一种反人类的一种行为了，它上升到一种反人类的这种高度呢，实际上是人类进步的我觉得一个体现。
1: 嗯，
2: 曾经的抽烟呢，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头，或者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1: 对，
2: 哎，特别有风度。刚才像您说的，但是呢，到现在，抽烟已经是成为你去一个地方要住酒店，还得考虑到这个酒店让不让抽烟。在北京，你过去我们朋友一块儿去吃个饭，喝着酒、抽着烟、高谈阔论，到现在已经没有了。你在餐厅里的你不可能抽烟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您还是挺明智的，在这之前就把烟戒了，所以现在你很符合所有的文明规范。
2: 不，这个我的戒烟确实要感谢这本书。我可以说一下，大概在5年前，有一天我们换一个手机，换了这个手机以后呢，是联通的这个手机拿过来，我不知道这个手机里头自动的是有一个书城的软件在里头，一个 APP， 新的拿过来它就装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合约有，点开这个书城里头呢，我不知道怎么就看到了这本书可以让你戒烟。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个周六，吃完午饭，就午后的阳光，我点开看了一下以后，就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读完呢，这本书我记得最后就是说啊，好了，这本书你已经读完了，那么相信呢你一定会戒烟，在你戒烟之前你可以抽你人生中最后一支烟。因为我忘了，这5年前我再没读过这本书，当时呢我连人生中的最后一支烟也没有抽，我内心就知道我确实是要戒烟了。在这之前也戒过，都没有成功，这5年烟我一口也没抽，而且呢致力于帮助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戒烟。
3: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第三章，为什么戒烟如此之难呢？之所以我会对戒烟发生兴趣，是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烟鬼。我最终戒烟成功的时候，感觉相当神奇。所有的吸烟者都知道，吸烟并不是一件好事。最初我们的想法总是，我迟早会戒烟的，不过不是今天，等到明天再说。最终我们会在失望中怀疑自己的意志力，或是相信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香烟。吸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谜，我们之所以吸烟，是因为别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吸烟者，没人不认为吸烟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没人不希望自己摆脱烟瘾。我们自己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总觉得吸烟是成年人才能享受的乐趣，所以才努力追求这种乐趣。而当我们自己成年之后，却又追悔莫及，总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重蹈覆辙。吸烟的成本相当高昂，每天吸20支烟的人，一辈子花在香烟上的钱多达10万元以上。而我们花这些钱做了什么？每当全国无烟日到来，每当接触到报纸和电视上的戒烟宣传，每当与不吸烟的人在一起，吸烟者总是会自惭形秽。承受了这么多痛苦和压力，我们又能从吸烟中得到什么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快乐、享受、放松、激情，这些都是错觉。除非你认为故意穿上几脚的小鞋，再把它们脱下来，就算是享受。我已经说过，真正的问题在于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要吸烟，为什么他们觉得戒烟如此之难。或许你会说，这些我都知道，但一旦染上了烟瘾，再想摆脱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为什么呢？ 许多吸烟者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但却总是不得要领。有人说吸烟是一种享受，他们错了。吸烟者自己并不喜欢烟味，随便找个吸烟者问问，假如手边只有他不喜欢的牌子的香烟，他会不会拿来抽呢？如果别无他法，吸烟者甚至会把旧绳子点燃来抽。所以说吸烟完全跟享受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很享受龙虾的味道，但我绝对不会随身带着20只龙虾，就像在烟盒里塞上20只香烟一样。很多东西都能够提供享受，但在我们无法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却不会感觉到空虚。有人试图寻找潜意识层面的原因，所谓的弗洛伊德综合症复归于婴儿之内，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青少年开始吸烟是为了假装成年人，如果真的在潜意识上复归于婴儿，我们就应该找个奶嘴来吮吸。许多人认为吸烟可以缓解无聊，这也是一种错觉。无聊是一种精神状态，香烟可没有任何有趣之处。而事实真相却是，一旦你了解了尼古丁上瘾的机制，以及你吸烟的真正原因，你就会停止吸烟，就这么简单。3个星期之后，你就会开始扪心自问，当初你为什么吸了那么久的烟？为什么你不能说服其他的吸烟者，不吸烟的感觉是多么好啊？

0: 英国人艾伦·卡尔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会计师，也是一位重度上瘾的老烟枪，长达33年的烟龄，每天100支烟，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几乎陷于绝望。1983年，他终于发现了轻松戒烟法，告别了烟瘾。从此，他立誓为这个世界解决吸烟的问题。30多年来，他的畅销书《这本书能让你戒烟》，让全球1000万人成功摆脱了烟瘾的控制。今日，人民网海南频道总编辑刘文挺做客轻阅读，诚意推介此书，敬请关注。
1: 有很多朋友没有看到这本书啊，也在听你介绍这本书。我们来看看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呢，主要侧重说的这么几个问题。他会说，为什么戒烟如此之难？吸烟的好处到底是什么？让你思考这个问题。当你思考完之后，你发现这个烟害咱们甭抽了。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戒烟为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讲那么的难？就是因为它上瘾了，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2: 对。它是就是跟毒品上瘾一样的，如果说是它不是因为是香烟，是烟草，是有这么漫长的历史，那么现在呢，你可能你抽烟就会被政府啊被抓起来。
1: 那如果说没有这本书的话，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烟对身体不好等等等等，你觉得就需要戒烟，那个时候你觉得难在哪里？
2: 实际上戒烟难在还有一个周边的环境。我曾经呢戒过烟，戒完烟之后呢，和朋友一块去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朋友呢就一定要让我抽一支，那么就开始抽，抽完以后感觉得特别的好，感觉哎呀这一下子又复吸了，这就跟吸毒复吸一样的。那么就戒烟之所以难，是刚才我说了，你不大懂它为什么。你心里头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要出差前你可能想到的第一不是身份证，第二也不是钱，想到的是烟带不带，然后呢烟带了，然后打火机到机场又没收了，那你就是对烟的依赖，早上如果没烟了，早上起来连饭都吃不好，这就是不懂得抽烟的原理或者戒烟的原理。当你知道了之后，你心里头很清楚这件事了，那么戒烟就成为一个像这本书里说的一样，是一种快乐了。你戒完烟以后，人快乐确实是会不像他说的，你可能戒完烟你的人生就飞黄腾达了，或者这不可能啊，或者你人生就快乐无比，你说，但是至少你的心情我觉得是会好多了，你实际上是扔掉了一个羁绊，然后呢轻松了，就是做人就轻松，很轻松。
1: 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啊，一本书当然能给人带来很多益处啊，包括它可以教你一种思维方式，它包括让你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但是一本书能够让你做那么难做的一件事情，戒烟那么难，就看了一本书之后就能戒掉烟，所以这还是说明这本书的神奇之处。
2: 哎，它有它的神奇，这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我举到过，你可能也认识我们共同的朋友梁田，她是一个女性，她抽烟，我有一次告诉过她，就是，女人抽烟呀，她最大的坏处就是你如果谈恋爱了以后呢，可能你的爱人不想跟你亲吻。原因是你谁愿意去亲一个烟灰缸呢？这句话对他刺激比较大，他可能反想了一下他身边的那些男朋友为什么都离他而去，原因就是每天守着一个烟灰缸。
1: 你送他书了吗？
2: 没有。
1: 那你应该把书送给他才对。
2: 没有。
1: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一本书。那女人抽烟还是蛮有风度的。
2: 这是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呢，我觉得比如说在什么经济实力啊、科技啊，很多方面，都领先。但是呢，这个领先，烟草方面的领先呢，我觉得不是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第一，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第二，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的进口国。第三，是世界上抽烟人数最大的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就是异性抽烟的比例也在 逐年的升高，不是异性啊，就是女性，总体比例，因为人多嘛，可能抽烟的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可能觉得抽烟，女性抽烟有风度啊等等啊，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适当的喝点酒可能还挺可爱，你如果抽烟的女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一点都不喜欢。
1: 好吧，奉劝所有的女孩子们不要抽烟，远离烟草，这样的话也会让像刘文品这样的男人所欣赏或者所青睐。
0: 第29章，我会怀念吸烟的感觉吗？不会，生理上的尼古丁毒瘾消散之后，心理上的阴影也会渐渐散去，你的身心都会迅速恢复健康，不仅能更好地应对各方面的压力，而且更能享受生活的快乐。唯一的危险来自仍然在吸烟的人，我们经常会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态度，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吸烟这件事上，尽管戒烟的好处非常大，而吸烟的好处完全是零，但许多戒烟者却会羡慕仍在吸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会掉进烟瘾陷阱，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洗脑。那么当我们意识到吸烟的愚蠢之处，成功戒烟之后，为什么还会掉回同一个陷阱呢？因为其他的吸烟者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发生在社交的场合，尤其是在饭后，吸烟者点起一支烟时，戒烟者会不自觉地感到羡慕，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的非吸烟者都因不吸烟而自豪，所有的吸烟者无论他们相信吸烟是一种享受也好，认为吸烟有助于放松也好，都情愿自己从未染上过烟瘾。吸烟者完全不值得羡慕，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可怜的人。相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曾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很幸运，你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那些不敢面对这一切的人，那些自欺欺人的吸烟者，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全世界每年只有几百人死于海洛因，却有近500万人死于吸烟，而吸烟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的总和。像所有毒瘾一样，你的烟瘾并不会自然好转，只会自然加重。如果你今天不喜欢吸烟的感觉，明天只会更不喜欢。不要羡慕吸烟者，你应该可怜他们，他们也需要你的怜悯。
3: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英国人艾伦·卡尔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会计师，也是一位重度上瘾的老烟枪，长达33年的烟龄，每天100支烟，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几乎陷于绝望。1983年，他终于发现了轻松戒烟法，告别了烟瘾，从此他立誓为这个世界解决吸烟的问题。30多年来，他的畅销书《这本书能让你戒烟》让全球1000万人成功摆脱了烟瘾的控制。今日人民网海南频道总编辑刘文挺做客轻阅读，诚意推介此书，敬请关注。
2: 你知道当时我在看这本书的介绍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因为他们当时说这本书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神奇的魔力，让人读完之后真的不再抽烟了。而且我的朋友当中，你给我说到这本书之后，我问了几个抽烟的人，他们说他们也看了这本书，他们也不再抽烟了。就这种神奇之处，你看了这本书你觉得是怎么样子的？它的理由是什么？
3: 第一呢，是这本书可以让你比较清醒的知道你为什么抽烟。就任何一个事情讲究一种原理，对不对？我们做饭也好，炒一道菜为什么好吃，它有原理。你做一个科技的产品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能做好，也是有原理的嘛。照相机有它的原理。就是我们为什么抽烟，很多人是不知道的。说我高兴的时候抽根烟，我生气的时候抽根烟，我要思考的时候抽根烟，困了抽根烟，等等的啊。影视作品里也是这么展现的，但是你不知道他你为什么要抽烟。实际上呢，这本书第一呢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了你抽烟的原理，尼古丁戒断嘛的原理。然后呢还从其他的方面，就是环境的方面，最重要的它也从什么呢，从除了环境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文化，就文化的方面对你抽烟的影响。你周围的环境啊，从你小时候去看的，我舅舅就抽烟呀，等等，长大了自己抽第一口烟等，就这样就发展成你就成一个烟民，发展最后成烟鬼了。
2: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忽视从心理这个角度来跟你分析抽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你能想起你第一次抽烟那个时候为什么抽烟吗？
3: 哎呦，第一次抽烟的话能不能算抽烟，肯定很多孩子都有这小时候过春节，咱们很多小朋友那时候放鞭炮，我们小时候放鞭炮呢，这个舍不得一挂一挂的放嘛，就把它拆开揣到口袋里，然后拿根烟点上。
2: 对对对，
3: 有的用那，有时候是用香，但是呢家里头跟爸爸要一支烟点上，然后那可应该不算。我应该抽烟是以前烟瘾也不大，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和同学偶尔抽一抽，后来工作了慢慢的抽。这个东西这就是抽烟第一支烟可能就决定了你以后就开始抽烟了。
2: 对，其实你的第一支烟并不是好奇，完全就是因为随众心理。
3: 现在记不得了，但是很多人呢抽了第一支烟之后，他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苦难就开始了。
2: 对，现在想想的时候抽烟的日子才真是深恶痛绝的日子哈。说到抽烟我想到我父亲了，我印象特别深，他那时候也是烟鬼啊，也是他说抽烟可以放松，抽烟可以思考问题啊等等，你看你说那个原因他都具备，但是抽烟对身体不好。我跟他说，如果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就戒烟，最后没想到真的我考上大学了，我爸戒烟也成功了。所以就是、
3: 那你挽救了你爸爸。
2: 对对对，是我挽救了我的父亲。我父亲现在一直没在抽烟非常好。那我觉得你现在也不错，你当时决定看完这本书之后连最后一支烟都不抽了，之后到现在五年
3: 的时间里没有抽过吗？
2: 哎，人家说了，说想戒烟的话他总得找一个替代品啊，你也不需要什么替代品。 因为用这本书，
3: 这是也是一个误区。我觉得想戒烟的朋友啊，都读一下这本书。首先，这本书是一本特别轻松的书，它有的这个描述方式啊，它的你看了以后会忍俊不止的，会笑出来的。对，它比如说你抽烟，需要烟量大的时候呢，可以是这样：早上你把你的汽车，打开以后呢，
2: 对着排气管，
3: 对着排气管去吸，它们的成分差不多，吸味道也差不多，你一口气给它吸足了，这一天也就不用吸了，最重要还省钱呀，
2: 对。其实说到省钱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吧。但这本书说，好像并不是因为你怕花钱，你才不抽烟的，这好像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3: 抽烟这个事儿是这样子啊，大家现在的一盒烟，几十块钱或者便宜的几块钱，每天都抽的话，日积月累，一般的如果不戒掉的话，从你20岁开始，这个到你
2: 六十岁，
3: 一般如果你20岁抽烟到60岁，也差不多就挂掉了，最多六十多是吧？
2: 对，你的意思还是不要抽烟哈、
3: 对，
2: 抽烟
3: 想多活的话，你就就多抽一点。关键再回到这本书里头吧，这本书它的作者这个艾伦卡尔，他也最后死于肺癌。就是他实际上他戒烟成功的戒掉了，并且呢，他开了很多个诊所，帮助了很多人，他。因为戒烟，我觉得还是太晚了，这死了。他爸爸也是因为肺癌死的，这个。所以呢，现在有一种误区啊，就是说谁谁谁活了多少岁，又抽烟又喝酒，有人抽烟的什么等等，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就很早
2: 很快就没了。
3: 这是一种实际上是不懂科学呀、就抽烟能导致各种疾病，这是。科学大数据，比如说来告诉你的这个数字，而你看到的是几个人，你身边或者你听说的几个人啊，所以这两个是不可比的，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伪科学。
2: 艾伦凯尔2016年去世的时候，有报道说他并不是说自己戒烟晚了，而是他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他还是受到这个烟雾缭绕的一些侵害。所以他还是死于肺癌，还是觉得他对这个以后人类戒烟的这个做了很大的贡献，在表扬他。他还出了类似于这样的书，包括这本书可以使你减肥，这本书能够让你戒酒，他出了一系列的这种畅销书。
3: 他这个书啊，你要是把它拔高到比如说这个文学的艺术的这种高度去，什么名著啊等等啊，或者是有深度啊，没有的，它某种意义上也是给你洗脑，也是在洗脑，洗脑告诉你抽烟不能够抽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很多理由它是令人信服的。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文化的这个角度，过去有一个那个万宝路香烟，做广告的是一个西部美国的嘛，西部牛仔形象的这个，后来他也是死于肺癌的。吸烟的这种文化的属性里头呢，是人类给你就是这些历史文化形成的，包括喝酒，这个我的女儿啊，她告诉我一个事实，她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毒品，比如说大麻是毒品啊，鸦片是毒品啊等等啊，这个海洛因是毒品，但是烟和酒也是毒品。毒品的定义就是你能让你上瘾，但是因为酒和烟它有比较长的历史了，大家都已经在文化的层面上已经认可了，因此呢，这全世界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说抽烟是犯法的，喝酒是犯法的，它没有，它是一种对抽烟和喝酒这种毒品啊，是一种容忍的态度，或者是不得已历史的延续，这么一种。
2: 这样一种解释。有一天我的朋友说她老公特别爱抽烟，真的是个大烟鬼，但那天她老公决定不抽烟了，不是因为看这本书，你猜是因为什么？是看了 PM2.5 的那个测量仪。然后我的朋友就把 PM2.5 的测量仪拿到了她老公的跟前，她老公正在抽烟，一看直接超过了500，看到了没有，比雾霾还可怕，于是她老公就不抽烟了。
3: 对，这我从海南来到北京以后，我觉得，这个空气实在是 特别糟糕。它的其实这种香烟和雾霾啊，以及汽车尾气，它们差不多是共同的成分。就是好多抽烟的在朋友啊，就不看这本书不想戒烟的时候，觉得也可以省钱，就多做户外运动，去吸雾霾。
2: 嗯，你这次来北京就是跟北京人民共呼吸吗？
3: 对，这个空气啊，是确实太差了。这个可能不在这本书的范畴里头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对 PM2.5 也就是对雾霾的憎恨呢，可以转化到对香烟的憎恨上面。
2: 所以这本书还真的有超前意识。你看这本书已经有30年了，是1987年的第一版。对，只有30年，整整30年。你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似乎根本就不知道 PM2.5 是个什么概念，而现在你突然发现原来这本书还有这样的功效啊。你读了之后你就戒烟之后可能给空气里面会带来一种净化，少一点这个
3: 一点点的贡献、啊、
2: 一点点。
3: 当时他的英国在也有过比我们这还要厉害的这个就是雾霾
2: 致死人、
3: 哎、但是呢现在这个，所以中国的雾霾我觉得也不可怕。这个是前车之鉴，他们这个东京呀、啊、或者伦敦啊，都已经治理好了，中国也可以治理好。但愿中国的这个抽烟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少。但是这本书啊，我觉得出版社呀，可以大力的推一下，可甚至是就是这种读书节目里，咱们都推荐一下这本书，让它打折，让更多的人呢，去阅读这本书。
4: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2: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吧。
3: 这本书可以让你戒烟。
2: 好，作者
3: 艾伦卡尔。
2: 嗯，虽然他已经去世，但是他这几本畅销书实在给大家带来很多益处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你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做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上瘾了，因为你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可以去从书籍当中去找答案，或许书能让你改变一些。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也非常感谢来自人民网海南频道的总编辑刘文品先生来说说你的阅读吧。你平常读书的习惯，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3: 我每个阶段不太一样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这个读书，最早的时候小学时候就读小人书，
2: 嗯，
3: 现在到中学可以看了很多书，因为我的老师的缘故，他爸爸是商务印书馆的吧，我可能比较早的高中时代就接触各种世界名著，等等，到现在我可能宁愿读一些稍微就是给对自己有启发的书，小说呀、啊、这些读的少了。读一些关于哲学方面的，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最近读了一本书还不错，叫《二手时间》。大家如果要是有空呢，可以看一下。
2: 嗯，平常阅读的时间会多吗？
3: 还可以，我在睡觉前，
2: 嗯，
3: 躺在床上看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如果一本特别好的书，我会有的时候读到天亮。
2: 我想起来你曾经说你一直都在进步，因为你一直都在看书读报，是好多年前说的话了。
3: 读书呢是让一个人有一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吧。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就是知识的更新呀、啊、或者是对外界的了解呀、啊、等等的，我大概都是通过读书吧。还有一个呢、
2: 嗯、
3: 这个我的女儿，
2: 嗯，
3: 她呢喜欢读书，有的时候她也给我介绍一些书，
2: 嗯、
3: 我也可以看到，哎，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或者比较前沿的一些书。
2: 嗯，那你跟女儿之间关于书籍的这种互相推荐，或者是互相来分享你们的读后感，这种会有一个规律吗？
3: 嗯，没有什么规律，因为我们如果见了面呀、啊嗯、或者说起来呢，会她会推荐给我一些书。嗯，我也给她推荐过一些书，比如说文学作品里头的《百年孤独》，我推荐给她，她看完了以后觉得非常震撼，她可能对老爸也有点崇拜。
2: 据说他6岁的时候，就有一位阿姨给他送了一本《苏菲的世界》。
3: 嗯，这阿姨可能就是你。
2: 哎、啊，那从《苏菲的世界》之后呢？就是你作为父亲，你对他这方面的教育，你就引导他的读书，有没有法宝跟我们的听友来说一说？
3: 就是榜样的力量。
2: 不是榜样的力量，就是你会给他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会给他推荐一些书吗？会刻意有意的会给他推荐一些书吗？
3: 没有没有，小学中学的时候他都在那读书，都在应付考试。
2: 那他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大学或者说大学毕业
3: 上大学之后吧，
2: 嗯，
3: 上大学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喜欢书，所以这方面我们不能说是教育他或者教导他，是一种沟通，
2: 嗯，
3: 交流。
2: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记忆，就是包括他在他的书柜里面你看到了他不应该看的书？
3: 书我觉得只要是出版的都可以看，没有什么禁忌。他也看到过一些我自己认为好像不大合适的哈，一些，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可以去判断，可自己可以去选择。
2: 嗯，你最近有没有送他书？
3: 最近他送我书了吗？
2: 好吧，我决定送你一本书，也送他一本书，做完节目之后再说。
3: 最近我女儿去海南，她拿了好多本书，我呢看找了一本比较薄的书给抢过来看了一下，还没看完，但是我觉得挺棒的一本书，就是书名叫做《关于莱诺尼亚王国的13个》。
2: 童话故事。这本书或许它跟我们小时候读的童话故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那不一样，它跟格林童话呀、安徒生童话呀都不一样。它的作者是个哲学家，但是他通过他的这些所谓的童话故事，实际上是写给成年人看的。他对这个社会中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官僚人士啊，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比较糟糕的体制啊，给予了特别极大的嘲讽。
2: 它
3: 是一个给成年人看的故事，
2: 我
3: 想让这些官僚阶层的人们也可以看一看。
2: 对，成年人，其实刘文品先生，他的女儿也已经是成年人了。其实父亲和女儿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这样的一个点上，竟然对同样一本书产生了兴趣。
3: 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嘛。
2: 可是她读的书，在某一个时段看的书，你不一定感兴趣。
3: 好的书，我觉得都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就是共鸣的，会引起共鸣的。让他给我介绍的《万物简史》啊，类似这样的书，我觉得都挺棒的。
2: 其实再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自己也其实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关注什么，尤其是自己的女儿。
3: 对，他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书可能我也没有兴趣去花那么多时间去弄明白，但是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社会，关于我们人类等等的，比包括心理学方面呀等等一些书呢，大家都可以，就我和他可能爱好是一样的。
2: 这一新的一年到了，那在这一年2017年的话，你大概对自己的阅读计划有没有规划？
3: 应该是生命不息，阅读不止吧。
2: 好吧，生命不息，阅读不止，也可以成为轻阅读节目的另外一个 slogan。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刘文品先生。
3: 哎，听众朋友再见。
1: 第40章，最后一支烟。确定了戒烟的时机之后，你就会吸掉最后一支烟，开始一个非吸烟者的生活。在这之前，你一定要扪心自问：一，你确定你能成功吗？二，因为你的生活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你是心情低落还是十分兴奋？如果你仍然心存怀疑，那就先把整本书重读一遍。记住，染上烟瘾绝不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一旦戒掉烟瘾的陷阱，你就必须挣脱出来。为了摆脱烟瘾的奴役，你必须下定决心，这支烟就是你的最后一支。你能读到这里，说明你的确想要戒烟，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下定决心，对自己郑重宣誓，这一支烟熄灭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再抽下一支烟。或许你很担心，因为你过去也曾发过这样的誓，但是最终却失败了。或者你担心戒烟的过程会非常的痛苦，不要恐惧，最糟糕的可能也不过是戒烟失败而已，所以你根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相反，只要戒烟成功，你就可以收获许多。你甚至连失败的可能性都不用去考虑。戒烟过程不仅非常容易，而且是一种享受，因为这次你使用的是轻松戒烟法，你只需要遵照下面的指示。你永远都是一个快乐的非吸烟者，只要一， 你永远不质疑戒烟的决定。二，你不去等待自己变成非吸烟者，因为转变过程已经发生了，等待只会导致恐惧。三，你不去等待启示性的一刻，也不会故意忘记吸烟这件事，否则只会导致恐惧。四，你不使用戒烟代替品。五，你看清所有吸烟者的本质，可怜他们而不是羡慕他们。六，无论生活处于高潮还是低谷，你都不会单为戒烟的缘故改变你的生活。如果你尝试这样做，就会把戒烟变成一种牺牲。记住，你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相反，你摆脱了一种可怕的心理疾病，挣脱了一个险恶的陷阱。你的身心健康会逐渐恢复，生活的高潮会变得更加快乐，低谷也会不那么难以承受。七，每当你想到吸烟这件事的时候，都会想，耶，我是一个非吸烟者。
5: 总是想戒掉烟吧，就想戒掉你，这样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行。多少个晚上你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却不得不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离去。这样的心情，在我这样的年纪，其实早应该无所谓伤不伤心。有过太多的曾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舍弃。可是面对你，我竟然失去了这些勇气。抽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爱你仿佛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或许你就像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在你的眼里看到那个被遗忘的自己，总以为只有你知道，很多事情我再也读不起。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无所谓拥有，也无所谓失去，可是我多想抓紧你，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我愿意的。这条路少了你好难走，风里雨里我只惦记你，这才明白戒烟容易。

0: 一切就可以云淡风轻的过去。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

0: 糖。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的1:56。好，各位听众，接着下面呢，请您欣赏的这首歌是目前也旅居在我们纽约的杨燕为您所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得爱护自己，会懂得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是的是的哦、嗯、今天的歌我要跟大家讲弄就后天来的第一首歌曲，都我个人觉得那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跟这个传歌这个不免俗的，我们要先闲聊一下
1: 关于什么
0: 哎，合作了5年，真的不晓得要关于什么呢？开场不晓得要讲什么。
1: 合作5年，合作五年，因为你会觉得你会想说啊，我耽误你5年的青春吗？
0: 不是啦，
1: 我们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一下
0: ，不是嘛？我要告诉大家哈，其实说真话，这个节目在4年前呢，是因为传哥因为演唱会，然后出专辑来台北电台录节目，因此而结缘，然后做了这个节目。
1: 对，
0: 对不对？那5年过去的，
1: 谢谢这个电台的邀请，谢谢我们秦浩哥的邀请。
0: 哎呦，这时候你是说给故意说给收音机旁的台长听的，对不对？
1: 也算是，这样看有没有办法争取明年预算可以多一点，主持费可以增加一点。
0: 听到了哈，这不是我说的哦，别人说的哦。OK， 不过呢，这5年后啊，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5年，但是在今年呢，传哥也是会有在演艺生涯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可能除了演唱会之外了，可能还会有单曲啦，什么相关的一些进行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对，在这边给大家工商服务一下。
0: 工商服务一下。
1: 虽然我们这个属于公家电台啊，这个。不宜做太多这种工商服务
0: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公器私用啊，不是？
1: 他要借由这个机会在媒体上多宣传一下自己。
0: 对，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改变哦，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传哥哈、哦。
1: 但是你如果说要问我说，我主持这个节目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做这个电台的节目，我觉得就是好像给自己再重新再上一课。
0: 是。
1: 关于我自己过去喜欢的这些啊，西洋流行歌曲，到底在它讲什么东西？
0: 回味一下、
1: 回味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听歌就是，我相信大家年轻的时候听流行歌曲也是一样啊，就是跟流行嘛。
0: 就听歌就是听歌嘛。
1: 真正讲什么？也许只是。就是囫囵吞枣，你知道吗？那我觉得我过去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尤其在听这英文歌，就我在做这个节目，又深入去了解这个歌讲什么。哦，有些其实啊、哦，跟我以前当时年轻听的这些歌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啊、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0: 是很棒的一个收获。当然，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也会从这个传哥这边呢学习到更多的对于音乐歌曲的一些认识，哪怕是什么什么摇滚类，大家说这样
1: 会让你硬起来的那种、
0: 有那种硬起来的，然后会那个软趴趴的，有没有哈？不一样，有没有啊？还有那个鼻音很重的那种，有没有啊、不同的类型啊、那么也让我们可以从中间去了解到什么叫做灵魂乐，什么叫做摇滚乐，什么叫做舞曲，什么叫做车库摇滚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算是就透过流行音乐，我们去。知道一些这种音乐方面的这种知识了。
0: 对，有，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1: 跟说话有关的主题。
0: 还是跟嘴巴一样？
1: 跟嘴巴有关的。那嘴巴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曲是都很好听的。
0: 是是是，在前面3个礼拜我们讲的都是 kiss 嘛，跟接吻有关嘛。
1: 对。
0: 那从这个礼拜我们就跟大家讲聊的是说话。
1: 说话啊。
0: 可是说话的英文
1: 有很多
0: 很多字耶。
1: 我们先从 speak 开始。
0: 哦，就是说话。
1: 对，就是说话。
0: 就是说话。OK， 好，好。那刚才也特别在节目前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今天的歌曲呢，非常的精彩。尤其现在大家可能在背景音乐呢，一直听到了这首歌哦。这首歌呢，要请传哥来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好 ，Andy Williams 的 Speak Softly Love。

0: 我很喜欢歌曲的类型就是像这样，也就是说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来一个大的 ending 的一个怎么讲结尾，收音整个结束掉，哇哦，好棒哦。
1: 因为这个是那个年代，尤其是像这样子的歌，有 Andy Williams 他唱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就说那种伴奏基本上就是他不像现在，可能比如说因为譬如说这个技术啊，尤其这个就是譬如说这个乐器的技术的进步，比如说一台这种键盘，对，它有很多种音色，可以做出小提琴，可以说做出这个喇叭，就是那种譬如说铜管乐器，
0: 铜管乐器
1: 对那种效果，
0: 嗯，
1: 那可是过去的这种伴奏了，尤其要当一个歌手，有时候不容易，在于就是说你当然唱功没话讲。那你背后的那种伴奏啊，
0: 乐团，
1: 就乐团，那更是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这种大乐团等级的，各种乐器都要配备有，那你才可以显示出这个歌曲的那种丰富性。
0: 对，没错，我好喜欢像这种音乐类型，
1: 就是那种纯人真人去演奏的，不像现在可能有些就是只用透过机器来
0: 做，机器来做嘛，对不对？其实机器做出来的感觉，说真话，跟这种大乐团哦、歌手啊，这个相互合作的那种感觉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其实，在国外现在还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演奏方式，比如说一些大的电影啊，比如说你看这个。星际大战啊、
0: 星际大战，
1: 或是像什么最近阿凡达啊、这种啊、它其实都是还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大乐团，他把这个荧幕，这个电影的情节，然后放在这个乐团的这个他在彩排室里面啊，他要创作的时候，他看这个电影的情节，然后去怎么去演奏
0: 做出来，怎么去演奏出来，
1: 对
0: 不对？
1: 那当然在六七零年代那个，甚至更早，大部分那个时候。机器的这个就是功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所以都还是要真人演奏。
0: 是没错。
1: 所以像这首歌，它也是这样子的。尤其它这首歌是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叫《教父》，它的主题曲。
0: 这部电影是我在从小到大呢，一再回味的。我已经看了大概第三遍还是第四遍的，就是从头看哦。第三遍还是第四遍的一部电影，我就觉得真的实在是太
1: 灵了。还三四遍，我已经看 N 遍了。
0: 真的假的？
1: 对，我对这个电影当然就是也是先从这个歌，开始啊，这个歌叫做《Speak Softly, Love》，然后它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曲，然后一直到我比较大之后，这个电影院也有重新在放映，然后我们去看，然后后来在电视上又开始经常播，甚至我有收集它第一集到第三集的那个碟影，以前那个。
0: 那个大的那个碟子、对不对？
1: 对，
0: 我也有因为我是因为看了第一集之后，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因为在我忘记了，好像唱片行还是哪边有在卖这种套装的，一二三集都有的。
1: 对对对，
0: 我就直接买一套回家慢慢看了。
1: 就是那种大的碟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尤其是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的马兰白兰度、帕西诺两个父子之间的那种。我真的觉得他可以说是黑帮电影的代表，
1: 经典了，绝对是第一经典了，
0: 第一是第一经典，而且我可以建议年轻人哦，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1: 对，你像看当年1972年，他们的预算几百万美金，算是很高了，
0: 非常
1: 全球卖了好几亿美金的，
0: 哇哦，
1: 那个回收是的惊人啊、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不单单只是在讲什么道上兄弟啊这种情感，我觉得他更多的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最多的，他探讨的是人性，
1: 对人性，还有人情世故，
0: 人情世故，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的规则，对，那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大家大推哈，值得大家去看哈。那当然讲到了 Andy Williams， 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大家对他很熟悉吧？
1: 对对对，这在60年代、70年代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其实他从50年代就已经是崭露头角，
0: 崭露头角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到60年代哦，应该是他的高光时刻，包括60年代他唱的这首。还有一个爱的故事啊 ，Love Story， 对，然后再来70年代初期唱的这首，这都是属于大的，就是很
0: 大歌，
1: 大的歌哦，等于全球都范围之内都非常流行的。
0: 哎，他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不好唱哈、
1: 因为他的唱法其实有点像声乐的这种唱法，
0: 对，
1: 他的声线是属于那种有点。 比较浑厚的，然后这个很注重唱歌的技巧，
0: 对，没错，
1: 这是那个年代的主流。
0: 对对，没错，我觉得这首歌值得一听再听了哈。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赶快介绍我们的第二首。
1: 好，阿爸的《I Let the Music Speak》。

0: 这个第一首歌曲 Andy Williams， 第二首歌曲 Arba， 其实说真话，这两个不管是个人啦还是团体啦，都是在西洋流行音乐史上当中呢非常具有重要性的地位的两个不同的表演团体哈、
1: 虽然 Arba 是来自于瑞典啊，但是在他们那个70年代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高光时刻，尤其是在 disco 的年代啊，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风靡了全球。
0: 对，没错，没错。Arba 其实说真话，不用我多做介绍，大家对他们都非常的熟悉哦。那倒是歌曲呢，我希望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I like the music speak， 那就很顾名思义，就是说用音乐说话嘛。哦，我让音乐来说话。也许这个一般的语言啊、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种语言。
0: 对
1: 啊，可能不同语言不见得大家都会听得懂，但是如果讲到音乐，那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0: 哦。
1: 对，然后就表达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喜怒哀乐。
0: 哎，的确也是耶。哈、哦，
1: 对，那所以
0: 没错，
1: 这个这首歌它这个歌词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有些歌手呢，他不见得会讲话，但是他会唱歌，他用他的音乐，他用他的这个唱歌的方式诠释的歌曲的内容来表述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对不对 ？OK。那其实对于阿宝来说，像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我觉得应该比较少，因为他那个时候应该都是 disco 比较多吧。
1: disco 了，当然还有就是说，就是说在那个年代来讲，虽然西洋歌曲它的这个就是歌曲的这种就是讲的东西的范围很广，除了情歌之外可能还讲一些社会议题啊，
0: 对
1: 政治议题，
0: 对像阿宝的歌
1: 对，但是在那个年代来讲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说歌音乐还是给人家要带有这种娱乐性的，
0: 对、没错，
1: 那所以就是情歌当然还是为主，或者是比如阿爸唱过的 Happy New Year 啊、有个应景啊、如果你新年的时候啊要唱一个 Happy New Year，
0: 对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不月底的时候有没有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那个阿爸的 Money Money Money 哈，我惊讶了哈，
1: 我惊讶哈，
0: 哦，就给他听 Money Money Money，
1: 那爱担心两心睡觉有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就是说对于音乐的一个理解。
0: 对
1: 啊，就是他表达，就是说啊，我用音乐说话。
0: 对，其实呢，也可以对这个团体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啊。好，来，我们来听第三首歌。
1: 好，第三首歌是 Ella James，《How Do You Speak to an Angel》。

0: to an angel.
1: 说真话哈，我听这首歌哈，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哎，
2: 谁？
1: 李宗盛
2: 啊，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种唱一唱会用讲一讲，用讲的，然后又唱一唱，啊、又讲一讲。这样这首歌对不对？就是有时候讲一讲啊，有时候唱一唱这样。
2: 因为李宗盛的这种啊曲风就是有点民谣，
1: 嗯，
2: 可是他又不是那种，就是说他当然擅长是情歌，
1: 是。
2: 可是我觉得，就以他我对他的了解，他的个性就属于他想要表达一个情感，可是又有点羞涩的，好像就不想那么的啊、用很感情丰富的方式去表达
1: 啊、哦，
2: 所以他会用那种好像就是。好像很不经漫不经心的这种感觉，
1: 是是是是，
2: 然后就是你现在
1: 啊，好像是
2: 悲伤
1: 吗？
2: 嗯，是闺蜜的心跳也好，
1: 对，就是边讲边唱，
2: 边讲就是有点像唱说的感觉，
1: 说唱的这种感觉啊。那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个
2: 啊 ，Ella James 是一个啊、美国女灵魂乐女歌手
1: 哦，她是灵魂乐女歌手，
2: 节奏蓝调，一个黑人女歌手。
1: OK，
2: 对，
1: 嗯，
2: 那很有趣的，她其实在60年代就已经出道了
1: 哦，真的、啊，
2: 对，其实出道的蛮早的
1: 哦、
2: 啊。然后可是她唱这首歌呢，却是1995年的歌啊，
1: 中间差了30年。
2: 哎，对，这个我也觉得蛮惊讶，而且这个歌的这种曲风呢，啊，这首歌。它其实还蛮像，你会感觉好像蛮60年代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可是它是已经是90年代，我想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他觉得他还是比较擅长那种60年代
1: 的编曲方法，
2: 编曲方式或者是口气。
1: 对，
2: 也许就他试图在90年代用一种啊复古的方式来去啊作为他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啊。怎么讲呢，在当时90年代已经是非常所有的这个歌音乐啊类型多，然后甚至它的编曲方式、去演奏这种方式都已经很多元了，
1: 多元的方法，
2: 但他还是、似乎还是坚持，就是哎他可能在60年代那种啊、比较纯真的
1: 是
2: 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
1: OK， 好，那歌曲呢，歌曲的内容在说什么呢、
2: 他讲的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你真的啊、心灵上可以托付的，然后你真的对他很有很深刻的感情的，那他就是你的天使。
1: 哦、
2: 那你要怎么去跟他，你要怎么去对话？
1: 嗯，
2: 就是在这歌里面就
1: 完全的呈现出来了嘛，对不对？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听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2: 啊、No Doubt, Don't Speak。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听歌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第二阶段当中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音乐的主题呢跟嘴巴有关。
2: 嗯，就是说话，
1: 就是说话啊。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speak 啊， speak 衍生出来的歌有什么歌曲的内容呢？哦，这个说话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
2: 嗯，
1: 哦，那你的口气啦，你的情绪啦，同样的一句话，不同人讲起来，有些人就觉得是好听的，有些人呢听起来呢，就是你真的很想打他的。
2: 嗯，
1: 尤其我们传歌呢，用那种鼻音讲话的时候，
2: 你是说像这样子吗？
1: 好了，够了，我就很想打他，有没有啊？你不要以为主持人不会打歌手，我告诉你会，
2: 你试试，
1: 你试试看。
2: 那我们刚刚要不要介绍一下 No Doubt？ 刚才
1: 要了，要，请传歌来帮我们介绍。
2: No Doubt 这个90年代了啊，这个美国乐团啊。
1: 嗯，
2: 他这个曲风是属于这个雷鬼，
1: 哦，他是雷鬼啊？
2: 对，他其实是雷鬼音乐。
1: 哦，
2: 然后可能刚介绍这首歌大家熟悉，但是应该大家最熟悉应该是他们的女主唱，关史丹尼，哎，
1: 哦，史丹尼，哎，我好像有听过他的相关的作品，哎，
2: 有啊有，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1: 有过嘛，对不对？
2: 对，
1: 我记得我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存在。OK。好，那这个也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团吗？
2: 对 ，No Doubt 啊
1: ，No Doubt 应该也是美国团嘛，对不对？
2: 对，
1: 好的，而且这是90年代以后的一个作品啊。
2: 嗯，
1: 那其实以歌名来说呢，就是 Don't Speak， 就是不要再说了，
2: 不要说，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一首情歌啊。
1: 哦，
2: 这个情歌它的内容讲的是说，当就说有一方，尤其这个女生，她其实是她跟这个团员。哦，他们的贝斯手有一段情缘这样，
1: 嗯哼，
2: 他们曾经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后来分手了，虽然他们分手了，但是他们还是一直持续在这个乐团里保持合作了，
1: 哦，
2: 那就是在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有一方一定会讲很多理由嘛，
1: 对，没错，
2: 很多原因嘛，
1: 对，没错，
2: 那对于女孩子来讲，她就觉得说啊，算了，你不用讲了，你不想在一起就不要在一起了，
1: 是，
2: 也不用讲太多理由。你越讲，我心里面越难过。
1: OK，
2: 所以就宁愿不要讲，因为你讲了我之后，我还会去回想到你讲的这些理由。
1: 嗯，
2: 那不如就不要讲，
1: 不要再说了，
2: 就是干脆一点。
1: 就过去就过去了，
2: 对对
1: 对不对？讲这些理由有什么用呢？又不会，又不会对于这个事情有任何的发展，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这个抉择已经啊，
1: 已经做出来嘛。但是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哦，这个如果说两个人分手之后还在同一个乐团共同的合作，哦，有点尴尬呀。
2: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要看两个人的，就是说面对就是说事业，
1: 嗯，
2: 跟你所谓的那种就是。因为曾经是一对，然后后来分手，
1: 嗯，
2: 然后要再见面尴尬，然后哪一个重要呢？我觉得就看这个个别人的这种一个怎么讲呢？他的认知
1: 认知了，对每个人认知不太一样。
2: 如果你觉得就是说啊，我们分手就分手，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可是，
1: 嗯，
2: 因为也是因为。我们这工作的关系，然后彼此有这一段情缘，是不是？
1: 嗯嗯，
2: 然后更何况，
1: 嗯，
2: 有时候你要知道，就这些做乐团的啊，
1: 嗯，
2: 他们的创作来源有时候就来自于他们乐团之间团员，
1: 嗯
2: 的这种关系，
1: 嗯，
2: 就是譬如说可能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啊，有时候不和，然后就
1: 是
2: 我讲我的观点，你讲你的观点，
1: 对，
2: 各自都观点不同，然后甚至有些纷争。那其实这个反而就是真正是他们的这种就是创作的，你知道来源，你知道吗？
1: 哦，真的。
2: 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说你要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2: 那你的这个创作的这种你的启发是来自于灵感的来源是来自于哪？一定是来自于你周边的人呐，
1: 啊。对。
2: 那跟你最亲近的就是跟你合作的这些
1: 团员，对，
2: 或是跟你工作的伙伴。
1: 对，
2: 他讲了什么，然后他讲了一个什么观点，
1: 嗯，
2: 或者我讲了一个观点，他不同意，然后我，
1: 嗯，
2: 他讲一个观点我不同意，然后因此有了纷争，然后这个纷争其实就会 会有一种启发感。
1: 可能事后呢再想一想说，哎，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创作。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甚至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你要知道听众他本身自己也可能碰到他自己的生活方面
1: 同样的状况，
2: 也会碰到同样的方面，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去思考，
1: 哦，
2: 或怎么看待，或怎么去面对，或者怎么处理，
1: 哎，
2: 你知道有时候这样子的这种
1: 还蛮妙的呢。
2: 对，就这里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就做乐团来讲，有很多人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看过很多乐团，他们都有内部一定是就从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是，你想象一下都是艺术家的性格，
1: 对，
2: 一定有很自己的这种强烈的主见，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因为这样子，然后没有办法磨合，然后进行吵架，然后可是有些是越吵，然后哎越来越了解，然后 OK， 然后甚至彼此会刺激，然后刺激彼此那种创作的欲望，那有些是越吵关系越不好，最后分开，
1: 最开分开
2: 就解散了，
1: 对。
2: 那也就是说在于说你个体本身，你是不是够成熟到我去面对，就是说我虽然跟这人理观念不一样，你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碰到很多这样，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跟他一起工作，
1: 还是必须要跟他一起工作，对，
2: 那你怎么去应付？有时候他就是要透过你知道别人的观点或别人的表的所讲出来的这种各这方面的事情来去哎给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帮助，
1: 对不对？对，
2: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请教别人，别人不见得会给你讲真话，
1: 对，
2: 你反而透过音乐你可以去了解别人真正在想什么。
1: 是没错，而且这个乐团呢，说真话，哪怕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的像是阿尔巴两男两女，有没有，他们原本不是也是情侣男女之间的关系吗？那他们也是成为天团了，他们彼此之间也是会有一些不合的地方，
2: 对，其实阿尔巴他们本来是两队的，
1: 他们本来是两队的，
2: 对对 对, 对，
1: 后来也是有没有，对不对，你也知道的，
2: 就分手了
1: 、嗯，对不对，可是他们这个团所创造出来的成绩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比说 Beatles 也是一样啊，
2: 对，
1: 彼此之间也是有一些，啊，
2: 都有，因为毕竟每个人是各就都是独特的个体啊，
1: 对，没错，一定会有不合的地方，啊，
2: 对，你可
1: 对对，
2: 你就是说你那个是就看你怎么去怎么讲呢，同中求异啊，异中求同，啊，
1: 对，没错， OK， 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
2: 好， Roxette Speak to me。

0: 我们刚才啊，还在跟听众朋友们啊在聊啊，这个不要说 Don't Speak 这首歌，
1: 嗯
0: 啊，紧接着这首歌呢，就是对我说，我觉得你还蛮有好，
1: 那个是不一样的情境啊，
0: 好不一样的情境，
1: 对对，因为 Don't Speak 是要分手了，
0: 是，
1: 那这个 Speak to Me 是啊、讲的是说在双方在一段关系当中，彼此在陷入一种就是那种漩涡的时候，那种混乱的时候，就是光
0: 危机，有危机出来
1: 的，有危机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你当然很看重这个彼此这段关系，
0: 是，
1: 也看重这个感情，
0: 是，
1: 然后你希望就有更深入的去了解，更深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想法，
0: 是，
1: 啊、那就那一定要有一方要说出来嘛，
0: 哦，
1: 对，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这个女主上是用一种女性的角度说，就跟。嗯，她的男朋友讲说，那你说出来，你心里在想什么？
0: 哦，对，
1: 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点磕磕碰碰，然后那就要沟通了。
0: 嗯嗯嗯，这个其实我觉得说话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其实是很重要啊。那可是我觉得要说出来，但是啊，往往啊，有时候男生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会把话呢放在肚子里面都不讲。对不对？
1: 会了，会了。有时候双方，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也许不知道怎么讲，
0: 嗯，
1: 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
0: 一种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也就是说，当然就是这歌，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它讲出来。
0: 对，要讲出来，
1: 沟通。
0: 对，没错。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啊，说真话，这个不管是男女之间了，还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时候呢，你把话给讲清楚、讲明了，各自表述不同的一个立场，我觉得这个对于两个人的人际关系，对你个人的人际关系来讲，其实都是好的。但是我是不是可以请专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女主唱啊？
1: 这个乐团，这是一个两人乐团，瑞典的。
0: 哦，瑞典的。
1: 对，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Roxette， 在90年代啊、那个阶段来讲，他们也是非常的走红的。
0: 哦，从90年代开始走红。
1: 对对对，
0: OK、那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对，2010年。
0: 2010年的作品。
1: 2010年的作品。
0: 哦，那也可以
1: 算是他们比较晚期的作品。
0: OK。
1: 然后自从这首歌发完之后，这个女主唱后来就因为病故了
0: 啊。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哦，
1: 这女主唱已经过世了。
0: 女主唱已经过世了，但我觉得她声音真的很好哎，而且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呈现的一种方法哈、来带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就再来介绍我们下面一首歌喽。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Taylor Swift Speak Now。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其实也很新，怎么讲，很新的一首歌。
1: 对，这个是啊 Taylor Swift。
0: 他
1: 在10年的作品、
0: 那相信年轻人对于这位女歌手应该不陌生，但是还是请传哥来帮一下。
1: 对，他的外号大叫梅梅，这样。
0: 梅梅啊？
1: 对。
0: 哦，梅梅。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名称是怎么来，反正就后来知道、媒体都叫梅梅嘛。
0: 哦，梅梅 ，OK， 好。
1: 然后 Speak Now 其实是他从他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面，所启发的的一个创作。就是说这个朋友呢，他这个朋友可能就是他喜欢的对象，他嫁的一个对象、不见得是他真的喜欢的。
0: 哦，好尴尬哦。
1: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他们在西方的这个婚礼上面，对不对、一定有牧师说你愿意不愿意娶她为这个太太。
0: 太太啊、
1: 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0: 是是是。
1: 作为他的这个
0: 终身伴侣，
1: 就是他的老公
0: 啊啊啊啊！
1: 那你一定要有一方说 I do 嘛，
0: 对、
1: 我愿意，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可是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阶段来讲，那就是你要真正就是说要去想，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你嫁的人不见得是你真的喜欢的人。
0: 这个很尴尬。
1: 对，所以就是说，在最后那一刻说。因为一旦就说这个，比如说啊，我愿意，双方讲我愿意，然后互相这个
0: 交换心物、
1: 交换戒指，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这个讲的是这个承诺就已经定下来。
0: 对。
1: 那这是终身，就是说是一辈子的。
0: 一辈子的。
1: 当然你可以中间，离婚，对。
0: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那个就会难免就是说会，你知道，因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大事嘛，你真的要确认他真的是你心有所属的人。
0: 是没错。
1: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朋友其实嫁的人并不是他真的喜欢，所以你要就是他鼓励他，意思就是说，你像碰到这种情况，那你就要勇敢的就说，你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你愿意要嫁
0: 你愿意嫁的人？
1: 对。
0: 但是有时候说真话，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朋友啊，站在朋友的立场会变得比较稍微尴尬一点。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跟对方是。你的朋友不是很爱对方的，然后已经要结婚了，那你就自己又知道，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去扮演那个角色？你要跟他讲说，对，你要说出来，不要喜欢他，还是说你要跟他说就直接逃婚吧？好尴尬哦。
1: 对啊，所以这个当然这就是这个歌有时候有趣的地方、
0: 非常有趣，
1: 它就是很戏剧性嘛。
0: 真的很戏剧性呢。就是说的话，这个有时候在人的这个立场来讲，到底是你要选一个你爱的，还是他对你好的？
1: 所以这个议题很严肃啊，
0: 很严肃。
1: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在他们这种西洋流行歌曲里面，有时候都是针对一些真的很真实的一些。情况
0: 是
1: 去创作，然后这个会衍生出很多人去思考。
0: 嗯哼，
1: 就像我刚刚讲，你喜欢的人，你将来一定会娶她或嫁她吗？有时候
0: 好像
1: 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包括电影也演过。
0: 对，
1: 到了最后关头，牧师在讲要递戒指的时候，突然真的爱他的人，然后突然出现在那个教堂前面，然后就跟他讲，我要不要嫁给他？这样，然后。一回头看，啊，他是真的他爱的人，然后当场把这个花抛掉，然后跟着他真的爱的人跑掉了。对，
0: 有
1: 很多这种剧情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就是说，从这样子有趣的这样子的一种不管是歌曲啦，或者是电影，这种戏剧性的去探讨这样议题，就会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0: DJ Shadow 是一个算是制作人然后是一个
1: 他不是歌手啊
0: DJ 也是 DJ 但他本身也是歌手
1: 哦
0: 他是一个饶舌歌手
1: 哦他是一个饶舌歌手、嗯、OK 好这个饶舌歌手呢也跨足唱歌难怪这首歌曲充满了一种怎么讲饶舌的感觉大家等一下听歌曲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你现在在背景音乐一样也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的稍微一点点的声音哦你会发现到的确它就是一个很饶舌的一种感觉的歌哦不过歌曲的内容到底在说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歌就稍微比较严肃了
1: 哦
0: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它真的是一个控诉了就是说就是在批判就是曾经发生过一件这种属于是环保上面的事情就是那种污染啊、oh. 对、
1: uh-huh.
0: 然后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本来是要去就是大家开会在他的 MV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1: uh-huh.
0: 就是针对这种环境污染的问题然后可能就是官方啊还有这个这个
1: 环保人士啊
0: 就互相的这种在谈判吧
1: 嗯
0: 那、啊、结果最后就本来是一个说应该是那种很理性的谈判最后因为大家各自立场不一样最后就吵起来了
1: 哦
0: 对然后甚至就说衍生出了那种全武行然后就会让人家感觉好像是那个是一种刻意就让这样子的这种理性的探讨最后、嗯演变成这种
1: 拳脚相向了
0: 非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拳脚相向以至于这个事情一直没办法得到解决就没有真正的人在说所以歌名叫 Nobody Speak
1: 嗯哼
0: 就针对这样一个事情没有人真正在针对这个问题在解决
1: 是等于说是大家都是各持己见哦、嗯、然后不会去听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0: 是的
1: 对不对反而这样子就不是应该就应该讲说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有效的一个沟通了啦、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哈没有人真的说这个实事求是的事情
1: 对没错所以呢我经常在讲啊这个除了要会说之外你也还会学会一件事就是要去听别人在说什么对不对这个其实这个很重要哈、啊、哦原来这首歌曲哦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严肃的议题哈、哦、OK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轻阅读。
5: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女士唱起布鲁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钟爱爵士乐，当被问到爵士乐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为爵士乐如此着迷时，他都会讲这样一个故事：雨夜里的比利·哈勒代。故事里有一个黑人士兵，经常去村上的咖啡馆点一杯啤酒或者威士忌，然后跟村上说，请为我拨一张比利哈勒代，哪一张都行，只要是比利哈勒代。一次他看见这个美国人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唱片播完，他静静离席付账，推门而去。比利·哈勒代是最有名的爵士乐女歌手之一。1956年，她出版了令人难忘的自传，由她本人和著名音乐爱好者威廉·达夫蒂共同完成。今天，我们翻开这本50周年纪念版《女士唱起布鲁斯》，品读爵士名伶的艺术魅力与人生苦难。
6: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 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5: 比利·哈勒代原名埃莉诺拉·费根，1915年4月7日出生，1959年7月17号离世，年仅44岁。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春天，一个女婴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母亲年仅13岁，父亲15岁。3年后，他们结了婚，可是军队把父亲征走，战争中的毒气毁掉了他吹小号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弹起了吉他，一门心思想要成为音乐家。随着他跟随乐队上路巡演，这个年轻而贫穷的家庭也随之解体了。当比利的父亲在海外打仗时，他的母亲在军服厂工作。婚姻解体之后，母亲北上到大城市找工作，不得不把年幼的比利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这所又老又小的破房子里，还挤着比利的表姨埃达、埃达的小孩亨利和埃尔西，还有比利的外曾祖母。比利没有享受过正常的家庭之爱，被埃达打骂，被表兄骚扰，都是家常便饭。本书编辑刘丽瑶认为，这种问题家庭的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比利后来的人生。
7: 他的父母就是说也是一个年轻的这种父母，在今天来看的话，这简直是问题巨大的。两个孩子生下了另一个小的孩子，比利哈勒，然后他的父亲去参军，他母亲又要去养活这个家，到处去打工。作为黑人来说，本身也做不了什么赚钱的行业，又没有受过教育，留下小小的这个哈勒代被寄宿在他的外婆家，可能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留守儿童。但是他的这种背景又特别的凄惨，他还要遭受像他的阿姨对他的这种虐待吧，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问题，这些东西在我们旁人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我们不愿意任何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从不带感情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可能也影响了，无论从他主观的个人的这种天赋，他这种客观的在社会上被动的一些经历，可能恰恰是这些东西造就了比利·哈勒代成为这样一个爵士名伶。因为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先天的一种东西，同一首歌通过他的这种演唱演绎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那种痛苦，好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这种痛苦。可能这种东西跟他早年的这种经历，痛苦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这种绝望感都有关系。
5: 比利一天天长大了，他帮别人擦台阶、刷地板、照看婴儿、跑腿打杂，挣上一点钱。他喜欢音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听音乐，他一定会去，哪怕那个地方是妓院。通常他不会白白替别人干活，但爱丽丝·迪安的妓院例外，因为他想在那里听老爹路易斯·阿姆斯壮和贝西·史密斯的唱片。也许你会觉得意外，但是当时很多人就是在妓院里听到爵士乐，然后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
6: 留声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个稀罕物，除了爱丽丝的妓院，别的地方都没有。听着老爹和贝西的唱片，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听到老爹的《西区布鲁斯》时，真是被迷住了。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谁不用歌词就可以唱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忘了歌词才会那么唱的。有时这首歌会让我非常难过，我会放声痛哭，有时还是这张该死的唱片却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甚至忘了是用多么辛苦的劳动才换来这个欣赏的机会。 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到妓院里去，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我没从那里赚回一分钱。她总抱怨说，我知道艾莉诺拉，她不会白白替人干活。当妈妈知道我居然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到爱丽丝那里去听爵士唱片的时候，她简直气疯了。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在妓院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就算是在女童子军军营听到老爹和贝西，我也是一样会喜欢上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没想过将来会和爵士乐扯上关系。很多在妓院首次听到爵士乐的白人却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他们忘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的相处，在那些该死的教堂里可做不到。在巴尔的摩，只有在爱丽丝迪安那样的娱乐场所才会有留声机和好唱片。对于这点，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如果那些牧师的家里能传出老爹和贝西的歌声，我也会免费为他们跑腿打杂。在巴尔的摩，没有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牧师，就像波士顿的诺曼·奥康纳牧师，他喜欢爵士乐，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主持的电台节目。

0: 全世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旦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旦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的人生缺乏信任，表姨艾达总怀疑他在勾引男人，廉价商店不肯卖给黑人商品，即使你有钱。十岁的时候，他被40多岁的迪克先生侵犯，警察擅自推断了比利的年龄，认为是比利将迪克引到妓院的。即使这个女孩在母亲的怀里一边流着泪一边流着血，法庭的判决结果是迪克先生入狱5年，而比利则被关进了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在那里他曾被和一个女孩的尸体关在一起。在母亲的多方奔走下，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不然他很怀疑自己能否活到21岁离开那里。缺乏爱与信任造成了比利没有安全感和他那自卑的性格，也使他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和自我破坏的欲望。得益于威廉·达夫蒂的帮助，这本传记朴素直率，但编辑刘丽瑶认为也正因为这样，今天看比利·哈勒旦早年的生活透着一种别样的恐怖，这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也不希望会再现的苦难。
2: 我觉得可能是达夫蒂在这边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他用一种非常口语化，可能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看他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恐怖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在这个就像聊天一样，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恐怖的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可能会无形中增加这本书的这种语言叙述的一些张力，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很高明的。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早年这个生活经历，这个书刚开始开篇提到的，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也只有13岁，他的父亲只有15岁，刚开始这个一个叙述就奠定了他这种悲惨生活的基调，然后往后就是讲述他在贫民窟的这种成长经历，包括10岁的时候被一个成年男性侮辱，最可怕的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一方，只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居然他还被关进了监狱里，然后送到了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在当时这种天主教的学校可能就像现在的攻读学校，给这种问题孩子把他们送进去，那就是说无形中判定了他作为一个10岁的女孩在遭受那种非人的侮辱的前提下还给他送到这个攻读学校里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来说可能会掀起巨大的这种社会的话题，可能各个公号啊社交媒体都会不断的有各种大 V 去讨伐这个社会事件，但是在当时社会时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当时这种种族问题是非常可怕的。就这种经历他都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语化语言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读这些时候你会在这种轻松当中感觉到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非常恐怖，而且这种恐怖带着一种绝望，就是一个人只有在非常绝望对这个社会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才会把自己的这种恐怖用这种很无所谓的方式去讲述出来。对，所以就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像一个人你说要是痛苦的话他大哭或者是崩溃了，他是你意料之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他已经很痛苦了，痛苦然之后变成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就是破罐破摔的那种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经历可能在今天我们正常生活下的人来看的话都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经历，一种很痛苦的经历，比如10岁的时候遭受的这种性侵害，然后在妓院里作为厨妓去工作，在妓院里打工啊或者擦地像童工一样，这样如果要是带有一种很强代入感去想象他的生活的话，那是 真的是不寒而栗了。
1: 在女士唱起布鲁斯一书当中，比利坦诚地谈到他可怕的童年，包括还没成年就在哈莱姆成为一名应招女郎的经历。他被认定为问题女人，被送进监狱。在那之后，他决定不再做应招女郎，也不像母亲那样做女佣。饥寒交迫之时，他走进了酒馆，开始了唱歌的生涯。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他用歌声获得观众的掌声，乐评人的赞美，获得养家的金钱，也获得了甜蜜又痛苦的爱情。我们在他的回忆里听他和贝西伯爵、阿蒂肖乐队的演出常常爆满，我们也看见一颗受伤的心不再能够轻易地信任别人。歌声改善了他的生活，然而精明的唱片公司却打起了这些艺人的算盘。那个时候比利还不知道什么叫版税，一张唱片能拿到30美元让他非常高兴。封面上作为歌手的他和特迪乐队在一起，就是他得到的一切。因为销量很好，比利打算再跟唱片公司要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甚至为了帮他争取更高的酬劳，伯尼·汉尼根还差点丢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作。作为一个黑人歌手，哈勒戴的人生写满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伤痕。我们看着比利因为歌唱而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看着他一步步成为红透美国的明星，也看到那些歧视依旧存在，并不因为他的出名而有所改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一切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出身。我们阅读比利的人生，也在阅读美国社会的一段种族歧视的历史。
2: 当时我记得在看编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豆瓣上标注了一下，就是这个原版的读过，简单的做了一个评述，就是当时的黑人生活的真的是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以往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种族歧视，知道这四个字，但是你想象的也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这样大的环境下，好像有很多黑人在不停的抗争啊，像电影里或者是纪录片里放的那种比较情绪化的比较燃的这种东西，一种对抗的这种疯癫的这种。但真正的种族歧视要落实到个体上，他们个人的生活上，这种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是无法了解的，无论从那个纵向时间上来说，还是横向这种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无法切身去了解这个他们当时所受的这种非难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本书当时看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比较细节化、比较真正的一些实力化的一些东西，而且它还是一个从一个黑人名人的这样一个视角。一个黑人名人都过着这种惨烈的生活，那么普通的黑人简直就是我是不可想象了。我也是一个爵士乐迷，平时听的爵士乐比较多一些，了解的其他的一些爵士乐手他们当时所过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能够串联到一块儿能想象出来的。像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个莱斯杨，在我们看来可能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爵士乐大师了，但是当时过的生活就是经常挨饿，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经常演通宵，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不间断啊，每天在各个那个酒吧里跑来跑去的，每天从半夜里演到凌晨啊什么的，再加上什么吸毒啊酗酒。他们虽然自出去演出，但是有些时候那些演出场地的卫生间都划分出来白人的和黑人的，他们作为歌手居然还不能去正常的使用公共卫生间，然后像去旅馆什么的也不能正常的住在一个，就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种波折、啊、阻拦什么的。以前看这个 Miles Davis， 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爵士乐小号手，当时这个年代他也遭受了好多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演出完之后回家，可能在路上经常就被白人警察随便的对他们一点尊严毫不顾忌的就给扣住了，把他们当成毒品贩子啊、社会的这种渣子啊、搜身啊之类的。其实他们没有问题，但这种搜身完全就是一个侮辱性了。 像爵士乐里面有一些很愤怒的一些这种情绪，布鲁斯什么的，也是黑人通过音乐这种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一些不满和抗议。
0: 那天刚好是星期五，第二天晚上我将在52号大街的玛瑙俱乐部演出一周。首先我要先去找一个律师。伯比可是像婴儿一样清白的人呢、啊、他既不吸毒也不喝酒，每次去参加派对，虽然他只喝一杯汽水，但却和其他那些喝多酒的人一样开心快乐。后来我把伯比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告诉我，当他们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联邦探员闯进他们的房间，连张搜查令都没有，就开始四处乱翻。他们声称在床底下找到了证据。我在玛瑙俱乐部演出的第一天，没人来找麻烦，那些警探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出现，从此他们就一直在附近转悠。他们总是会让我唱完一个星期再动手，永远如此，他们从来不会在我演出的地方抓我。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星期结束，他们就会动手了，我简直烦死了。他们像这样跟在我身后已经一年了，我受不了被他们这样永远的纠缠下去。只要他们总是这样紧盯着我不放，我永远也别想好过。这件事其实不是不能解决，但是需要花一大笔钱。之前同样的事花了我$2000，这次可能也需要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乔格拉泽的帮助，我不可能筹到这笔钱。之前在费城演出一周的收入，再加上在玛瑙俱乐部一周的薪水，我可以住进全国最好的医院。如果我不花这笔钱，那些联邦探员会对我穷追猛打，直到把我关进监狱。乔格拉泽说我最好花钱消灾，我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在玛瑙俱乐部的演出结束后，我坐车回到了格拉姆皮翁酒店，两个警探正在大厅等我，手里拿着一张逮捕令。他们带我去我的房间搜查，当时乔正在房间里等我。趁警探敲门的时候，我喊道，乔，警探来了，快把东西清理干净。随后警探把我和乔都抓走了，乔留在纽约受审，而我被押送到了费城。等波比到旅馆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礼服、便服和珠宝。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全世界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丹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丹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2: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丹的人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几载，交织着痛苦与黑暗。《女士唱起布鲁斯》里有他的几张旧照片，盛装打扮的他，头上戴着标志性的白色栀子花，望向镜头的姿态优雅自信，表情柔美。本书编辑刘丽瑶将他比喻为泥沼中的黑色睡莲，又或是全情投入歌唱的瞬间，那沉醉投入的表情带着巨大的感染力，仿佛要破纸而来。刘丽瑶说，那种情绪感染力是比利的招牌，只消一次喉咙的抖动，你便如遇见塞壬的水手般轻易被他引诱而深陷其中。如果你也听爵士乐，如果你也听比利·哈勒丹，也许你也曾被他歌声中的哀怨与绝望所触动，也许你就此懂得了爵士乐并不是慵懒的优雅，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苦痛挣扎。当比利在咖啡公社驻唱的时候，刘易斯·艾伦将自己的一首诗拿给比利看，他立刻深深地被打动，里面清楚地写出了害死他父亲的那种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利的父亲因为肺炎过世，但真正害死他的是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就是在那里他进出于一家家医院之间寻医问药，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但是没有一家医院的医生真正的关心他的病情，甚至连体温也不给他量，更不用说让他住院治疗了。当时的医院就是这么对待黑人病人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医院查到他是因为入伍而毁掉了肺的记录，终于允许他住进黑人病房，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张床，让他躺在上面等死，同时通知他的家人。刘易斯·艾伦知道这件事情，他向比利和比利的搭档桑尼·怀特提议为这首诗谱曲，于是三天之后诞生了这首著名的抗议歌曲《奇异国》。
3: 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有反抗气质，然后再加上他通过这首歌曲把自己带入到这种歌曲里，把自己比喻成这个奇异国，有这种双关的意思。取材自一个18世纪当时南方还没有废除这种奴隶制，还存在这种什么种植园，这种种植园原主对这个黑人奴隶滥用私刑，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就被解救的江哥里面那种场景啊，鞭打黑人啊，或者是打死了之后焚烧了，或者是挂在树上。奇异果讲的就是这挂在树上的这个黑人，就把他们比喻成奇怪的果实，挂在树上的要一看跟果实又不一样，是都是活生生的这种人被打死了吊在上面。他用一种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讲述黑人的悲惨生活，也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然后所以还是用了一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手法去讲述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哈勒丹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对他非常重要，他把自己也比喻成一个奇异的果实，有着非比寻常的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去演唱，每天去遭遇那些事情。

我害怕人们会不喜欢这首歌曲。当我第一次开口演唱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感到非常害怕。歌曲结束了，没有一个人鼓掌。几分钟后，有一个人迟疑地鼓起掌，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不久这首歌就红了，人人都想买到这首歌。我为准将公司录制的这张唱片成为我最畅销的一张。尽管如此，每次唱起这首歌，我都感到绝望不安，因为它一直提醒我爸爸是如何去世的。但我还是一直唱下去，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这首歌，而是因为我想提醒人们，当年害死爸爸的歧视和偏见在南方依然存在。这些年来，因为演唱这首歌，我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情。它成了区分好人与混蛋的试金石。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台上唱着歌，一个女人走过来说， Billy， 唱唱你那首最有名的性感流行曲吧，就是光着身子的死黑人挂在树上的那首。不用说，那晚我没有唱。而在52大街的重拍俱乐部，我面对的则是另一番对待。像往常一样，我唱完包括奇异果在内的几首歌后，就向卫生间走去。我总是这样做，因为每次演唱奇异果都会让我精疲力尽，我觉得很难受。一个女人走进卫生间，发现我正哭得一塌糊涂。我勉强止住眼泪，只觉得全身忽冷忽热，悲喜交加。她看着我，泪水夺眶而出。上帝啊，她说，我从没听过这么动人的演唱。你听，外面一片寂静，大家都还沉浸在你的歌声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迈阿密的一间俱乐部里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却一次奇异果也没唱过。在南方演唱这首歌时，总会惹来麻烦，我可不想弄得事态无法收场。但是有一天晚上，在所有人的一再请求下，我让步了，开始演唱奇异果。有一个奇怪的人连续几天出现在俱乐部里，总是让我演唱奇异果和黑色星期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听这两首歌，但是在返场的邀请声中，我还是唱了。当唱到最后一段歌词的时候，我将几个月来压抑的愤怒用最强烈的声音释放出来。我的钢琴手也怀着同样的情绪。当我唱到任太阳暴晒，钢琴手弹奏出一个强音，我继续唱到任狂风吹打。我唱得如此用力，好像以前从没唱过这首歌曲一样。我向观众胡乱挥舞着双手，观众的掌声和我以前听到的全都不一样。我离开舞台跑上楼，等我换好衣服走下楼时，掌声还没有停止。

0: 全世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种族歧视，他叛逆，他冒险，他用他的满不在乎和潇洒恣意的语言去回应，用他充满了丰沛感情的音乐与嗓音回应着种族歧视强加给他的苦痛。《奇异果》是比利·哈勒代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他对种族主义的宣言。不仅仅是哈勒代，同时期的许多布鲁斯艺人都在用他们的音乐倾诉着这种苦涩与黑暗。
2: 就是那个小沃尔特，一个布鲁斯大师，那个 Waters 弹吉他，还有一个小沃尔特是吹口琴， John Lee Hooker 是什么三角洲布鲁斯，那种都是比较老的一些布鲁斯老黑人歌手，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可能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一些原型的布鲁斯，他们真正经历过痛苦的那种生活。这本书里有一些讲述，哈勒代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很开心，但他自己被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白人对黑人艺术家是那种剥削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他们就知道这个黑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有天赋，就利用他们。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哈勒代出一张专辑，给了他70多美元吧，一次性付清了，后面出所有的唱片无论再版多少次跟他没有关系了。后来过了好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是被那什么了，也不能说被骗，就是他没有这种版权意识，没有这种商业意识。白人就是不停的剥削这个黑人艺术家，像 Waters 每次缺钱的时候就去找唱片公司的老板要点钱，低三下四的那种状态，看的是非常揪心的。一个艺术家每次缺钱的时候都很寒酸的样子，看到他们的歌词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包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会有这种吟唱啊，早期的这种爵士乐它还是里面有很强烈的浓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在这书里哈勒代提到他在妓院里才能听到，他为了这个听音乐，然后每天都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干活儿什么的，然后当时白人是管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上不了太大台面的这种东西，不是说它的艺术性不好，就是当时它是被误解的。以前经常去过一个唱片店，就北京的，他还起名字就用这个 Strange Fruit， 那个就是奇异果这名字起的。可能他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隐喻吧，不同的代表的东西。可能像今天许多听唱片的人，或者喜欢这种小众音乐的人，可能都像奇异果一样存在这个社会里。
1: 音乐没能把比利从种族歧视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应该说正是种族歧视让比利的生活陷入黑暗，加重了他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的陨落。因为非法携带运输毒品，比利被判入狱，狱中的经历是屈辱而悲惨的。入狱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在美国的演出生活，根据法律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地演出，而如影随形的尾随监控、突击检查、警察默认他藏毒的不信任，让他的生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监狱的气息，让他又向毒品倾斜过去。他的不愉快的个人生活使他感到沮丧，而且他继续吸食海洛因和酗酒，这种恶性循环让他失去了嗓音，也让他失去了一流音乐人的位置。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你爱的人来说，吸毒就是地狱，而对于爱你的人来说，吸毒就是最可怕的地狱。今天的我们也许不容易评价比利的这种自毁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时代与个人共同造成的悲剧。
2: 基本上他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当中，伴随着酒精、毒品、自我摧残，跟他这种生活经历很复杂，太痛苦了。但是他又受到追捧，他知道自己不能一蹶不振，或者说把自己解决掉自杀了怎么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才能，他要活下去，但要活下去就很痛苦，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支撑的东西。但是最直接的，他面对这种环境，他最容易到手的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药物啊、毒品啊这些东西。他好像就是他跳到这个比较悲惨的这个轮子上，粘在上面不停的滚动，他下不来了，就是自己就无法下来，自己也不想下来了，就这样，这个轮子不停的转转转，然后带着他转到一个沟里，然后就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的形式演唱。演唱可能是他真正快乐那一刻吧，但是比较有意思，在这个书里面也没有哭哭啼啼的那种东西存在，也没有那种很黑暗很绝望的那种对自我的这种唾弃啊，好像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他的行为会暴露这些东西，他是不停的吸毒啊或者怎么样，也无法停下来，可能这种自毁的行径也是无法评价的，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无法跳入到他的客观生活里和他主观情绪里，所以总有一部分神秘的东西，无法化验出的东西，无法分析出的东西，存在他的这种心智模式里面，也可能这种东西能够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
1: 曾经有人说，没有人像比利一样演唱饥饿与爱这样的词，比利回应说，可能是因为他明白这些词的全部意义。他忘不了在修道院和狱中的生活，也忘不了在法院、在各个城市所受到的伤害。即使是凯迪拉克和毛皮大衣，也无法让他忘记这一切。他的一生，真正想得到的，是没有饥饿和获得爱。他在自传里写自己的梦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能够收养流浪狗和孤儿，有一个大厨房，有一家自己的俱乐部，按照自己的方式唱歌，没有人会命令他。和他虔诚的教徒母亲不同，比利对宗教甚至还有一些反感。至于爱情，他恋爱结婚，却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男人可以给他真正的爱。
2: 跟他早年的经历关系太大，幼年的时候那种黑暗的影响，对异性的这种，我觉得他会存在一种恐惧吧，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带着这种阴影，觉得异性是一种很卑劣很肮脏的一种东西，带给他的都是痛苦的东西。他跟朋友像拉斯特杨还有 Benny Goodman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剩下就是他经历的那些男人好像都不怎么样，好像没有经历过太值得信任的能托付终生的那种，可能跟他自己的一种这种早年性还是有关系的。他肯定是对男性一方面丧失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无所谓了。他早年经历做妓女的经历，他虽然没有过多的去说我讨厌我自己，或者他也有一种愤怒存在里面，他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被迫的变成这样的，他把这些情感愤怒啊或者是自厌啊都隐藏起来，然后变成一种对自己的无所谓。因为毕竟他是人，每个人都一样，他偶尔也会陷入到感情里面，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情能够让他深陷其中啊。我觉得可能他就已经完全处理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存在的，藏在很深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了别的东西被他隐藏起来，可能完全都寄托在这种艺术表现上啊，或者是歌声里面，或者是种种的那种外人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比利·哈勒代略带尖刻，又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所有一切苦痛和挣扎。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威廉·达夫蒂，正是他的专业技巧让本来不具备写作自传能力的哈勒代完成了这本自传，并且恰到好处地隐藏起自己，还让这本书变得流畅可读。女士唱起布鲁斯完成后的八年，比利的生活继续滑向悲惨的终点。 这不是一本甜美的书，它不厚，却十分压抑，就好像比利·哈勒戴的歌声，提醒你去听一听那其中无边的绝望与黑暗。
2: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那种想要进入爵士乐的人，想听爵士乐的人，重新的看待一下爵士乐的产生，通过这样一个爵士名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轨迹，来去重新了解爵士乐，不只是局限在他的一种声响氛围里面，更多的是他的这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从什么样的，是从一个很痛苦的土壤里面产生出的东西，而并不是那种很享受的，好像怎么怎么样，追求一种情调啊，可不是那个样子。更多可能爵士乐容易被人误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你可以不用去把爵士乐想象多么严肃，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你听的东西它不是你想象那么美好的，它更立体更丰富更有味道更苦涩一些，开卷有益嘛。你所听的东西你更多的了解它更立体一些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我们不仅要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也要去感受它的一些比较不快乐的，或者说让人更立体的去感受一种东西吧。
1: 在村上春树的那个故事里，那次听歌哭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黑人大兵。然后一年多过去了，就在他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

他再也没见过那个黑人大兵。然后一年多过去了，就在他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秋天的雨夜，他穿了一件雨衣。他告诉村上，那位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过去每当他怀念留在美国的亲人，就来这店里听比利哈勒带。女子继续说，他的信里请自己带他去村上的店里听听比利哈勒带。于是村上就挑了张比利的老唱片放起来。当唱片播完，女子饮尽杯中酒，起身离席，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直到今天，每当聆听比利哈勒带的歌曲时，村上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还有那位带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利哈勒带唱片的女子。好，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女士唱起布鲁斯。当合上这本书，我想我应该找一张比利哈勒带的唱片，一个人静静地听一听，不管今夜下不下雨。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sky.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hedity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is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基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 Mikhedity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hedity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s?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啊，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at did I harm my arm?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cha. That's an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This is today's special guest, Marisa Zovina, her share. She talked about.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因为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也索诺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哦 Du nous casson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弗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Nikitian 的作品啊 Dyni Kassa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ai Tsakay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k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ai Tsakay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y in the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五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Musicians are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uzeho， 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哦。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哦，就由 Dr. Tsakay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哦。那接下来就请 Z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1: Yeah, felicitations.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 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ina Mikhelditsy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d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the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他们，让他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 because it's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但是最近 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流离失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流离失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流离失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i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 Zovina，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八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2: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the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we are tortured.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2: By Turkey, Azerbaijan, and the Occident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s. So, yeah, I wouldn't see that in that way.
0: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哦，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佐维娜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3: 妈的，那是阿贝斯，我母亲去看。阿贝斯，三度见，看阿母亲刚在。

Sanoch nevin, tarnam, sovor vindam, ben luis papin,

0: 所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Mikiditian 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作品啊。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啊，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啊，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啊，非常谢谢您。
1: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金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热骨茶香的侨民之岛啊。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啊，就访问了金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金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金城》，金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金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金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啊，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跟不紧张，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如果在以前小时候，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闽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啊，驻军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金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是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你会觉得那个差距是很大。那对比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解严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解严之后大概就赶快去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在整个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生意的话，就是这些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下来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81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金门发展观光，总会以战地等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之间需要盖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啊。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战争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可能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马三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汉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是1.8公里，
0: 啊，很近的，你都知道哎。
1: 小时候他们长辈都是那个大灯找他的鸡在叫，他可以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治权。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啊，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中国，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或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为战地，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什么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的下马，当初两个所谓的对前线，两个等于是两个政权对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龙头大战是下马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下马跟金门这两，所以这两个打承受对战，跟下马跟金门一样，只是我们刚打高峰打，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外，我们也打他，所以下马跟金门一样承受对，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厦门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几年的时候是不能到海边的，到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单单从海边，你刚才想不想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本是一片平地，完全不动，大的都没有，到现在你知道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厦门环岛路每一栋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的这个灯光啊，不亚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小三通是变，金门的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其实非常的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慢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我们这些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东西，就是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是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乐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变成学校的乐团等等。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那个这叫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跟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也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这边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因为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手，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西方音乐，因为有的发展钢琴的，有很多前面其实都有发展过去，其实都发展很快。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成他的一个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这个。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Maestro Vojc Sharafy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在中央社今天在法国埃维巴恩为您所提供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定案，如果他不满意，可能会恢复原来的军事行动。川普则在今天特别警告，德黑兰当局如果不履行相关的义务，他已经准备好恢复军事行动。美国跟伊朗预定将在19号签署一项终结在中东冲突的协议，而川普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峰会，而提到了即将在瑞士要签署的协议时，他特别表示说，不，这并非是一个拍板的定案，这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坐在一旁的埃及总统塞西在陪同下，川普还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就会回去对他们开火，把炸弹扔到他们的头上。如果我不满意，如果他们不听话，我们就会立刻回去把炸弹不偏不倚地扔在他们的头上。他说，你懂吗？川普也继续地表示，因为他们已经不听话47年。他指的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国王之后所建立的伊斯兰共和政权。美国跟以色列在今年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也包括了其他的高阶官员。美国与伊朗意欲定是在19号要在瑞士签署一项协议，而随即就最终协议的内容要展开为期在60天的谈判。来自在今天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则在今天表示，美国宣布裁减可供北约调度的部队，并不代表美方正在从欧洲抽身。法新社报道说，吕特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的国防部长会议前作此表示，在某些情况下，这被视为一个问题，认为美国正在疏远盟友，但事实并非如此。华府已经告知盟国，将减少提供给北约指挥官调度的兵力和相关资产，而期待欧洲各国能够对自身的常规防御工作要承担主要责任。吕特表示，美国已经调整了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兵力模型的一项承诺，而这主要不是关于部队和资产目前部署在什么地方，而是关于一旦我们的防卫计划启动，由谁来负责做什么。美国和德国媒体报道，削减了项目包括有原来提供北约调用的150架美军 F-16 和 F-15 战机当中的1/3，也包括了加油机、侦察机、轰炸机和无人机。这项报道也指出了一艘具备巡弋飞弹发射能力的相关的这个有关的船舶。另外在今天中央社综合外电

0: 方面的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今天指出，目标通过跟伙伴国家的合作，大幅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而这些矿产是生产手机等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法新社报道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埃维安巴恩进行了一项高峰会，而今天也在声明中指出了他们的目标，到2030年将会对 G7 成员国及其伙伴的相关国家，以包括了在此之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和永久磁铁的依赖度要显著降到60%之下。而这项相关的声明也同时谈到了将随时随着在时间上进一步的降低，怀抱着尽快达到50%的雄心。而这项声明也获得在伙伴国包括了澳洲方面的支持。另外，有鉴于人工智慧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也日益受到相关的关切。 G7 领袖今天也呼吁科技公司有关开发相关的工具，确保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他们在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也包括了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等重量级人工智慧业者共进工作午餐后发表了这项声明。他们也共同指出，我们呼吁数位服务供应商开发并且应用相关技术和系统，以确保未成年人能够有安全、防护周全而且符合年龄的网络的体验。在此同时，今天来自柏林的外电报道，德国最大半导体产业聚落萨克森矽谷本周在德勒斯登举办了一项年度盛会，而台湾首度获邀担任官方伙伴主题国。萨克森邦总理克里契在会上公开肯定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成就，并承诺全力支持台积电在德国厂的建厂计划能顺利的推进。第20届萨克森矽谷15到17号在德勒斯登机场进行，由萨克森矽谷协会主办，而聚焦在半导体、人工智慧、先进制造、供应链的韧性，以及包括了永续转型等相关的议题。这也是欧洲最大规模的微电子跟资通讯产业的盛会。而在驻德国代表处的新闻稿，今年现场足足吸引了2000名来自全球的半导体的产业，也包括了科技企业跟政府部门的代表参与，也创下了活动在历年来有关最高的记录。在今天，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任总裁布里挺今天对员工表示， BBC 将会停播部分的节目，而且可能实施强制性的裁员，以实现先前宣布要遵节数亿英镑的目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前 Google 高阶主管一个月前才获接掌了 BBC。 他表示说，能够遵节计划的规模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跟周密的规划，而不是一蹴可及。 BBC 在今年稍早就已经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3年要通过裁减多达2000个职务，在大约50亿英镑的年度预算中要能够节省出5亿英镑。这也是 BBC 从201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项裁员的行动，而 BBC 的资金主要来自电视执照费的收入，但这项收入从2017年实际已经缩水了25%，这使得 BBC 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 BBC 对媒体表示，每个月大约有94%的英国成年人使用他们的服务， 不过最近几年 BBC 饱受了一系列争议和丑闻的困扰，也动摇了公众对他的信心。布里廷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也特别提到， BBC 庞大业务体系中所有部门都将进行大幅的成本尊解。他也指出，新闻地方内容部门都会淘汰，将会裁汰掉550个职位，实现在本会计年度结束前能够省下1.6亿英镑的目标。他说，同时公司行政部门要裁减700个职位，而高阶领导也将缩减10%。他说，这样的规模裁汰行动无可避免，意味着有一些是强制性的裁员，尽管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避免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他也说，越来越多的自愿离职的申请窗口正在开放。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 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7: 还就不错哦。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哈。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啊，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

0: 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林海音的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人生就像是一块拼图，认识一个人越久越深，这幅图就越完整，但他始终无法看到全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谜，没必要一定看透，却总也看不完。今天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冰山一角了解林海音在这些散文当中描述他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1: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0: 面对人生，林海音总是会投入无限的深情，面对磨难，他又极其的平静。他的一生风风雨雨，波折不断，但是他选择记忆那些美好的、温暖的事情，忘却那些不美好的、冷酷的事情。正如他所说，你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保持平静，保持爱，这使得他的文章不疾不徐，温厚纯和，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读他的文字，你的心会变得很平静。在喧闹的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如林海音一般平静地去看待生活，看待人生。他曾经说过，请不要为了那一夜已消逝的时光而惆怅，如果这就是成长，那么就让我们

安之若素。翻开这本散文集，全书总共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章于平静处看人生波澜，第二章浮生如水又如云，第三章无限滋味是人间，第四章那年北京还叫北平。好，我们先翻开第一章于平静处看人生波澜。这一章当中有散文13篇，分别有教子无方、书桌、骑车要戴安全帽、奶奶丢了、水上人家、奶奶的早课、围裙大战、上海走一趟等等。我非常喜欢林海音的散文，读他的书有时候仿佛能读到自己。他的散文不单纯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文字，读出来我会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来自于林海音生活中的信仰，那份信仰就是爱。张扬有一部电影作品叫《冈仁波齐》，我的一位好友呢，看完电影之后，他写了一首短诗，诗是这样写的：空气稀薄的地方，云很低，从冷冷的树梢飘下，厚厚的披在人的身上。空气稀薄的地方，信仰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只好匍匐于泥土与雪中，一路前行，一路败。自己、别人、过去、未来，冈仁波齐那是朝圣者的一生向往，是简单的天堂，是另一个世界的私密，是如此看不懂的遥远。我跟朋友感受稍微有一点不同。我安静地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能看懂。有时候信仰是一种形式，有时候信仰就是你内心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寸步难行。而读林海音的文字，我能够读懂它，我的心也能够平静下来，这或许就是林海音的文字魅力。好，我们先分享他第一章的其中一篇《奶奶的早课》。这篇散文讲述奶奶每天早上四五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景。奶奶特别要观的景是鱼，再就是出门到国父纪念馆去。奶奶感谢那些发明各种家电用具的人，因为这些发明节省了奶奶很多时间。好，那么就跟着周薇一起来品读这一篇。常常有人问奶奶：“奶奶，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看您这么忙，家里家外都在管，又要写稿，又要拍照，又要看书、编书、出版等等，还有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笑笑说：“是吗？是够忙的，但是奶奶总还算是一个会安排时间和工作的人，而且我能把事情样样安排好，也要感谢一些人呢。”又有人问我：“那么您几点起，几点睡，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说：“我今天就先谈谈我的早课好了。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那时天才蒙蒙亮。我因为每晚八九点就困得睁不开眼了。睡得早，起得早吗？起来后，先到正面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往下望去，我们的苏州市小庭院的鱼池展现眼下，那几十条锦鲤正扭着腰肢在水里悠哉游哉呢。我们住在正面二楼，是非常好的观景所在。水池四周是大湖石，花圃里又种植着绿竹、小树和花草，两旁是曲廊坐亭。我们才搬来一年多，这房子是一位专于庭院设计的工程师所设计的，我们很喜欢，尽管房子比以前住的小了一半。鲤鱼是一种体扁而肥的鱼类，鱼鳞大，鱼口的前端有触须两对，背部苍黑，腹部淡黄，产在淡水中，食水草、小鱼，它的肉味鲜美。但是我们现在养在鱼池中的
却叫锦鲤，每条有一两尺长，浑身各种颜色，鲜艳而亮丽，有时从水中跳跃出水面，便是所谓鲤鱼跳龙门。它们是活泼的一群，我每天要在窗前向下观望好一阵子，有时候也会想到鲤鱼也是书信的代称，就是因为古人有诗“饮马长城窟行”中那两句：“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我看了比我早起的鱼儿之后，就去随便擦把脸，换了轻便的运动衣鞋，开门下楼，弯弯曲曲走过曲廊，出门到国父纪念馆去。这时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国父纪念馆内聚集了各类运动者，太极拳、土风舞、韵律操等等都已上场了。我则眼望着眼前升旗台四周的各色花圃，花色有鸡冠花、三色堇等等，远方是一座座大楼，映照之下令人心仪。我以快走之步绕花圃走两圈，又到湖边走一圈，找个椰树下做做立定运动，差不多1个小时了，再回家去，可以赶上可怕的晨间新闻。如果是以立法院肢体动作为新闻，我就关上电视到我的小小厨房去，无论是泡牛奶、蒸包子、煮稀饭，都方便极了。我说我要感谢一些人，就是发明各种家电用具的人，无论是明教壶、微波炉、电磁炉、电锅、烤面包机、洗碗机，都是举手按钮之劳就做到了。我同时要把午餐吃的也略做准备，中午返家也极方便。更方便的是，我把要洗的衣袜扔到洗衣机里，30分钟洗好后再扔到烘干机里，也用不着一件件去晒或者晾，这一切都弄好了才是我要到办公室去的时间。有时候时间更显得富裕，或许还能写一个1000把字的文章交稿呢，比如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奶奶的早课便是如此的轻松而怡然自得写出来的，这就是林海音。一生修行，只得平静二字。

0: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1: 如果我们能够在历经人生的种种慌乱之后，仍然能够不焦虑、不烦躁、不油滑、不油腻，还能拥有一颗简单、平静而专注的心，那就是你人生之大幸。好，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当中的第二章。在第二章《浮生如水又如云》当中，共收集了十篇散文，分别是《半个世纪以后》、《女大十八变》、念远方陈英、林海音《城南旧事》待续、我的曾祖母、吹箫的人等等。吹箫的人当中讲述了端木先生的夫人朱先生以吹箫来怀念自己已故的丈夫。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着遗憾和忏悔，所以那箫声才使人心弦震动。文中讲述到的朱先生与丈夫端木的悲凉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影响到了林海音。正是由于朱先生的劝告，林海音的爱情之路才得以顺畅。正如文中所说，在台湾十年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开春以来，他就很少吹箫了。看见墙上挂的笛子，我总会想起箫，也偶然问他：朱先生，好久没吹箫解闷了吧？听你吹箫对于我也是一种享受呢。提不起兴趣，怎么又想听着箫声想心事了吗？其实我听着箫声多半想的还是您呢。我玩笑地说，但却是实在的话。有一次连偶然读到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端木先生了。交下以后，时局急转直下的紧张起来，要离开一个依赖了多年的地方，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还没有出过远门，一下让我来一个迁徙，说实话我连行李都不会捆呢。我留在这儿慢慢的结束，你一个人先走，你到台湾都安顿好再来接我们。我对他曾经这样建议，并且屡次讨论时都坚持这个主张。这是宋妈来告诉我说，朱先生让我过去一趟，他病病殃殃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把他忘了，只顾闹我自己的情绪。朱先生已在床栏上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走，兵荒马乱的时候不要分离，一家人的手还是紧紧捏在一起的好，更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闹别扭。他一定是从宋妈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我告诉他我的不安的情绪和一些困难，他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说，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普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许不是这样子了。他说着拍拍盖在身上的那条被子，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和普生的事，只有一件没有说过。他停了一下，好像要捡一个最合适的方法说出来。在七七事变前，我因为家庭的苦恼， 你知道，就是为了普生的母亲，和他闹得很不愉快。七七事变一起，普生和我商量说，把母亲送到上海跟大哥过，然后我们一道南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亲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静清静。无论他怎么说，我执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敌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来不及打算，便先离开北平。到上海，他来信说情绪很不好，因为担心着我们婆媳的安全，和想到没有来得及安排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心中始终是不安的。他要我们及时准备，立刻和母亲到上海去，他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虽然心中略有所动，可是始终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个月这样泡过去了，普生在上海不得不动身南下，可还没走出江苏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让一个人不安地离开家，是不是？心中不安就会有不幸，这常是连带着的。总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与照顾，听见没有？他的一大篇话，使我恍然明白这一对夫妻的整个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部完美的，但那一时的过错，却能使一个人永生数不完。朱先生的消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遗憾与忏悔。所以那声音才使人心弦震动。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议，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他感动而欣慰地吻着我，并且紧紧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子里，忽然听朱先生又吹起箫来，声音是那么微弱，一个调子重复了几次都吹不成腔。想着他白天为我说出他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真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就要离开他了，而他又正在病中。来到台湾以后，我立刻就给住在北屋的弟媳妇写信，除了报告平安抵达之外，还问候朱先生的病况。弟媳妇口信却没有提起，她准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后就音讯不通了。在台湾，十年的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算一算，真不信，当年在太池夜上吹箫的女人，如今已是忘妻之年了。作家严纯德说，林海音以与台湾北平结下不解之缘而为荣。他是北平话的台湾作家，也是台湾话的北平作家。他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爱，都倾注在自己的每一篇作品当中，融入于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或许正是因为林海音的这一本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让我们可以多一个角度去看人生、看世界、看众人。

0: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1: 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金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陈丹燕。对一个作家来讲，阅读仍旧是一种梦想。阅读能够带着一个作家去到他梦想的土地，把虚构和现实放在一起，把小说和地理放在一起，这是我的幸运。
3: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4: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林海音作品《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林海音的作品显得特别，有其特质和与众不同的风格，是由于他更固执地把题材只限囿于女人身上，以女人的心眼和细致的观察来塑造一个世界。时代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都是透过女人的心身来寻觅表现的。当我们走过一生的岁月，肯定是有很多的话想要对自己说，或者说来回望一下自己人生当中到底有多少的冲动，多少的平静。林海音这部作品精选了他47篇散文，囊括了林海音各个时段的人生片段，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的心路历程。对人生，有人喧闹，有人漠然。喧闹的人大抵阅历还浅，漠然的人大抵对人生失望，而林海音对人生却是平静，尝尽人生滋味，对人生依然温情。这无外乎是因为林海音有着一颗充盈着爱的心，因为有爱，所以看人看事能够宽容温和。好，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书中第三章《无限滋味是人间》共收集了10篇散文，分别有《豆腐颂》、《三盏灯》、《窃读记》、窗口的画、换取灯、一张地图、蓝布罐。蓝布罐是我很喜欢的一篇。一位南方生长的画家原本不喜欢一切蓝颜色，但后来又慢慢的喜欢上了蓝颜色。当然，北平的女学生可功不可没，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蓝布罐的喜爱之情。再后来也讲到了因丹士林布的出世以及一位终身未嫁的大姑娘的故事。好，我们把这本书翻到 第147页，蓝不挂的写作时间是1961年，我们一起来品读。蓝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的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了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印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鞋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哪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剃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因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加如狂地喜爱它。因丹士林原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因丹士林色多指的是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因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很有学术气氛。因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因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因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因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布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以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因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她正守着窗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着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闲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她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 穿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呀。

0: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海音的散文作品。在这本《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的书当中，林海音集结了他很多篇的散文，其中呢分为四个章节，我们分享到最后一个章节《那年北京叫北平》，共有14篇散文，里面有说自己的话、骆驼队来了、虎房桥、我的童玩、排队的小演员、台上台下、秋的气味。林海音呢，有他独具的艺术个性，他也在努力地继承前辈的文学传统，也勇于探索，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他的文字当中呢，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一定要记住，生活无论何处、何时、何事、何人、何景，都可以用各种方法记录下来。就像是他第四章的这一篇《骆驼队来了》，林海音呢由从门头沟来的运煤骆驼队想到了老师曾经对他的教诲，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总会吃饱。也许他们天生就应该是慢慢的，没错，也许他们天生就应该慢慢的。一篇很棒的散文《骆驼队来了》，分享给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一起来感受。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在那儿等候着。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脑袋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和拉骆驼的讲价钱，每匹骆驼的双峰驼背上都驮着两麻袋煤块。北平不产煤，也不是骆驼生长的地方，但是每年的冬天，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骆驼队伍。原来骆驼当做了载煤的交通工具。拉骆驼的说，他们是从门头沟来的，他们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门头沟才是产煤的地方。爸爸跟他们讲好价钱，买下骆驼队伍的全部煤块。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就要招呼骆驼吃草料了，只见他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人们开始卸煤，骆驼开始吃草。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不由得动起来。老师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他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为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连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这样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他们，所以人类给他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爸，你不是说过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无声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个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一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身上的厚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了。原来骆驼过了冬天，它的毛皮就会一大块一大块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的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煤块都卖光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加清脆。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地再走回门头沟去，等待着下一个冬天再来了。今天在亲阅读里，周薇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的林海音作品《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本期轻阅读特别感谢实习生方圆的策划编辑。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我们下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2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你在2点整提供的最新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8，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各位听众，我们是一个商业广播电台，我们的所有收入完全是靠广告的，我们在这为听众朋友提供相关的广告服务。如果您是做餐馆，如果你有房子想要出租，或者你有房子想要出售，我们都可以接受您到我们的电台告诉我们你想要做的广告内容。我们的广告费非常的便宜，而也很欢迎您直接打电话或者到我们的电台来跟我们商量，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插播你所需要的广告服务。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来自在今天的相关新闻报道，我们看一看在今天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新闻，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英国正在跟进澳洲，而且禁止未满16岁的儿少用社群，这也是避免儿童跟少年受到不利新闻的一些相关影响。目前在澳洲去年底对未满16岁的儿童跟少年的族群实施了社群媒体使用的禁令，也创下在全世界全球的第一个例子。英国政府现在已经跟进，除了禁止未满16岁使用者用社群媒体，而且加码禁止

经跟进，除了禁止未满16岁使用者用社群媒体，而且加码禁止各个网络和游戏平台对儿童跟少年族群在这一方面有关开放直播的功能呢，都给予禁止。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啊，也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呢，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经常在不当使用的时候，往往呢，对他们的身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并且尽可能的不要让他们太早接触到有关的一些社群媒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继续为您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又在某种方面打压有关的留学生或者是学者。中国目前打压了台湾国际在上面的一些参与，施压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并且施压向肯亚不给台湾的学者参加这一项大会，甚至也扣留了护照，包括了手机，也留置台湾代表团超过了20个小时才放行。这是目前来自陆委会也因此而抨击在目前中国以政治干扰了相关的一些社会方面的活动。另外在昨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14号，也就是他在生日的当天，跟数千名的格斗迷一同观赏了在白宫南草坪上面临时搭建的一个擂台赛事。不过在活动期间呢，却传出有人策划攻击白宫的相关阴谋。美国联邦调查局则表示，他们成功阻止了相关的计划。而在事件的有关这个事件在曝光之后，副总统范斯把矛头指向了政治左派，并且批评有部分的言论助长了在目前一个暴力的氛围。这是白宫在格斗夜险遭袭击，而范斯呢因此提出了左派煽动的暴力。目前这个新闻也受到了其他方面媒体的注意。不过当天呢，似乎这个事情呢是被掩盖得很好啊，居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来自中央社方面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我们看看来自中央社方面在国际方面跟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央社在国际方面的新闻，是川普在今天再度强调美以会很快的签署一项中战的协议，而且这中战协议可能就落在18跟19号。来自在法国埃维安巴恩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了他预期美国跟伊朗会很快签署在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也可能会在18或19号的两天之间。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峰会上，也就是 G7， 我们周日跟伊朗达成的协议就在不久之后将会签署，包括可能在18号明天或者是在后天19号。川普也表示说，我们很有可能会签署这份协议。而根据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之前曾经宣布协议会在19号周五会在瑞士签署，而这次的发言也加深了签署日期的不确定性，所以到底能不能够签署呢？目前还不得而知。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在市场目前正在静待联准会利率最后的决策，而也因此因为这个利率

0: 率还没有确定，所以欧股在今天呢，在收盘的时候可以说涨跌互见。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公布利率决策之前，投资人呢可以说是审慎以待，而欧洲主要股市已在今天收盘也是涨跌互见，油价上涨了 5%。 今天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14.40， 收在 10508.6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扬了 24.26， 收在24934.67，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6.48， 0.2%， 收在 8430.79。 这是有关在股市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另外我们再看看有关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台湾有一则跟年轻人有关的新闻。在布拉格有一则新闻报道，在全球先进的空中交通产业快速发展的时候，来自台湾的一位年轻人林哲以飞机设计师的身份加入了捷克航空公司一家新创的公司，叫 Zuri。 他研发航程700公里的混合动力垂直起降飞机 VTOL，也期望提供给乘客可以点对点的载运服务，改变了未来在中长航程的交通的模式。而走进 Zuri 位在捷克在中部波西米亚的工厂，而这个宽敞的厂房内摆放着各种尺寸的飞机模型，也包括了测试零件跟研发的设备，其中也包含有机翼、有旋翼、有机身结构等等。 Zuri 创办人米哈尔·以利奇是向记者展示了各种垂直起降飞机的一种模型，也包括了当今在市场上的一个新的趋势。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的新式飞机。这个生意呢是提供点对点飞行服务，瞄准了数千亿美元的商机。以利奇表示说，垂直起降飞机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点对点飞行服务，而且直接出发地是飞往到目的地，而省去乘客从市区到机场、从机场到市区的转乘的时间。而放眼当前全球先进的空中交通的市场，伊利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都市内短距离的飞行服务，第二个是区域型的航空的运输。这在有关的数据呢，他特别指出，这种都市空中交通虽然受高度的关注，但市场的规模却是有限的，相较之下，涵盖数百公里以上航程的区域航空市场每一年的规模会达到数千亿美元。所以 Zuri Z-U-R-I 这家公司将发展重心放在了后者。他也表示说，700公里的航程可以覆盖半个欧洲，链接许多原本交通不便的城市，而我们相信这种区域航空是未来垂直起降飞机最具有潜力的一个应用的新的场景。他也表示说，目前捷克并没有其他公司投入类似的垂直起降飞机的开发，而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内相关业者也没有超过五家。他也强调， Zuri 希望通过混合动力长程跟垂直起降技术的结合，而打造兼具新的效率、永续跟便利性的新时代航空的运输工具。而目前 Zuri 准备进入一个 A 轮的融资阶段，希望募集2500万到3000万的欧元资金，而希望用在下一个阶段的飞机研发、测试，也包括了商业化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在 Zuri 的团队 当中呢，有一位飞机的设计师是来自台湾，他拥有物理学跟太空探索背景，他叫林哲。原本他是在比利时攻读人工智慧学位，却选择了投入了飞机开发的工作。他也表示说，都市空中交通是一个全新的航空领域，而能够从零开始设计一架飞机是难得的机会。而作为飞机设计师，林哲也分享 Zuri 目前主要使用 30% 比例的缩小的原型机在进行验证，而从设计到完成而需要大概一个星期，然后在送交加工之后利用两个星期完成组装，而之后便会依序展开在地面上的测试，也包括了飞机悬停跟完整飞行的测试。现在这个团队将进一步分析有关相关飞行记录，也包括了推进的系统反应曲线跟动力的输出的数据，然后再持续调整有关的优化。航空安全当然也是备受这些人关注的项目，目前他们的团队也表示，未来会遵循仪表飞行规则，也就是世界各国所采用的 IFR， 确保飞机在白天、夜晚、阴天、起雾等不同的气候条件之下，让这些新型的飞行的东西呢，能够完成他们的飞行运输的任务。为听众朋友提供这一则新的一种航空业在几个年轻人的掌控当中的已经开始要上市了。这一个叫 Zuri Z-U-R-I 的飞机未来会使用所谓的永续航空燃料，简称 SAF， 它跟传统航空的燃油相比可以降低 80% 的碳的排放量。所以你想想看，年轻人有时候他们的一些构想如果没有通过新闻的播报，我想大家都还是认为看到的是天空的那个大型飞机。现在呢，有这样的 Zuri 的飞机即将会为大家提供有关在航空方面的服务，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谢谢您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郭玉林教授他所编的一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空地坠落。101我们知道是什么，那天那是什么呢？那天是2002年3月11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场规模 6.8 的强震，因为盆地放大效应，让施工当中的台北101大楼塌掉几具，应声断裂。有工人亲眼目睹手足从空中坠落，有死者才刚当上父亲，或者是攻读学生，或者是正值壮年，震动凝视坠落，短短几秒钟毁坏却绵延不止。砸毁的不只是地面的建筑原地，几辆轿车，还包括了宝贵的生命和劳工家庭的依靠和寄望。这件事情发生在2002年，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透过郭玉林他所编的这本书来知道这件事呢？我们就看郭玉林他在序论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的标题，现在如何对待过往就会决定了未来。他就说，研究、访谈、书写、摄影、绘图、编辑到出版，这是一连串的社会实践和行动介入，扰动和纠缠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本书源自于北艺大文学跨域创作研究所的课程，课程呢叫做事件遭逢再现，共同完成一本书，由师生共同协力完成，以2002年311大地震引发施工当中的台北101大楼5名工人自在死亡的事件作为田野，从蒙城的劳动检查报告、官方的旨在调查结果、筹建纪念碑的劳资协商会议记录、平面以及印象媒体的相关报道交叉比对资讯，留下最完整的历史记录。十几名研究生耗时超过一年，借由历史档案的爬书、实际访谈相关当事人、幸存者、亡者家属、公益团体、资方代表等，与历史跨时空交锋，凝视他者映照己身，在密集的行动和讨论当中留下了集体书写的成果。这本书的研究方法采多方取径，向人类学借用民族志田野观察，向历史学借用口述历史，向社会学借用资料搜集和结构分析，向新闻学借用采访写作和当事人协同的行动研究，最终以非虚构的文学叙事来再现20年前的事件现场。郭玉林又说，20多年前我任职于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全程参与了311工伤事件的后续协商、筹建纪念碑的漫长历程，也曾经到去世了的工人家中多次拜会。2007年4月28日已然完工三年，而且登上全球第一高楼宝座的台北101，在南面广场最醒目的位置树立了七面琉璃墙所组成的工商纪念碑，由劳资协商命名为伙伴碑，其中第一座墙面纪念331工商亡者陈佑珍、陈金水、林建成、孙同英、陈信阳，还有施工感电离世的水电工人张达全。很多很多年以来，每每从盆地不同角落遥望高耸的台北101，我总想起那些来不及被认识的工伤者，未尽之事未了之怨。从地线运动现场退下来，辗转返回校园沿途的时候，我决定将伙伴辈的个案研究放进博士论文的最终章，一头钻进当年忙于劳资争议而未及细读的档案史料，重新探究工伤新闻劳动现场调查结果、亡逝者和被留下来的人。那个时候我先后历经大伯、二姐两位至亲的辞世，创伤记忆的书写伴我在深夜的医院病房拉锯前进，生死也只一线间，死亡太沉重，伤痛太复杂，留下来的人无一刻松懈和现实搏斗，如何表述都不足万一。打电话331工伤家属之前，我做了很多很多也许太多的心理准备，只怕惊扰对方。十几年时间够久了吗？可以直接谈了吗？如何才不是冒犯？我就是他们，但不知多久
才可以。这功课如此艰难，我真的很想绕开。踌躇和担忧也可能是太久了，从劳保局、工委会、工商协会档案资料当中搜集来的工商家属联络方式多次拨打，如果不是空号、绰号查无此人无人接听，就是反复漫长的转接语音信箱。他们都还好吗？当年抱在怀中的婴儿已经上大学了吧？哭哑了声音的老母亲还健在吗？耗时年余无数的公文往返查询不过而一一宣告失联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删掉这个研究项目了，埋头简报公文和相关报告，写下个案研究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记忆缺了一角，那空缺坑咬着我，今天再不做，未来也就做不了了。悬着心事未了，论文修过几个版本都无法说服自己，最终就只能够搁置一切药物，重启查询，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追究到底。联络没有捷径，就只有靠多动手长行脚，不怕被拒绝，老方法才是真方法。直接到旧地址去敲门，大海捞针重建网络。第一个联络上的是远在屏东大寮的林建成妈妈，她重听，连我的来意都很难听分明，但说起那个永远停留在24岁的儿子，关于他的生活细节说不完。真乖真孝顺的孩子啊，无限的惋惜，不曾停止的思念。331当日被通知紧急北上，是林妈妈生平唯一一次搭飞机。她记得排队候补机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一听说他是电视播报从高楼坠落工人的家属，二话不说就请大家让座。他说起信义区的高楼林立，店面繁多，两老走得口渴了，却舍不得买一杯冰水喝，实在是太贵了，他至今难忘。那时候还不知道建成已经过世了，两个儿子都在高楼工地劳动，到底是不是都出事了？一路揪着心跳的好厉害，金刚扣啊。每次和家属的通话与会面，与我都是艰难其词，多手停顿，只怕冒犯干扰。但我很快就发现了，几乎所有工商家属都毫无迟疑回应我的提问，说着他宛如昨日一开口就没停，至少一个小时起跳的倾诉。那撞击的伤口这样鲜明，像还流着血，但日子要过，没有时间太专注悲伤，痛到底也还能活下来。那些记忆须臾不曾远离，一点就开，往事历历。有人说着说着还笑了，最奇妙的是很多家属都在最后向我道谢，令我困窘惶恐，推脱回谢至简直要哭出来。分明十几年后我什么事也没做，什么忙也没有帮上，没带来新的支持力量，还翻搅旧事与伤心，实在担当不起。后来我慢慢懂得了，一次又一次当工商家属诚心致谢，我想我终于理解了那感谢真正的意涵是谢谢还有人记得他。讲到了林建成，在书里面开篇是这样带我们进入到331大地震以及这桩可怕的工商事件。走出捷运台北101站4号闸门出口，就可以看见明净敞亮的地下廊道墙面高悬着精品品牌的华美广告，讽刺卓越的提醒往来人流，所谓的生活品质本来应该奠基在对质感美学知识和高标准的追求，人生应该勇敢逐梦。四号出口和台北101本土建筑之间隔着一方小广场，站在这个地方抬头就可以看到高达509公尺的巨兽耸立眼前，形貌端正锋利。它曾经从2004年12月到2010年1月期间雄踞世界第一高楼的排名宝座，全玻璃外观倒映着周边世界的繁华，令人很轻易就会陷入某种不自知的目眩神迷。人类对雄伟建筑的迷恋并非晚近才发生的新鲜事，早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的著作《建筑实书》里就已经提出，
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具备坚固实用、美观这些要素。台北101大楼是否坚若磐石、耐操实用，对只是经过的路人而言难以一窥堂奥。至于美观这部分，就更见仁见智了。美不美很难说，但来此地消费，购买力肯定是有门槛的。如果想要在这里思索人生的意义，最低消费一杯咖啡加一小块面包，要价将近200台币。万丈高楼平地起，台湾的物价亦如是。然而建造大楼和抬升消费物价指数的人们，是分属不同阶层世界的族群。在首都城市潜伏求生的外地人，如果想要稳当的立足生根，演化出相应的生存技能，只是早晚的事。就像一心一意爬上陆地的两栖类，为了要能够在新环境活下来，可以将自身完全变态成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茫茫众生相里，比如此刻的自己，比如更远之前的2002年参与建造台北101大楼却没有机会欢欣庆祝竣工的现场建筑工人林建信和林建成，他们兄弟二人同时在那个高空的工地上，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跟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映客文学的新书《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这是由顾逸麟所主编的。这本书谈的是2002年3月31日由大地震而产生施工当中台北101大楼塌掉机具应声断裂工人发生的工伤事件。1998年进行动土仪式的台北101，那个时候的名称还叫做台北国际金融大楼。为了台湾政府亚太营运中心政策应运而生的这个庞大建造计划，当时动用了超过万名的营造工人团队，其中也包含了来自于高雄大寮的林建兴和林建成。都市发展的进程当中，争相向天空更高处窜涨的大楼，也同样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尽管以工计酬的劳动环境让肩扛家计的工人没有太多选择，没有上工等于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等于直接对全家人宣判死刑。这对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打拼的兄弟党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于这份置身在建造摩天高楼的工地，公安环境经常处在注重是有注重，但是每个工地有每个工地在敢做什么，每个包商都不一样，他就是要把这个工程完成。这种不确定状态下的工作，还没开始是满怀梦想前来淘金，留居乡下的父母殷殷期待以及沉重的房贷，让林建兴和林建成奔往异乡谋职毫无犹豫。抵达世界第一高楼的梦幻工程基地之后，兄弟两人一起在同一个工地劳动，一起在信义区租房子住，一起在下工之后群聚喝酒放松身心，一起在离地几百公尺的钢梁上风吹日晒雨淋，一起在电话当中和父母闲聊之后继续规划往后的人生种种。他们计划趁着年轻体力好努力赚钱奉养父母，他们还想着还清家里的房贷，再尽可能鼓励自己孩子们攻读更高的学历。他们希望有一天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完工了之后，能够携家带眷一起前来参观旅游。梦想使人生出力量，哪怕当时日薪是新台币2500元到3000元，扣除餐食交通的开销还有其他杂资，实领的金额大约是一天2000到2200元左右。哪怕每天清晨4点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8、9点熬夜加班，连续上工10几个小时是生活日常。哪怕逢年过节为了省钱而牺牲返乡和家人父母团聚的时间。对林建兴和林建成而言，在艰难人生当中忍饮苦痛并且持续劳作是他们换得幸福的唯一选择。而还没有完工的台北国际金融大楼，那个只能够用想象力抵达的顶点，仿佛就闪耀着明天会更好的幻觉。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绮丽的梦会在半途就拦腰折断轰然下坠。2002年3月31日下午2点52分，台湾花莲外海发生了规模 6.8 的强震，在地震断层带上的岛屿剧烈震荡，台北盆地因为地形的长指效应而出现严重灾情。城市西区的承德路一栋公寓大楼倒塌，造成8人受困。东区信义路上当时已经建造到56楼的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因为200多公尺的建筑结构体晃动，导致放在顶楼正在吊运几吨的重量钢筋2只塔距机具无法承受椅背角度摇摆所产生的压力，东西两侧塔吊的人字背螺丝因而松脱断裂，随后直接掉落地面。依照中央气象局的地震震度分类标准，地震震度是依照最大加速度来划分，这 gale 是加速度的单位，一 gale 代表一秒有秒速1公分速度变化量。震度1级的时候，最大地动加速度在 0.8 到 2.5 gale 之间，是当人静止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微小摇晃。到震度6，最大地动加速度在250到400 gale 之间，这个时候已经会出现站立困难，汽车也难以驾驶，较重的家具翻倒
门窗扭曲变形，可能有部分建筑物受损，屋外可能出现喷砂喷泥的现象。311地震当下，台北国际金融大楼旁的信义国小测得地表加速度是 135kl， 落在五级强震的集聚，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大楼钢构安装还有假固定等作业，东西两侧固定是起重机的基座，在46楼夹梁于51楼，高出51楼32公尺。而且因为楼高51楼，地震力大约是地面的6倍，等于事发的时候，东西两侧的塔吊基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夸张压力，结构上最脆弱的塔节螺栓处因此撑不住，应声断裂，目睹死亡从眼前走过，只是短短几秒的事。那天正值施工期间，200名工人在大楼当中赶工，没有任何征兆难以预防的地震猛然来袭的时候，所有人只能够凭借本能逃离现场，有人掉了鞋子，有人奋力抓紧身旁的梁柱避免被震落，有人不假思索从24楼拔住狂奔往下跑到地面，只花了5分钟。331大地震夺走了5名工人的生命，21人受伤，5位死者分别为陈佑珍、陈信阳、陈清水、孙同英还有林建成，他们有的正值壮年，有的还是学生，有的才刚刚当上爸爸，有的孩子已经在服役。如今遭逢不幸，不止家人悲痛万分，家庭经济也顿时陷入了困境。强震发生的时候，29岁的陈佑珍、31岁的陈信阳是两座塔吊的操作手，随机具以人自毙，从高楼顶落下当场死亡。陈佑珍的大哥陈世勋闻讯立刻奔赴现场厘清死亡原因，不可置信地问，为什么全台这么多具塔吊掉落的却是这两具。那个时候陈佑珍的妻子怀孕3个月，肚子里的孩子成为遗腹子，当警方要将遗体送往殡仪馆相验的时候，陈父红着眼睛大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难过地说，没看到人就不去做笔录。孙子才满月，为什么会这样？陈信阳是家中长子，全家生计都靠他一个人工作支撑，陈信阳的太太最近才生下小孩。陈父伤心地说，小孩才满月就看不到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常人无法体会。45岁的陈金水在50楼的工地焊接钢骨，因为剧烈摇晃遭到南侧起重机配重块掉落砸坏的构件击中，摔落到48楼的安全网上，身受重伤，医护人员把他抬下送到医院，头部重伤，颅内出血，已经呈休克状态，经过抢救伤重不治。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住院，大儿子还在服役，其他小孩在就学当中。而就读台湾科技大学夜间部的学生孙同英，地震的时候在信义路工部所办公，被掉落的两侧起重机配重块砸中，当场死亡。孙同英才刚过25岁生日，他的遗体当天移到第二殡仪馆之后，哥哥妹妹女友还有父亲的友人等到场布置灵堂，个个泣不成声。孙爸爸说，孙同英很孝顺又很好学，喜欢读书又不想给家人负担，退伍了之后半工半读，在工地担任水电技工来赚钱，没想到就此与家人天人有隔。24岁的林建成悬吊在56楼，他身上的绳索扣连在附属的安全母锁上，正以安全带捆绑吊在办公桌做大楼附属的工程。林建信和弟弟是同一组工作人员，他负责装料，弟弟负责安装。失控的人自毙，旋即击往林建成所在的方向，身上的安全带本来应该是紧急救命的保障，瞬间却成了挣脱不了的死亡桎梏。他和被击落的大楼附属一起坠地。事后到警局去采访的文字记者描述当时林建信的神情，亲眼目睹胞弟惨死的林姓工人一语不发，
整个下午都红着眼眶坐在警局内，场面令人哀戚。这个惊天动地的坠落砸毁了地面的建筑圆顶，停放在松子路上的几辆轿车，以及包含林建成在内五位工人宝贵的生命，还有五个劳工家庭的依靠和希望。余震使得大楼不断有砖石杂物从空中飞落，先前掉落的重型机具在地面扬起层层尘灰。这些金属巨兽从澳洲进口来台湾，成为营造工地的生力军。然而澳洲并非是以防御赈灾知名的国度，台北市总共出动252人救灾，现场嘈杂声不断，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惊魂未定的工人拿着手机报平安的义工，赶赴现场的媒体、围观的路人和观光客，所有人都笼罩在这场灾难的迷雾里，感受着哀伤、哭嚎、惊讶、愤怒、悲痛、茫然还有不解。这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就用这种方式把我们带回到2002年331地震所引发的这一场非常严重的工伤事件。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麸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得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啊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

0: 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在的节目。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

0: 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1: 对啊，
0: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1: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0: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1: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0: 啊，对，
1: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0: 里面有牛蒡，
1: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1: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云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1: 哎，非常多。
0: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1: 对，
0: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1: 啊，
0: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1: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0: 它那好大包，
1: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0: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1: 我就是这样觉得，
0: 它就 hooky 啊，
1: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0: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1: 哇、
0: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1: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
0: 就
1: 对哇。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1: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0: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1: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0: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1: 哎，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0: 哦！是哦，
1: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0: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
1: 开始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0: 啊、
1: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0: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1: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1: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1: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众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横零横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0: 就是
1: 胖胖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横零横零
0: 的。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1: 早期啊、嗯、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0: 对，所以
1: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嗯、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嗯、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嗯，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0: 对，
1: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1: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0: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哎、欸，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1: 所以
0: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1: 接力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0: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1: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我们到底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1: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嗯、对不对、嗯？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0: 对啦，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嗯，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1: 对、啊、
0: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1: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嗯、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0: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1: 对，
0: 金刚芭比。
1: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吗？还要你讲吗、欸？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欸，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哦，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啊，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哈、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了，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超
0: 慢
1: 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诶，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觉得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嗯，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欸。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嗯、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他们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
1: 就
0: 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吗？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就
0: 会很难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林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
1: 嘛，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哎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嗯，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就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大哎、欸
1: 啊！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的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三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十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三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苑洁琳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琳达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一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叔叔我当家，
0: 薏仁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伊即将签署初步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举行记者会表示，如果伊朗不在签署后的 60天履行这一项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继续轰炸伊朗。川普并表示，伊朗同意不会拥有核子武器，这会在协议中写明。同时，川普也提到说，除非伊朗做对的事情，否则伊朗不会取得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美伊预计19号在瑞士签署初步的和平协议。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和美国承诺在最多60天内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同时，美国立刻解除海上封锁，并在30天内让航运恢复至全面通行。美国也承诺，在最终的协议达成后的30天内撤离周边地区的部队。另外，根据报道，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共同拟定一项经过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协助伊朗重建和发展经济，并确保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筹资。川普日前飞往法国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G7峰会，并在今天举行了记者会。他并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在初步的和平协议签署60天后履行协议条件，美国会继续轰炸伊朗。另据报道，坐落在芝加哥南区杰克逊公园的奥巴马总统中心将在明天举行开幕典礼，并紧接着在19号六月节当天对外开放。这座中心不仅是记录美国第44届的总统奥巴马执政生涯的纪念馆，更是近年备受瞩目的当代建筑。

总统奥巴马执政生涯的纪念馆，更是近年备受瞩目的当代建筑和社区创生的计划，期待为中心所在的非裔社区注入文化和经济活力。这项建设案总开发经费估计高达 8.3 亿美元，这笔庞大的资金完全由奥巴马基金会透过私人捐款和民间筹款募集，并没有动用任何联邦或地方纳税人的税金。另外，基金会还额外的筹措了大约 2.5 亿美元的营运基金，用于确保该中心落成后未来的日常维护与全球青年领袖培育计划得以长期的永续经营。为了庆祝这座历史性地标的诞生，明天的开幕仪式上更是迎来了众星云集开唱，包括摇滚天团以及多次斩获格莱美奖的嘻哈天团等，以及传奇音乐巨匠，他们会在现场演出。另据报道，佛州迈阿密戴德郡15号下午先后发生了两处灌木业火灾，不过到今天上午为止，两处野火点燃燃烧面积合计超过了5000英亩，火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的部分地区空气品质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引述佛州的林务局数据说，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点，规模较大的一处野火点燃了燃烧面积大约是5300英亩，控制率只有30%。另一处的野火点燃燃烧面积为500英亩，控制率是25%。佛州林务局和迈阿密的戴德郡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的企业已经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本次火灾造成的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说，烟雾可能导致空气的品质下降，建议敏感族群要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要佩戴 N95 等防护型的口罩。有当地媒体也指出，这一次的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这个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来就面临着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品质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对赛事组织和人员的健康产生影响。另据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V 战机今天下午降落时，起落架轮胎擦撞了路灯灯罩，灯罩摔落在地面后，玻璃喷散，造成了一辆路旁的轿车挡风玻璃碎裂，距离最近的民宅仅有3公尺多。空军司令部在傍晚发布了新闻稿说，花莲基地的一架 F-16V 战机下午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疑是因为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的轮胎擦撞了路灯的灯罩。空军已经责派专案小组前往调查，以理清事故的原因。另有关于造成公共设施以及民车损坏的部分，将依照规定赔偿和复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

0: 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91.25， 跌幅是 1.21%， 收盘在 7420.1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507.12， 跌幅是 0.98%，收盘在 51492.5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54.69， 跌幅是 1.34%， 收盘在 26021.6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8度。另外今天也是有雨的天气，在今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雨。明天纽约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7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有 67% 的可能会下雨。下周一白天的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人呢都知道，在上一周的时候，在中央公园有一匹公马倒地然后就死亡了，初步的验尸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证实的是因为它误食了致命的有毒植物日本红豆杉所引起的死亡。这个报告随后引发了马车工会和中央公园管理局的强烈的对骂，双方就责任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纽约时报报道说，这匹已经16岁的公马，它的名字叫德尼兹，是在6月10号死亡的。卡内尔大学兽医病理学家验尸发现，它的口中以及胃部存有大量的致命的毒素，就是日本红豆杉。病理学家指出，对于重量有1433磅的马，只需要吃下少于1.5磅的这个植物就会足以致命。德尼兹是在东90街附近的行驶时停下来了，然后他啃食了这个灌木，随后就发抖倒地。德尼兹的拉车的马夫兼顾照顾他的人吉尔比伊克表示，报告让他获得清白。此前呢，他因为这个马的突然死亡频频的遭受威胁。代表马车主的运输工会第100分会，他的发言人汉森展示了植物样本，他痛批马车行进的路上竟能够轻易的接触到毒灌木，管理当局应该是有责任的。中央公园的管理局则是反击，他指责司机疏忽了，强调公园条例严禁马匹啃食植被，司机必须全程监管。管理局也发表声明称，这一场悲剧凸显出纽约市是时候仿效全球其他大城市，全面的禁止马车营运，而目前呢，市议会正在考虑立法取缔或者是收紧马车业的监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涉嫌枪杀联合健康保险行政总监汤普森的疑凶曼吉奥内最新的一次庭审，因为检方疏忽没有提及通知监狱提人，被迫推迟到今天举行。《纽约邮报》报道说，聆讯原定是在昨天的，是在16号在曼哈顿的最高法院举行，但是开庭超过半小时后，曼吉奥内仍然没有现身。助理检察官塞德曼在庭上承认责任，他解释，他称检方虽然已经签署了提堂令，但是却漏发到被告关押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法官卡罗直言，哎，这个情况真的是令人遗憾。随后呢，就宣布把这个案件呢延迟到今天来举行。而被告的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在离开法院的时候，对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失误不以为意。他说，这些事情总会发生，人非圣贤。曼吉奥内预计会在9月8号接受陪审团的审讯，在今天的聆讯将向公众全面开放。此前法官卡罗应辩方要求曾经在6月3号举行了一场秘密的聆讯，而且拒绝记者就此提出质疑。法庭发言人暗示后续裁决将澄清原因。检方在上月的诉讼中取得关键进展，法官批准陪审团检视案中检获的 3D 打印手枪，以及曼吉奥内在宾州奥尔图纳被逮捕的时候，他的背包内装有的宣言笔记。曼吉奥内在笔记中写道，此举旨在反抗致命且贪婪的医疗保险垄断集团。目前，辩方律师团仍然在拖延是否采取精神病辩护的策略。曼吉奥内在州和联邦诉讼中均拒绝认罪。汤普森是在2024年的12月在曼哈顿中城人行道上遭到近距离的枪杀。曼吉奥内如果罪成，将面临终身监禁。庭外仍然有自称是曼吉奥内粉丝的激进支持者现身，其中获得市政府发出记者证的32岁的支持者卫斯布罗特更是在现场口出恶言。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个月的14号的时候，有一个浮尸被发现在法拉盛的邦恩公园。警方现在证实了他的身份，他就是73岁的林晴梅。据报道，纽约市警方人员表示，一名家庭成员告诉警方，林晴梅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4号的凌晨3:20左右，他离开了他位于北法拉盛的26大道上的家。在当天下午6点左右，在一名路人看见后拨打了911报警，林晴梅的尸体呢，最后被发现。这个地点是在法拉盛的155街32大道附近，这里就是邦恩公园。他的尸体是从一个混浊的池塘中被打捞出来的，距离他离开家出走已经超过了15个小时，而这个公园距离他家约有半里。消息人士说，一位惊魂未定的路人发现老人的尸体在喷泉附近漂浮着，于是就拨打了911报警。市警法拉盛109分局的警方说，医护人员当场就宣布了他的死亡。目前尚不清楚他身上是否有外伤。消息人士说，林晴梅患有失智症。首席法医办公室将最后确定死亡原因，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死者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不过也需要等待正式的通知家属后方可公布。代表该区的市议员博拉迪若表示，他的家人已经在昨天清晨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确认了他的身份。博拉迪若说，这位73岁的老妇人患有忧郁症和失智症，当天清晨她离开了住所，她经常去那个公园，而根据调查说，她似乎是意外溺水身亡，侦探们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迹象。不过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为了解决纽约市公立学校居高不下的长期旷课，纽约市教育局 DOE 正在提议对出勤法规进行近十年来的首次重大修订。其中的规定是从今年九月新学期开始，全市的每一所公立学校都必须配置一名拒学联络员。根据这一项新规定，各校需要指派一名现职教职员工担任这个职务，可以由教师、行政人员、社工或指导辅导员兼任。这名工作人员将接受应对学生的拒学行为的专业培训，并加入学校的出勤委员会，参与每周召开的例会，以解决学生旷课的问题。

在教育心理学中，拒学行为通常由严重的焦虑症、忧郁症等等的社交或情绪障碍所引发，导致学生长时间无法上学。研究估计，全美约有 1% 到 15% 的儿童存在着拒学倾向。专家和家长普遍指出，在经历疫情期间的长时间的停课后，学生重返校园的难度剧增，使得这个问题越发严峻。目前，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约有 33% 的学生长期旷课。纽约市公立学校面临严峻的长期旷课的危机，约有1/3到35%的 K-12年级的公校学生长期缺勤。而根据定义说，长期旷课是指一学年缺勤10天或者10天以上。旷课的主要原因包括住房不稳定、家庭动荡以及学校氛围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法律规定，公立学校不能仅因为旷课或是缺勤就把学生停学或是开除。作为全美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纽约市过去因为缺乏应对拒学问题的官方指引，导致全纽约市近有1600所的公立学校，他们处理的方式参差不齐。部分学校能和家长深度合作，量身定制一个个案方案，引导学生复学，但是也有学生放任家长独自面对，甚至直接通报儿童保护服务局来介入。在去年，一项集体诉讼便指控教育局系统性的没有能够为长期旷课的残障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权。

在这里，教育局的发言人图尔发表声明表示，新的制度将透过强化学校层级的培训和协调，为教职员工提供更多的工具以紧密联系家庭。法律援助协会的主管律师霍维兹也肯定此举是会帮助拒学学生的关键一步。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包饭，山猫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一起碰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的租屋市场竞争激烈，在夏季的时候更是全年的旺季，租客们在急于寻到好屋子的心理压力下，往往更容易落入诈骗的陷阱。专家在这里提醒说，看房前先要查一下中介的执照，签约前拒付任何押金，避免使用行动支付转账。只要掌握这几个关键的原则，便能够有效地降低受骗的风险。鉴别问题房源的第一个关键就是，房地产专家都表示好到不像真的，那通常就是假的。如果某间公寓的租金远远低于周边的行情，或是广告没有列出完整的地址以及中介的姓名，那么您一定要警惕了。标榜信用记录不佳也可申请的房源，同样也值得怀疑。在这里，找平台它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有一些刊登门槛较低的，相对来说风险就比较高。找专业的网站，那里所要刊登的所有内容都具备合法的执照，相对比较有保障。纽约州规定，任何带他人展示出租或是买卖房产并收取报酬的人都需要持有房地产执照。州政府的官网上设有线上名录，可以查询个人中介以及公司的执照状态。如果查无结果，对方即使无照经营，那确认执照以后，还应该在多个平台上搜索一下对他们的评价。另外呢，在纽约州向租客收取诚意金以保留房源，这是违法的。在2019年通过的法规明确规定，签约前向租客收取的费用上限仅为20块钱的申请费，押金也只能在租约签署后方可以收取。在这里，科克伦集团营运长马林指出，部分中介至今仍然以诚意金制造紧迫感，但是这个举措已经属于违法。租客如果遭到要求，应该向对方主管或者是所属的公司反映一下，并拒绝支付。房地产的专家格芬科强调说，绝对不要向没有见过面的人或者是没有曾亲自看过的房子支付任何的费用，即便已经见面看房了，也应该避免将这个款项直接的汇给中介。他同时也不建议使用任何行动支付工具，押金直接的汇给房东，或者是存入第三方的托管账户，由中立第三方保管至合约条件达成为止。租屋的诈骗可是太多了，它可能涉及重大的盗窃罪和欺诈罪。如果不幸的遭遇了租屋诈骗的受害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向警方报案，并尽量保存合约、付款凭证以及往来的通讯记录。如果对方
并没有合法的执照，报案的时候务必要明确说明。纽约市警局表示，10000元以下的合约纠纷通常引导至小额索偿法院来处理，但如果能够证明对方有虚假的陈述，那么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了。除了警方，纽约州政府的消费者保护部门、州检察长办公室、各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市消费者以及劳工保护局，还有就是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投诉中心等等的机构，也会受理租屋诈骗投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国际世界杯足球赛的精彩登场，纽约市的公园局在五大区众多的公园都安排了多项足球体验活动，包括青少年的足球训练营、观赛派对、社区锦标赛和文化活动，让各个年龄层的市民都可以在自家附近的公园享受足球的乐趣。纽约市公园局的局长岛村特丽莎不久前宣布启动了纽约市公园局足球之下的网页，详细地介绍了一系列全市范围内的免费足球项目、训练营、电影放映和社区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2026年国际足球协会、世界杯以及全球足球热潮为灵感的。市民们可以透过足球之下的网页轻松地浏览五大区所有的足球场地的列表，找到适合即兴比赛的场地。另外，作为市公园局新推出的延长场地的照明时间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从6月11号一直到劳工节的周末，纽约市民可以申请许可证，在各个地区指定的场地延长照明时间到晚上11点，这将会增加4000个小时的夜间比赛时间。另外，市公园局的局长岛村特丽莎还表示，纽约市公园局推出的足球之下的网页是为纽约市民打造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方便大家查找五大行政区内的足球比赛、青少年项目、观赛的派对和各种的足球活动。在这里呢，海洋微风海滩足球锦标赛会在6月27号到28号在斯丹顶岛的林肯大道交卡波丹若神父大道那里的海洋微风运动中心举行，届时来自三州地区的顶尖球员在海滩上会展开激烈的角逐，现场还有音乐、美食和游戏助兴。纽约市公园局也将在多个公园放映以足球为主题的系列影片，公园局会邀请居民观看足球电影精选。整个夏天，从纪录片到适合全家观赏的经典影片全部免费。市公园局还将在多个公园举办足球训练营、夏季运动体验和幼儿足球营，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由公园局训练有素的教练所提供的免费训练。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包饭，沙漠照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放下去。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所经历的强烈的反向文化冲击。查理芳他出生于南京，对许多中国学生而言，出国留学是人生的重要目标。他就读的学校中，超过一半的同学都计划赴海外升学，所以从小到大，出国接受教育对他而言，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人生规划。高中时期，他曾经短暂地寄宿在美国的俄勒冈波特兰的一个家庭，寄宿家庭对中国文化充满着好奇，经常向他询问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的流行文化以及北京奥运等等的话题。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和麦肯的选战更是成为餐桌上的热门话题。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人会如此公开地讨论政治。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连续经历了3次的 H-1B 的工作签证抽签失败后，31岁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他叫查理方，不得不放弃留在加州工作的计划。他在2024年返回了中国工作，但是对这位在美国生活超过了10多年的中国留学生而言，离开美国并不是最难的事儿。真正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回到家乡后，

在这之后，查理芳进入了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他亲身地感受到了当地著名的明尼苏达市的友善的文化。他回忆说，有陌生人曾经默默地替他支付餐费，也曾经因为订错了星巴克的门市仍然获得免费的饮料的服务。他说，美国最让我最惊讶的就是大家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在大学里，他说即使学生把重心放在生活而不是课业上，教授也往往视为个人的选择而非需要被纠正的问题。但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留在美国，而是返回了中国，加入了一家广告科技新创公司。当时的他投入典型的996的工作文化，经常从上午工作到深夜，每周长时间的加班，薪资逐年提升，工作充满着挑战。下班后仍然能和朋友聚会、喝酒、玩桌游，生活相当充实。直到2021年，他再一次来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的一句话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这句话就是，你变成了工作狂。这句话让他反思人生是否只剩下了工作。之后他开始刻意地培养工作以外的兴趣，安排旅行，参加朋友聚会，也重新地思考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儿。研究所毕业之后，他搬到了加州，在科技和游戏产业工作，同时展开了留美职业生涯的规划。但是啊，命运却被一场抽签改变了。他在3年内连续3次参加 H1B 的工作抽签，却始终抽不中。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 H1B 的抽签的传说。有人说，每逢抽签的时候，就是叫抽签季，不少人还会把社群媒体的头像换成一个要祈福的好运标志。方查理也是这样，不例外的照做了。还特地的前往加州的寺庙里去烧香祈福，结果呢，依旧落选。方查理说，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也规划好了未来的人生。在得知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美国时，他的内心十分的失落。最终他接受了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北京职缺，返回了中国重新开始。原来以为回到熟悉的环境会很容易适应吧，却没想到真正的文化冲击才刚刚开始。他发现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已经习惯了直接表达意见，也不太在意阶级和权威。但是回到中国，许多人在互动中仍然会下意识地判断彼此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另外，由于在美国企业任职，亲友们也常常问他是否代表美国利益，甚至猜测他是否已经取得了绿卡。
他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是在透过中美关系看我，而不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方差利认为，在美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直接，而回到中国后，我感受到了，他说更多的是人情往来和责任，需要关心和照顾的人变得多了，而变得太多了。但同样的，愿意支持和照顾我的人也更多，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很多的不适应就是从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改变才开始的。

您收听纽约纽约。据报道说，在球队冲进 NBA 总冠军的过程当中，纽约尼克队的球迷为了抢到 Madison 广场花园的座位，不惜一掷千金。而在夺冠之后，部分球迷仍然愿意继续砸钱，只为的是要去亲身参与庆祝的盛会。根据一家即将正式推出的线上接案平台所进行的市场调查说，为了在明天举行的英雄峡谷冠军游行中抢占最佳的观赛位置，部分球迷甚至愿意支付高达750美元，聘请他人提前排队卡位。当天，这支来自大苹果纽约的冠军队的队伍将会举行盛大的彩带游行，和全城的球迷共享夺冠喜悦。而随着尼克队勇夺队史53年来首座 NBA 的总冠军，整座纽约市也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尼克热潮。球迷们不仅要涌入街头庆祝，更是积极地寻找各种方式，希望能够在冠军游行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据说呀，很多的公司的朋友们就会，公司的主管会莫名的接到他的员工明天将不会来上班，请假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牙疼，有人说就是病了，家里狗要做手术，种种种种。有的人说管他的，我还是要去看尼克队的游行，工不工作的就不管了。你是这样的狂热分子吗？据说有球迷在一些纽约市启动的试营运的平台上发布了任务，希望说有人能够在明天的凌晨，其实就是今天晚上12点以后到上午8点期间，在 Broadway 百老汇和巴克莱街交汇处替他保留3个观赏的位置。如果你能去帮他站一夜的话，他愿意支付750美元作为报酬。而另外一个球迷则是为了提出比较亲民的这个预算愿意支付100美元，有人愿意帮他排队一宿吗？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尼克队的超级球迷，非常想参加游行，但是也是需要有人提早到场，帮我在市政厅在那个附近占个好位子就行，都能做到吗？根据数据显示说，美国境内和篮球相关的本地服务需求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1倍，而纽约地区更是成长为4倍，并在尼克队季后赛期间达到了高峰。目前相关需求大多集中在篮球架安装和篮球教学等等的服务。但是呢，随着尼克队完成历史性的季后赛的征程，为纽约带来了就是53年都没有发生的，都没有夺到的这个 NBA 的总冠军，明天登场的冠军彩带游行也成为全城的瞩目焦点，甚至催生出哎呀谁能够带我去排队呀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商机，肯定有人会去做这一项服务的，不一定是为了钱，但可能也是为了钱。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带人排队这样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营生手段。不过有人带人排队呢，收费都没那么高，大概就是29元起不是那么高的话呢，你听起来还是比较好受的。如果花1000块钱，我想肯定有人帮你排队。而这个100块、1000块，一直到29块到83块之间，都是有可能的。根据规划说，彩带游行会是在明天上午10点从炮台公园出发，沿着著名的英雄峡谷路线前进，最终抵达市政厅举行庆祝仪式。主办的单位表示，游行观赏区会在当天上午6点开放民众进场。尼克队在总冠军赛中是以4-1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拿下了自1973年以来的首个 NBA 的总冠军，同时也为纽约写下了新的篮球历史的篇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乐在今天宣布2023年日落公园的锤杀案凶嫌叶利用，上个月就二级谋杀罪以及两项二级谋杀未遂罪认罪了。今天他被判处20年至终身监禁。检察官蒋沙乐表示，被告对一名无辜的母亲和他的两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犯下了令人震惊的残暴攻击，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也让社区深感痛心。这个重判让被告为他所有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保护了公众安全。蒋沙乐说，他希望这个判决能够为赵昭昭的亲友和街坊邻居带来些许的慰藉和终结。这起震撼华社的案件是发生在2023年的8月23号下午。叶利用和同为租客的赵昭昭同住在日落公园的一家合租公寓内，因为合租期间的纠纷，他们频发口角。叶利用和第三房租客的一家原本已经打算在八月底搬离，不料在那个之前惨案就发生了。案发当天，叶利用在位于第52街531号的公寓内持锤攻击了当年43岁的赵昭昭和一对5岁和3岁的子女。当时啊，大家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都吓得不轻。检方调查显示，案发后叶利用致电其中的一名室友，要求对方前来接走自己的儿子。室友返回公寓后，发现了厨房地板墙壁血迹斑斑，叶利用手持锤子站在赵昭昭和他子女倒地的躯干旁边，室友就走出大楼报警，叶利用随后在大楼外被逮捕，而当时人在俄亥俄工作的丈夫刘景红听闻消息后，立刻赶回了纽约。赵昭昭因为头部及全身遭受了严重的钝器创伤，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不治身亡。他的子女虽然头部遭受了重创，送往表维治医院的小儿科创伤部门接受治疗，之后转往长期康复机构，最终活了过来，康复了。目前他们和父亲刘景红一同生活，两个孩子现在已经顺利地重返校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暑期，又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了。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的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随着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从6月份开始，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3: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4: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and so it's a 2 week program. Really,
5: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3: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6: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3: 他们的顺利过关只是北京口岸高效运行的缩影。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5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7: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针对大兴国际机场全独立中转分现场，科学动态增派执勤警力，优化中转查验流程，确保中转旅客高效有序通关。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2: 最近，在北京南部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辆辆外形呆萌的小巴士频繁地穿梭在这里的道路上，他们是为新加坡的公交骨干网络进行试运行的测试活动。亦庄蘑菇巴士公司研发的智能公交系统即将服务于新加坡的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这家企业正以自己研发的自动驾驶技术，让这些能够破解城市交通出行痛点的自动驾驶巴士走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些小巴士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横店工作，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京东方公司站点，从回龙观赶来的乘客徐先生掏出手机，打开蘑菇畅行小程序，扫码上车。
9: 通过小程序选择站点与二维码验票，
10: 我感觉比想象的要平稳，要丝滑了很多。拐弯急刹也没有什么晃动。希望下了地铁之后，有什么自动驾驶公交、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来补充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方式。
8: 和专程来尝鲜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十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11: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他非常智能。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他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8: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12: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8: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12: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它会比人类要快。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它的起跑级的反应也很快，但我们的机器从它的传感器的捕捉到它的软件的处理到后面反馈在车上的驾驶行为，这样一条链路会比博尔特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8: 目前蘑菇车联自动驾驶巴士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上路驰骋，总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蘑菇车联总裁付强介绍，蘑菇巴士现在已经应用到城市公交、景区接驳、园区通勤、大型赛事保障等多种场景。
13: 比如说今年3月份，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就医专线正式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跨境就医的自动驾驶的接驳路线。那在五一期间，山东日照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8: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的科创土壤。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副主任严涛表示，东城区将蘑菇车联列为重点培育企业，从政策辅导、资源对接、品牌宣传到人才保障，提供管家式一对一服务，助力企业攻克发展难题。
14: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特色科技园区，真正实现科技回归都市、创新激活老城。
8: 作为2025年度科创独角兽100强企业，蘑菇车联2017年落户东城，多年来扎根首都核心区稳步发展。如今蘑菇车联研发的无人驾驶清扫车等设备已率先在东城区试点应用，赋能老城精细化治理。期待未来更多智能科技走进街巷，点亮城市生活。
2: 6月19日是中国的端午佳节，包粽子、赛龙舟、做香袋等等很多的端午习俗吸引着年轻的朋友们。最近呢，北京市人社局就在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畔，为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人员开展了一个端午节的联谊活动。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100多名外籍以及港澳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们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夜游京城中感受端午节的独特文化魅力。
15: 变脸，水袖翻飞，台上春剧演员瞬息万变的脸谱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目不转睛，有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有人跟着节奏打起拍子。来自法国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后阿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变脸，演出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奔向设有香囊缝制、扇面题字的非遗手作区。
16: It looks very nice. I'm just not super confident in my handwriting.
17: 看起来很不错，我对自己的书法不太自信，所以先看看。但所有活动都很棒，刚才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川剧的变脸。
15: 活动还设置了博士后政策宣介、国际博士后交流分享、茶叙畅谈等环节。在现场，青年人才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穿梭往来，有人交流科研心得，有人分享生活趣事，更有人在对接合作机遇。来自澳门的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博士后苏俊文在这里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18: 我认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就是做公共卫生的博后，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基本上都很少机会能够接触到，因为在清华每一个人都是忙着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多办一点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能够交流。
19: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也是希望给咱们博士后有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您能感受到我们北京的生活，也希望您留下来为我们的首都建设出一份力量和贡献，跟我们一起把北京变得更美好。
15: 傍晚时分，亮马河畔华灯初上，参会人员登上游船，夜游这条被誉为北京塞纳河的国际风情水岸，吹着晚风，看着眼前的美景。来自巴基斯坦的清华大学博士后阿里不禁发出感叹：
20: 我觉得一个博士后的生活，
17: 我觉得博士后生活不该只在实验室，也该走出来参加活动，认识其他高校的人，了解北京的动态。毕竟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首都，所以走出来了解中国文化和各类活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5: 从非遗体验到政策解读，从学术交流到夜游京城，这场以中华传统节日为纽带的联谊活动正搭建起央地联动、国际互通的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李维表示，
2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咱们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一个更好的博士后在京发展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特别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
2: 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地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2: 种了多少亩啊？
23: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24: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23: 你像去年我有两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25: 成本能回来吗？
23: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24: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适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26: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24: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7: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24: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28: 有700亩上下吧。
29: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28: 完全成本保险。
29: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28: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24: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 十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邹润说，
27: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75%。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千百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0: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8: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0: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0: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3: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的。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0: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4: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0: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5: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新增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设立交通工程詹天佑班，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实行3+1+X弹性学习年限，本科生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
6: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2: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 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7: 准备出炉了。
8: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7: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90%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8: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9: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8: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9: 老公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8: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清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26: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8: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4: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0: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7: 对，我这个是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8: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塘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1: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8: 这次活动在百千工程环影溯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任滕红琴表示，
12: 通过百千工程建设，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需要更多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更多的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24: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听是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听是北京。
2: 这些年，中国大众对于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已经彻底走入寻常生活，既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这次活动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传统文化和潮流创意如何碰撞出新的活力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8: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13: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8: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迅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14: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限时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8: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15: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青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8: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16: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8: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17: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万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的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8: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16: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8: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16: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8: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19: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比格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
2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1: 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物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WJ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五月初四。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目前外面部分地区呢可能已经开始下一点小雨了。好，我们来关心今天全天的天气如何。纽约市今天气温最高会高达90度左右，最低70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明天晴时多云，83到67度。星期六84到65度，星期天83到66度，都是晴时多云。下周一多云有阵雨，73到66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瑞士已经证实美国跟伊朗拟定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在瑞士日内瓦要举行双方的协议，要签署和平协议备忘录，落实协议要展开初步的磋商。美国跟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愿意制定落实的步骤，有关于国际能源正常回稳的供应。埃及学者看待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他说冲突并没有终了，伊朗核子野心仍然是一项隐忧。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方表示至少是两年来最大对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汽油价格继续下跌，专家表示短期之内很难重回普通平均价格，在每加仑无铅汽油3美元。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连续几个月是下跌的，外国人在日本遇山难创下了新高。美国战争部长肯定北约盟友防务进展，并且表示部分国家必须要做的更多的努力。世界难民日的前夕，马来西亚的无政府组织担忧在缅甸的少数民族洛兴亚人，他们的仇恨言论会升温。中国跟俄罗斯借资料中心规避制裁，芬兰情报局发出警告，国安出现了漏洞。美国跟伊朗签署协议重启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重挫超过了三个百分点。一起空安事件，旅客的 iPhone 在机舱内起火了，日本羽田机场一度戒备。美国跟伊朗的中战要签署和平备忘录，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强烈谴责有损害国家安全。南韩的选票短缺事件，国会启动45天调查，厘清原因是否有舞弊案件。澳洲的离岛禽流感肆虐，超过13000只海豹还有幼兽不幸都集体死亡。在日本东京的涩谷强力取缔乱丢垃圾，半个月开罚了210件的罚单。日本新干线包厢细节亮相，东京到新大阪12000元。七大工业国在法国举行高峰会议，有一项插曲，南韩总统李在明获得川普勾小指的约定高尔夫球，两个人要进行交流。立陶宛没有中国外交官已经超过了一年，打算同意设立临时代办处。日本食品消费税打算降到 1%，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力拼2027年4月开始实施。2026年世界竞争力，台湾全球第四，史上表现最佳。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这次在英国航空四天就发生了两起在客机的机舱内手机着火。目前专家紧急疏散两大遵守的原则。好，我们来关心这起空难的事件是在飞机舱内。英国航空在本周一才有航班在空中发生手机起火紧急事件，今天在当地时间下午又惊险地发生了在机舱内险象环生的重演。这是一架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伦敦的航班，在推离飞机要离开空桥的跑道滑行途中，一名乘客的 iPhone 突然冒火，所幸当场扑灭，全机乘客、机组人员一共211人虚惊一场，没有人受伤。到现在为止，几乎人人都有手机机上失火紧急疏散事件时有所闻。各家航空公司一再提醒乘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也就是务必遵守两大超级关键的飞安守则，被誉为是苦口婆心一再的呼吁。日本共同社报道，在表定时间，日本在今天的下午1:05从东京羽田飞往英国伦敦的 BA6 号航班下午1:10向机场接到了通报，机舱内起火，起火原因就是一名乘客的 iPhone 手机，机舱人员用机上的灭火器灭火，而这架班机当场终止起飞回到其机坪，而确认安全无虑，按照原定的行程飞往伦敦。根据飞航追踪网站显示， BA6 使用波音7879型来起飞，时间延误了61分。日本国交省在今年4月把航空旅客携带行动电源的规定修改更为严格，每人最多携带两枚行动电源登记，而且不得置入座位上方的行李，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为3C 用的用品充电。这是英国航班四天之内第二起的机舱手机起火事件。英国航空以波音7879型来飞BA271 号航班，在15号中午从伦敦要飞往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途中机师向航管通报了机上发生火灾，火源是来自一只手机，火势迅速扑灭，并不需要更改其他机场，但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得了在当时对话的录音显示， 机师当时说机舱烧焦，内华达州的消防人员立刻赶到现场待命，而拉斯维加的机场证实机师发出警报。英国航空的发言人表示，航班按照计划飞抵拉斯维加斯，没有发布紧急状态，乘客跟机组人员都安全无恙，是我们首要的任务。而起火手机品牌型号目前不得而知，全案是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根据统计，手机、笔电跟行动电源这些使用锂电池的用品可能有短路的风险，如果电池损坏仍然使用，电池迅速升温甚至可能起火。 FAA 美国国家航空公司、国家航空管理局多家航空公司都规定，乘客只能携带小型要小于160瓦特的行动电源登机，不得托运。 FAA 统计，去年全美国电池起火事件将近100起，大部分都涉及行动电源跟电子烟的装置，至少有50起是冒出了黑烟、高温、火灾导致航班转降或者是引起伤亡。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为这些事情再在社群平台提醒旅客，务必要把可充电的设备随身携带而不是托运，并且遵守航空公司有关行动电源规定，设备过热或冒烟要立刻通报服务空服员。同时，旅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必须要落实，在几天以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宣导，在紧急状况下救人命不救行李。宣传影片确切地描述了紧急疏散过程危及自身跟他人安全的行为，紧急状况下每一秒钟都很关键。在宣导的影片中说，无奈有些人保命优先之际仍然停下来拉行李，甚至拿手机摄影，这类行为会阻塞通道，延误他人疏散，危及性命。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同时在今年5月，美国边疆航空Frontier这架飞机在跑道上撞到人，全机紧急疏散。而网络影片显示，部分乘客带着行李滑下救生梯，当时机组人员不断的呼吁不要带任何物品，各位生命更重要。根据飞行安全的规定，座位数超过44个的飞机必须在90秒钟之内完成疏散，旅客如果停下脚步来取行李跟物品，会阻碍通道跟出口，疏散过程延误，仅仅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尤其是机舱内的走道非常狭小，如果旅客先去抢救行李再疏散的话，会延误时间。根据研究报告显示，80%的旅客都知道紧急状况如何因应，但是仅仅61%正确的说出所有东西都应该留在飞机上，这代表将近40%的乘客没有选择最安全的做法。因此航管单位提醒，紧急逃生的时候不仅要听从机组人员指示，千万不要去先抓取行李，也不要拍摄事故现场，登机后要做好准备，护照等等重要物品随身携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2: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9到90度，最低70度。明天星期五83到67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六也是同样的天气形态，84到65度。星期天多云时晴，83到66度。下周一多云有阵雨，73到66度左右。现在的时间7:3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在俄罗斯当局表示，这是两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攻击，攻击炼油厂，而且造成大火，机场曾经一度的停摆。日本有一个迷你变形机器人月球自主探测108分钟，不用地球遥控就可以来操作进行。发生一起机场劫黄金的，在香港的机场蒙面持利刃的这位打劫者斩人夺金，2660万的黄金不见了。这是来自香港最新的消息。香港国际机场传出骇人听闻的抢案，据报一名36岁的男子在今天的凌晨前往停车场要取车的时候，遭到三名蒙面手持利刃的歹徒埋伏攻击，不仅手脚被砍伤，随身携带6公斤的金条也遭到劫走，总价值高达700万港币，相当于在80万美金。警方获报以后立即展开大规模的追缉行动，发生时间是在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0点左右，地点是在香港的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警方接获报案以后，指出一名男子在停车场内遭到多人持刀袭击，并且被抢走装有金条的背包。救护人员抵达以后，发现这名男子的左手还有左脚都有刀伤，所幸意识清醒，送往医院治疗。警方立刻赶到停车场，封锁了整个停车场，展开搜证。那么同时在现场呢并没有发现歹徒 目前要进行追踪跟通气。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在国际新闻。中东的战争据报已经吓跑了许多富豪，在阿联酋的杜拜房屋市场成交量断崖式的下跌。川普拍板伊朗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沉默以对，盟友怒火全开。这是当川普在17号签署跟伊朗协议的谅解备忘录，跟他一起联手下令攻打伊朗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目前为止保持沉默，而以色列国防官员认为这份协议是一场战略跟政治上的灾难。内塔尼亚胡曾经向以色列民众承诺，保证将在对伊朗问题时要取得全面胜利，然而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候，他最终只能接受川普提出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得忍受川普一再的公开来责骂他。另外，在内塔尼亚胡几乎是国际社会里唯一坚持认为这项协议是错误、战争应该继续打下去的领袖，甚至原本在波斯湾国家里对伊朗态度最为强硬的阿联酋也决定加入区域内支持这项协议的共识。而在美国方面，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共和党跟媒体的盟友也不愿意全面否定这项有川普背书的协议。而2015年，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号召反对当时担任总统奥巴马的伊朗协议的场景不会重演。如今，除非他想要跟川普正面冲突，否则甚至没有办法上保守派有线电视新闻网来公开反对这项协议。以色列官员也没有公开谴责，被誉为是在特拉维夫方面目前保持沉默。不过，和内塔尼亚胡立场一致的媒体，其中大部分过去都一直力挺川普，如今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川普跟他的团队。一名亲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第14频道的黄金时段的主持人甚至还辱骂美国副总统范斯是人渣，还使用带有反犹太意味的侮辱的称谓，指控川普特使魏科夫跟川普女婿库许纳为了金钱利益出卖了以色列，而这两个人都是犹太裔。川普在14号宣布这项协议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完全措手不及。以色列官员甚至到16号仍然宣称以色列方面没有获准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美国官员在昨天向媒体做简报的时候承认，内塔尼亚胡可能确实没有看过最终的版本，但是强调以色列从来没有要求来看这个全文，而且白宫在整个的谈判期间都持续地向内塔尼亚胡提供详细简报。川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已经把一份副本交给了内塔尼亚胡。川普在法国的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上，一方面感谢内塔尼亚胡在跟伊朗战争期间的合作，另外一方面也不忘挖苦这位以色列总理。川普说，比比，也就是内塔尼亚胡的昵称小名，他说他是个好人，有的时候他只是太激动了一点，但是我们是非常棒的伙伴，我们是大的那一方，而他是非常小的那一边。几天以前，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甚至于爆粗口表示，他说内塔尼亚胡根本没有叉叉的判断力，因为他下令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攻击，几乎导致了整个协议的破局。内塔尼亚胡目前最担心的是黎巴嫩，这份谅解备忘录明白的记载，停火也适用于以色列跟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而且如果达成最后的协议，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内塔尼亚胡的顾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己受备忘录有关黎巴嫩条款的约束。他指出，内塔尼亚胡已经告知川普，除非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撤离黎巴嫩的南部。 川普在昨天表示，我们在黎巴嫩的问题上确实有点分歧。白宫说，这不会是一项单方面的停火。如果真主党发动攻击，以色列仍然保持有反击的权利。美国官员也希望以色列能利用60天来推动与黎巴嫩政治谈判取得进展，而且未来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应该是政治协商的成果，而不是伊朗核子协议所直接带来的结果。此外，川普也再次的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作战方式，他说每一次只是为了找一个人就把整栋公寓炸掉，这是不可以被接受。即使是过去经常与内塔尼亚胡发生冲突的历任美国总统，也很少如此直接的批评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来自川普这位不可或缺的盟友公开批评，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9度，最低在69度左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同样的天气形态，气温最高在83度上下，最低在65度，天气是晴有云。下周一多云有阵雨，72到66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拍板的伊朗协议，内塔尼亚胡沉默以对。川普在另外一方面，在国内他又有了一些动作，他嫌风电又丑又没有效率，美国大笔的砸下资金，在30亿美元左右遭到封杀，而且纳税人要买单。同时被批评向伊朗低头，外界媒体揭露了川普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川普自己爆料日本拒绝出兵霍姆兹海峡，他仍然称赞高市早苗，他说他是我最大的粉丝。我们来综合外电这两则新闻。川普最近大力的推动跟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试图为历时几个月的美国跟伊朗冲突画下句点。然而这份协议不仅遭到共和党内的强烈质疑，也被批评向伊朗让步太多，削弱了美国未来的战略威慑力。不过从 川普最近几天的谈话来看，外界或许忽略了一件事。专家表示，这份协议虽然未必符合华府长期的利益，却可能正好达成川普最在意的目标，就是结束一场开始威胁他政治前途的战争。 CNN 报道，川普日前坦承自己之所以急于推动停火，部分原因是担忧战争引发经济灾难。他指出，每当市场听到美伊战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候，股市就大幅上扬，反之一旦局势恶化，市场就应声下跌。川普甚至说，他最不想成为的总统就是因为大萧条而遭到历史批判的前总统胡佛。尽管美国经济目前仍然保持韧性，但是伊朗战争已经推升了油价以及美国的汽油价格，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川普的支持度跌入了30多个百分点的区间，选民对于生活成本的问题不满持续的升高。对一向把股市表现视为政绩指标的川普来讲，继续承担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显然不是理想的选项。然而这个协议代价也非常高昂，根据协议内容，美国解除部分制裁，使得伊朗提前取得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同时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川普过去曾经宣称，这场战争可能是伊朗人民几个世纪以来推翻神权政权的唯一机会，如今却实际接受了现在的行政政权继续存在，自相矛盾引发了外界的质疑。更令批评者担忧的是，川普这项举动恐怕向全世界传递错误讯号。共和党前副总统彭斯直言，这份协议带有绥靖政策的色彩。反对者认为，美国等于向伊朗证明，只要透过能源市场跟经济压力提高冲突成本，华府最终可能选择退让。另外，伊朗掌控了霍姆兹海峡的战略价值也更加因此凸显。川普公开承认战争经济代价难以承受，等于变相的证实德黑兰的判断是获胜。只要冲突拖长，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后会迫使白宫寻求妥协。川普则坚称自己的伊朗政策必须放在两个任期中整体的价值。他强调，他在2020年下令击杀伊朗的指挥官在苏莱曼尼，改变了历史。而去年美国空军空袭了伊朗的设施，也消除了核武的威胁。不过外界随即提出质疑，如果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为什么还需要再次的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法国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的记者会上，川普的说法也显得前后矛盾。他一方面曾经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另外一方面却表示理解伊朗发展飞弹计划的需求。他同时淡化了协议中60天的谈判期限，并且说它是并非硬性的截止日期。而引发讨论的是，川普还特地的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协议副本，并且把照片寄给伊朗。他高调宣称他已经签了，我刚刚在凡尔赛签。这种充满戏剧性的作风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川普的印象。对他而言，协议达成的政治性象征意义或许跟协议内容本身同样的重要。因此，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这份协议是否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子武器，而是在于它究竟是开启了新一轮外交谈判的起点，还是川普为自己打造一条政治逃生的通道。如果后续谈判毫无进展，这份协议最后可能不会被历史记住为和平协议，而是川普结束一场代价高昂政治冒险的退场机制的下台阶而已。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凡尔赛宫，他表示他自己一个人签署了和伊朗的和平协议，被外界视为是作秀，因为没有伊朗方面来签字，被誉为是帝王级的款待。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凡尔赛宫宴请川普，用法国国王的权力象征来力拼外交。同时 CNN 有线电视网表示呢，川普签下美伊协议，他说他直接犯下了交易的艺术最大的禁忌。川普从狠打伊朗到务实急于签署停战协议，川普政策180度大转弯的内幕今天也揭露了。而且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正式完成签署以后，美军仍然会停留在波斯湾一段期间。被誉为是真情流露，美国跟以色列爆发信心危机，外交官说川普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真情流露。同时停火协议才刚刚要签署，川普警告伊朗不守约就要恢复轰炸。同时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爆发了玄机，伊朗表示霍姆兹海峡60天以后照样要收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的状况。另外根据历史的记载，107年以前也有美国总统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果为二次大战埋下了伏笔。这是来自法国巴黎跟华府的综合报道。川普昨天在凡尔赛宫签署了美国跟伊朗和平备忘录，但是只有美方没有另外一方伊朗签字。107年以前美国另外一位总统威尔逊也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宣告一次大战结束。然而这份条约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导致威尔逊政治声浪迅速下滑，而且让希特勒崛起点燃了二次大战的战火的伏笔。根据报道，在1919年6月28号，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在凡尔赛宫签下了凡尔赛条约，正式为一次大战画下句点。而其余的签署这个条约呢，还有英国、法国两个美国的关键盟友。然而这个条约从一开始就问题重重，这份条约不是谈判得到了，而是直接强加在德国身上。当时的条约设定包括了条件是德国必须接受开战的责任，失去超过26000平方公尺的领土，要付出大约50亿美元的赔款，放弃海外殖民地以及对德国军队规模的严格限制等等。而当时德国代表在条约会议上表达强烈抗议，但是却在盟军威胁一个星期以后入侵德国，被迫在条约上签字。而希特勒就正式 要抓准了德国民众对这份条约的不满，成功的得到民众支持。随后在掌权以后，希特勒就无视于条约的规定，重建了德国军队。而威尔逊总统当时在美国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他自己对这个条约的贡献是建立了国际联盟，也就是联合国的前身，但是遭到美国国会跟美国民众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会让美国卷入更多的海外战争。而条约在美国国会审查批准的时候，也在1919年跟1920年两度表决都没有过关，失败，导致了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在美国是失败的，也是失效的。而后美国跟德国在1921年另外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当时威尔逊总统大力的在美国国内游说，希望凡尔赛条约能够获准生效。而根据维吉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的说法，1919年在美国有超过10000英里奔波的过程，榨干了威尔逊的精力，导致了他在同年10月2号突然中风，此后就没有办法再履行总统的职责，一直到他卸任为止。啊，这是历史学家来汇整了过去的历史的记录。而昨天川普呢，在凡尔赛宫呢演出一场他一个人的单人秀，签署这项和平协议，但是并没有伊朗方面代表在场。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表示，他说伊朗如果没有遵守承诺的话，美国重启军事行动会再度的封锁，同时他还点名了英国。另外，在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塔利班重返执政以后，文明大倒退，塔利班政权下令在阿富汗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机。社群媒体的巨破是否迎来了寒冬呢？全世界儿童禁令恐怕重新的要塑造网络的生态。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就来关心财经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看财经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官员在昨天释出下一步可能升旗的动向，新上任的主席华许主持他上任的第一场会议就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表明通货膨胀的前景是急剧恶化。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新闻。苹果公司的智慧型手机在9月份是不是涨价涨定了呢？国际媒体推算 在第十八代的十八 Pro 入款入门款是估计在1399元起跳。麦威尔深化台湾台积电合作，锁定了 A14 的制程，强攻 AI 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200美元的油价，一桶原油预言遭到人家耻笑。伊朗危机跟夏季短缺可能都带不动油市的回升。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缓不济急，而国际的船舶四处去找石油，航运乱局恐怕会持续好几个月。南韩的三星电子盖无人的晶圆厂，削弱工会谈判的筹码。在南韩非常盛行的美容化妆品牌，运用社群网络跟社商平台持续的茁壮。电池储能站的营建成本首度低于燃气电厂。霍姆兹海峡重新开启以后，石油明年将供应过剩，到时候油价会崩盘吗？市场专家十分担忧。台积电跟美国的封测厂艾克尔结盟，签下了10年的长期合约。近10年来非常罕见的，中国民众的存款搬家了，两个月流失2兆人民币。 DeepSeek 完成了首轮的融资，估价值在中国的 AI 人工智慧新创事业中是最高的。同时他完成了首轮融资，传出已经获得超过500亿人民币。台湾的精华集团海外拓展据点，打算要洽购美国的高阶的酒店饭店。以上就是国际财经。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来自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贸易战的推演，欧洲的光刻机对上了中国稀土，但是被誉为欧洲占不了便宜。北京在《纽约时报》表示，北京筑高了金融的高墙，限制民众海外投资。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那就少买美国股票。另外，要缓和关系，美国暂停 DeepSeek 以及长鑫存储等等中国企业的黑名单。川普管制前沿的模型出口，反而替中国开源了 AI 的广告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白皮书出炉，反对一国独霸，明显的指向美国。在 QS 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跻身全球20强，香港拥有4所世界前50名的大学。香港新生儿奖励金3年要派发1.8亿美元，同时71000人受惠，生育率还是持续下降。30名佳丽角逐山东的潍坊朱以轩，夺得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在香港影坛传出一则消息，香港著名的影星黄百鸣涉嫌内线交易罪入狱，曾经提供停下工作陪伴妻子对抗癌症，再度受到关注。以上就是来自北京和香港的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为了阻挡国防预算被算账，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表示，中国国民党郑丽文访问华府，结果遭到冷待遇，白宫取消了他的会面。在大陆举行的海峡论坛，结果没有办法去参加的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 他说不要断了农民的生路向政府呼声。台北的新闻短评，赖清德跟习近平要喝珍珠奶茶是交流，而台东县长饶庆麟是卖台湾的水果，结果被宣称是统战。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美国媒体发出警告，川普言论是警讯，台湾对美国下赌注太大。无人机的发展，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打算要提挡板的条例，而驳斥了访问美国遭到降级是空穴来风。台湾的顶泰丰涨了5%，夜市鸡排突破100元啊，在外食用外食变成昂贵了，民众担忧涨价潮已经掀起了民生的忧虑。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0: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关心重点新闻。3000亿美元来帮助伊朗重建，川普遭到谴责是金元换核子让步。联邦准备理事会新任的主席华许上任，在联准会的决策会议保持利率不变，川普说没关系，随便。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签署了吗？14点停战备忘录公布。由于政策大转向让伊朗拥有飞弹吗？川普说因为其他国家也都有。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仅仅要求伊朗要妥善处理浓缩铀，在国会也引发了强烈的质疑。同时川普说我不想当当年的胡佛总统，川普声称结束伊朗战争可以避免经济大萧条。好，我们看美国国内的消息。搭载25个中国人的偷渡船拒绝停靠，佛罗里达州的海岸防卫队拦截开火，目前无人受伤。根据一项统计，曾经是被誉为是个好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超过40%的亚太裔要随身带身份证明。华裔的设计师钱以家设计造价8亿5000万元，前总统奥巴马总统中心在6月19号要揭幕。同时奥巴马自豪欧籍健保通过，回顾他任内最大的成就之一。餐饮界的奥斯卡奖在纽约华埠的 LEI 夺得最佳新餐厅，华裔女老板也获得这项殊荣。好，我们来看看纽约跟社区方面的新闻。为了体验世界杯足球赛，纽约中央公园免费球场启用，决赛将举办万人直播派对。炎炎暑假避暑好去处， AMC 推出夏季3块钱的电影特价票。中央公园的马车失控狂奔，结果18岁的游客被撞伤，重伤不治死亡。曼哈顿的华埠中国城唐人街华人租户呼吁租金要动涨，他指出房东4年营收增加了30个百分点。为了解决长期的旷课，纽约市今年秋天起每一所学校配置拒学联络员。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粮农组织跟粮食署发出警告，13个饥饿热点地区粮食危机持续加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5年亚洲遭遇极端的高温洪水跟干旱，冰川持续的退缩融化。联合国发出警告，

0: 地球多达有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的风险。今天是6月18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在英国是滑铁卢日，新元1812年，美国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以维护航海自由为理由对大英帝国正式宣战，1812年战争爆发。新元1815年，英国跟普鲁士等国组成的联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一世率领的法国百日王朝军队。以上就是6月18号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打算要在19号派代表和伊朗签署伊朗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在瑞士日内瓦，而其中要提供资金3000亿美元资助伊朗战后重建，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质疑。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9度，最低在69度左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3度，最低在66度左右。以上就是全天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是跟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年纪大了都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些孩子啊刚出生，但是因为心脏发育不全也会有心脏的问题。那么心脏在手术之后呢也是需要复健，并且要做好复健的过程，这样子才能够降低再发的风险。那么今天同样还有一个题目呢，谈的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可以懂得独居生活，不要失去了生活上的快乐。所以两个小主题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过去有一个病例呢，是说几个月前有一位姓王的先生因为心肌梗塞接受了一个紧急的心导管手术，结果呢他捡回了一条命。结果呢后来他发现呢，虽然命捡回来了，可是他走走路呢就会发喘，体力会不好。他以为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他就会恢复他原来的正常，走路呢又快又好才行。他没有想到医生却建议他呢要先做所谓的心脏复健，而不是呢就马上的恢复他原来的生活的状态。他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运动不会让心脏会更好吗？结果医生说不是的，你的心脏虽然现在是跳，但是不是正常，不是原来的，你先要做好心脏复健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当你的心脏动了手术，记住你必须要做心脏的复健啊，不可以随便的自己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换句话说，在美国呢，当你需要动手术，当你术后你需要做些什么，一定要听医生对你的嘱咐，不管是心脏的手术、肝脏的手术、胰脏的手术等等，都必须呢要完全经过医生的检查，复健完成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心肌梗塞是能够靠手术来解除，把这个血管的阻塞呢来把它解除掉，但是术后呢是会带来我们在体能上的下降，我们还会焦虑害怕，我们会怕会不会这个心脏的阻塞梗塞会不会再复发呢，我们对自己心脏的安全开始有了更大的疑惑。因为人嘛，心不跳了不就死了吗？那这个心脏能够维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所以会让患者呢影响他的生活品质，会越来越不敢动啊，怕动辄得救啊。所以很多的研究证实，参加心脏复健的患者死亡率跟再住院率都会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要了解心脏的复健，动了心脏手术之后呢要接受医生给你的正常的指示，照着医生告诉你要怎么去做，自己呢不要太莽撞，让自己在接受心脏手术之后医生告诉你1、2、3、4、5啊该怎么去做，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规定，然后呢慢慢让你恢复在心脏手术之前你的正常的生活。一个好的完整的心脏复健是从一个完整评估开始，医生会跟治疗师依照你现在的心脏功能、你的运动的耐受度跟你的心理状态来制定一个个人化的计划。你的运动是以中度有氧为主，如果你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再加上有关搭配阻力跟呼吸的训练， 用全程的监测，包括你的血压，包括你的心跳，包括这个安全性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跟宽度。营养师也会协助调整有关你的饮食，包括你的戒烟，包括你体重的控制，包括心理师怎么样来处理你在心中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呢，不仅仅是你心脏功能的问题，你的情绪，包括你的焦虑，你的沮丧，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心脏的健康。所以病人如何来进行复健，那么就会有医生来告诉你做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你是否发生过心肌梗塞，你有没有心衰竭，你是不是有心绞痛，你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些病患，你有没有接受过心导管绕道的手术，有没有做过瓣膜的置换，或者是你有没有装过节律器或者是去颤器，这些都要了解你的心脏是不是做过这一些相关的复健。你需要让医生告诉你在你的心脏方面做过哪一些相关的手术。如果你有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你有糖尿病，有这些的人呢，更应该注意要想办法接受一些复健当中的一些阶段，而不是说动完手术你马上就可以做很好的相关的一些动作啊，或者生活啊。其实做过任何手术都必须要循序渐进的恢复你身体的正常功能，绝对不要想到一蹴可及。心脏的复健有三个阶段，住院跟出院的初期，包括短步行的距离的行走，上下床活动不可以太快，而且坐卧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不能急，避免产生血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出院3到6个月，你需要去回诊，需要做复健，要循序渐进的增加你的运动量跟活动量，而且呢，不要自己啊觉得不哎我还可以啦，能下床，我自己可以自理。其实呢，做了心脏手术之后的复健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要慢慢来，不要急，要长期的维持一个固定的、规律的、自动的习惯，让你的心脏慢慢慢慢的来复原啊，恢复它的正常的运动。居住在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地方的人呢，那当然更要小心。你需要跟医生呢做好接触，然后通过手机、通过 APP， 然后用这样的穿戴装置呢，把你的智慧心脏复健呢，借由这个系统来提醒你做心跳，而同时也把这个记录能够经过这个传送呢，交给医生来做定期的追踪。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现在呢，你离哪怕你住得很远，结果呢，医生可以装载一个自动的机器啊，就可以把你心跳而传到他的手机，或者是传到他的这个诊所里面，让他来经由你心跳而做判断。任何做过心脏手术之后要复健，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很沮丧，哎呀我心脏手术动了。其实呢，复健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的过程，复健的好，你恢复的过程就会很快，然后你恢复的这个能力呢也会产生最好的一个健康的效果，这样子就能够降低你心脏病再复发的这个风险。很多人在是有时候呢 对于心脏方面呢，多半都不注意啊，不知道这个心脏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有心脏问题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掉以轻心。那么今天再跟大家谈的呢，就是我们有老人家多半呢都是孩子都不在家了啊，就是靠自己一个人独居啊，尤其老伴儿如果也提早不在身边，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总而言之呢，当你在生活当中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可能往往呢是靠外送给你准备你所吃的东西。那么对大半的人来说啊，就是吃外面送来的东西呢，常常呢会导致你的胃口，你的营养会很不好。所以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子女的话呢，尽可能跟子女住得近一点，那么尽可能的跟子女，或者你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或者是跟子女一起出去吃饭。再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呢要懂得呢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吃的东西。现在这个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呢半成品也很多，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当然女性比较容易照顾自己，可是很多的男性啊，我也希望大家呢自己动动手。如果你在美国，美国现在这个成品的食物很多啊，就是做成好的食品，要不然的话你可以跟餐馆啊固定的让他们给你送菜来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吃的东西呢，要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要懂得怎么样，不要仰赖子女，不要仰赖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动手。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多的食物呢是现成的，比方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些，比方它有简单的饼啊，还有肉啊，还有蔬菜啊，就把它裹一裹就可以有沙拉可吃了，对不对？有肉跟沙拉一起吃，这一顿饭也就差不多了，再打上一个蛋啊，喝杯牛奶就很好了嘛，对不对？很多人说我吃饭我就不能够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其实一个人是非常好的，让自己要懂得要可以个人的独自的生活。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以前都是饭来张口啊，什么怎么对呀，这是有妈妈在伺候你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人也有独自生活的时候，包括我们年纪大了，包括我们自己没有结婚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记得要靠自己的双手。其实在美国吃东西并不困难，美国有很多的半成品的食物，只要你不排斥，其实有很多的食物呢买回家了后，它有肉有青菜有什么，你自己拿个饼裹一裹啊，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再加上现在家里都有电锅，弄个电锅把你想要吃的东西蒸一下热一下，然后也可以吃了。那么再加上蔬菜，那么现在到处都有沙拉，买一盘沙拉切两块肉也是一顿饭。所以就怕你不想花心思，你最怕养成了习惯就是饭来张口啊。这个以前都是妈妈把菜啊饭啊做好了放在桌上啊，呀就说哎呀吃饭啦，孩子们过来吃饭啊，老公过来吃饭，这种呢是最坏的一个习惯。其实我倒是很欣赏美国人这种拿一块饼啊，一块肉蔬菜往上一夹，裹一裹就吃了，这就是要靠自己动手。所以这个我们独居生活最怕呢就是不想动手。如果你肯动手，美国有很多的蔬菜水果都是半成品，你只要把它买回去啊，然后放一个电锅，拿一个电锅就可以让你在短短三四十分钟里面，你就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饭，就有吃的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呢不要老是依赖别人来为你自己做事。人生难免到最后都是一个人走的，阴阳道上无老少，对不对？所以呢记住，我们要懂得自己动手， 懂得照顾自己，懂得照顾别人，这样子你这一生呢，有别人帮你跟你同行，你也帮助别人，伴着别人一起同行，您说是不是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干眼症。不知道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泪腺的分泌呢减少了，所以呢容易有干眼症。那么这牵涉到是因为你身体的荷尔蒙问题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的眼睛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呢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很多的女性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呢，因为荷尔蒙的改变会导致你包括了阴道方面的衰弱，也包括了眼睛在这个泪这一方面啊会产生了减少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这个眼睛的不好，缺少泪液，到底是男女性都有同样的症状呢，还是说来自于女性会比较多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干眼症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分泌的分配也好，其实呢牵涉到的是男性跟女性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又牵涉到男性女性的荷尔蒙不同，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最好呢是去给医生看，让医生来告诉你你是因为身体的荷尔蒙缺乏用荷尔蒙来补充呢，还是说你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个呢是跟干眼症有关啊，就让大家了解干眼症到底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你有干眼症呢，还是说你本身的泪腺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需要湿润的，那么如果你的泪腺，泪眼泪的泪腺呢就是这个一个月字边好，这个腺就是如果你的泪腺出了问题，那么就要去做检查，是不是泪腺被堵到了呢，还是说你的泪腺发炎了呢，啊，或者是你的眼睛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有的人呢因为戴隐形眼镜，那么隐形眼镜在眼睛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对眼睛的眼角膜也会造成呢一些影响。所以干眼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乱点眼药啊，或者是延误了它的治疗。因为当你有干眼症的时候，眼角膜的爱护呢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点眼药，也要去让医生做一个良好的评估。在现代三 C 科技 C 啊，就是 ABC 的 C。所谓的三 C 呢，就是比方说你会喜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些呢都要你集中眼睛来看这个你要看的画面或什么。因为三 C 科技的普及，干眼症呢也就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许多人感到眼睛干涩、眼睛疲劳，或者你觉得有异物感，而忽略了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了所谓的干眼症。这种干眼症呢没有进一步的完整的治疗，因为它包括了你的眼睛的泪腺的分泌问题，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可能呢你必须要靠人工泪液来弥补你自己本身的对泪腺的分泌。资深的眼科医生朱志萌就解释，所谓的干眼，干眼，干就是干燥的干啊，就是你的泪腺不够发达，缺水缺油。另外呢也有人会是因为来自于这个缺水又缺油变成混合性的粘液，而造成呢眼睛的不舒服。那么临床上 60-70% 的人呢 都是因为缺乏了粘液，缺少了眼睛在这一方面的内分泌，它占了这一方面的60到70%，主要就是因为内分泌在这一方面呢，它的分泌腺不够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作息的不规矩，然后再加上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导致了你的脸板腺有阻碍，也就是你的分泌呢减少了，有分泌异常现象，而缺乏有泪汁来弥补你眼睛的滋润性。而有时候呢，再加上你的清洁不足，容易加剧呢在所谓的睑板腺功能障碍，而造成了内分泌的不足，而变成了所谓的干眼症。在此同时，眼睛的泪腺结构呢，是由外而内分为有油脂层啊，就是有油的这个脂肪层，另外呢有水沉，然后再加上是粘液层。所以你不要看眼睛这个有湿润性，其实它分作三个步骤，有油脂、有水层跟粘液。如果这三方面有一方面不足，就会导致你的眼睛的干燥，而最终呢引起了眼睛的干涩不舒服，也引起了角膜炎，最后形成了严重性的干眼症。朱志蒙医生就特别介绍，最近呢干眼症呢是攀升率很高的，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呢喜欢戴这个近视眼镜，有的人呢是天生，有的人是为了要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斯文啊，就戴了一个平光眼镜。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喜欢戴眼镜，有的是不喜欢，但是你又不能不戴。结果呢，因为有一个东西在眼睛里面，它引起了你的眼睛不舒服，造成因为你戴了近视眼镜，有些人不喜欢戴近视眼镜，他喜欢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近视眼镜，这个软性的就是眼镜片贴到你的眼角膜上的一种近视眼镜。而这种眼镜呢，会导致你的眼睛呢会发干，会不舒服，最后呢会让你的这个整个空气的污染，也会让你的眼睛呢因为戴了近视眼镜啊，近视的这个眼镜片，结果呢让你的眼睛很不舒服。所以要看这个泪腺的萎缩，如果你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而你喜欢用这样的隐形眼镜而不是挂的这个眼镜的话呢，那么往往呢如果你的压力很大，你觉得不舒服，那么一定呢要换成这个玻璃的近视眼镜，而不是呢去戴隐形眼镜。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很多，而且呢大家也为了漂亮啊，不是不可以戴，可是如果你本身的眼角膜眼睛的这个，有的人这个近视太重了，结果眼睛会凸出来，他的眼睛的突出造成了这个眼角膜的摩擦，也会导致呢这个时候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呢就会有它的困难。所以一定呢要去看医生，去决定你目前的眼睛的潮湿的状况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有些人本身呢是先天性的缺水性的这个眼睛，所以他必须呢要长时间的靠这个人工泪液来弥补他眼睛的干燥。那么另外还有人呢是因为他的鼻的腔呢，鼻腔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眼角膜的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有这个泪腺，而这个泪腺呢被堵塞了，让这个眼角方面的这个油脂呢没有办法来滋润它的眼睛，结果呢你的眼睛呢就会有干燥的感觉。所以 眼睛啊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人体的器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够自己拿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脸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腺啊，这个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洞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他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它的关键问题，而不要让你自己呢，变成看不到了，听不到了，闻不到了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希望我们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鼻子用来闻的，我们要好好的靠这一些我们跟外界的接触，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可看不可听不可闻的啊，要好好的享受人生，但是你要爱护你的器官。 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行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任意的毁伤，再三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行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09分41秒，所以快要十分了。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点10分，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今天坐车呢，因为车子在靠近要进法拉盛的时候，正好是，往往我知道这个时间是倒车最厉害的，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铁站呢在这里是一个终点站，所以早上呢差不多从6点7点钟开始到9点之前呢，它这个调度车子呢是比较车次多的。举个例来说啊，比方应该15分钟10分钟之间呢就一班车要开出去，然后另外一班车就回来，然后呢这个开车的密度是很高。什么时间开始呢？差不多6点半7点，然后在这个9点之前呢，这也是车子班次出去最多的，所以从这里到了曼哈顿，从曼哈顿回来然后再转。可是呢在一般来说，我举个例啊，就是他在半个小时里面他会开出3班到4班车子，就这样轮着转。可是呢到了9点半之前，也就是大概8点半，这时候呢车子出去的班次呢虽然还是跟前面一样，可是回程之后呢，这个车子停靠之后，两个班次当中会有一个班次的车子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停车场了。为什么呢？原来呢在从早上的六点半一直到这个九点之前，大概8点半之前呢，大概是每15分钟就发一次班，发一次班车。可是呢到了过了9点钟之后呢，这个班车呢的速度呢还是一样，可是呢发的班次就要减少了。前面如果说是每隔10分钟就发一个班次，这样车子绕，可是呢到了现在差不多9点钟到了之前呢，它就开始呢班次就要减少。所以刚才呢我们车子呢是回来以后呢要等这个站里面的车子要开出去，然后呢他的车子才能进来。他车子进来，可是这个站开出去的车子不是表示要继续的行驶，而是呢就是要开进这个停车场了。所以我现在知道，如果早上不要迟到，我至少呢我在7点半之前要坐上车，要不然就可能会碰到这个正好要对塞的对车的时间，也就是早上车子出去的多，回来出去多回来，可是到了大概应该是7点到8点之间，8点之后他的车子的班次呢就会减少，然后呢有一些车子就陆续的回到这个调度场。刚才呢我们就是车子要进来，正好有个车子要进调度场，所以就堵在那个车口的地方。非常抱歉今天迟到差不多有10分钟哈。好，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好听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刚才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马友友，他的大提琴跟钢琴所演奏的一首音乐，今天正好翻出来了，叫 Going to School。 这是在很难得居然看到一张他的专辑，然后翻出他的一首大提琴。在美国大提琴这个演奏的舞台上呢，马友友已经是占有他个人非常独特的一个演奏的特色。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8，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我们今天的新闻当中呢，大家都还是会比较关注这个世界方面呢，如果有国际方面的征战的事情呢，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在最近呢，埃及中东的一位政治学的专家法鲁克，他在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特别谈到了美以双方呢是会完成一项协议的签署，可是呢在未来的一两年，他表示了虽然这个协议签了美国跟伊朗之间，但是呢冲突可能还是会爆发的。他说因为最大的失败风险是伊朗仍然在隐藏的这一边呢暗地里在发展核武。这是这位政治学家针对目前虽然美以双方已经签了协议的这一个相关的，就大家坐下来啊，可以好好谈，有一项协议，而且呢也完成签署。但是这位政治学家，来自埃及的中东的政治学的专家呢，他却没有抱以这个乐观的看法。他认为最重要是他们彼此之间呢还是在较劲儿，而所争执的坚持的在这一方面是什么呢？还是对于核武的发展。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很怕伊朗发展核武，虽然现在签协议，可是不知道这个冲突什么时候会再爆发出来。所以呢这位在政治学方面，在埃及，在中东很有专业方面的看法的评论家，他是一个政治的评论家，叫法鲁克。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从埃及的角度来看，甚至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一项协议签署后，首要的动作是必须让红海的航运要保证它的安全，尤其是在霍姆兹海峡，他说必须要维持它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都知道霍姆兹海峡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也是大家对它也有一些虎视眈眈的啊，有权力的人对它蛮虎视眈眈，那就是全球20%的石油是经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这一次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已经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呢在18号就表示， 协议的生效第一步就是由伊朗要重开霍姆兹海峡，而美国呢要解除在海上的封锁。法鲁克表示说他对于这样的提议呢，他说是非常正确，对埃及来说他说当然是利多，因为红海的安全直接关系到苏伊士运河的航运，而运河航运的通行费则是埃及在外汇跟美元收入上的一个重要来源。他说当然这对埃及来说呢是利多的，不过他也这个笑着表示说呢，如果未来达成了正式协议，受益者不光是埃及，石油商品恢复了流通，能源价格下降，那么其他运输商品的价格也会回稳，所以全球的经济也都可以因此受到广泛的一个帮助。不过他个人呢也很直言的说出他的观点，他说因为这个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结束，他说很可能未来一到两年冲突会再次的爆发，而且呢他认为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各方还坚持各自的战略的目标。所以法鲁克进一步呢针对目前的状态，他特别点出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关切有三个重点，伊朗会不会有核武很重要，一的弹道飞弹，也就是伊朗的弹道飞弹的能力，以及包括伊朗在区域内的代理势力，这三点呢都是很重要，伊朗拥有的核武，伊朗在弹道飞弹方面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区域内对其他族裔的代理的势力。他说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在核子武器，即使有备忘录，而关键仍然在于伊朗本身他会不会停止对核武的发展，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伊朗一直坚称他们的核子的发展是为了这个和平用途，而美国以色列则坚持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子武器，不应该发展核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更进一步的需要。他认为呢这个美国对以色列坚持伊朗在这一方面，他们各方的相关看法都认为呢伊朗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还是觉得对于伊朗在这一方面的企图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这一点如果双方都各有不同的想法，那么这未来的坚持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在这一方面的争议跟坚持呢会引发不同的冲突。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一项相关的重要消息，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石油最近被卡住了大家就马上看到石油的价格呢就上升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听一首金佩珊的歌曲。

刚才你所听的是石孝荣所写的一首《温柔的拒绝》，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么我们再来听一首，这是今天为您特别找到了这一首。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上午时间在9:34，稍后继续在新闻当中呢，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同时也在为您播放金佩珊的歌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在9:37，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仍然安排我们听听金佩珊的歌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今天呢，刚好随手一抓，抓了个金佩珊的歌。后来我注意到，在这张 CD 上面呢，有我最喜欢的这一首《海角天涯》。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骆明道老师所写的。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在9:43，我在刚才播了这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啊，突然一下觉得哇，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这首歌呢，《海角天涯》，我还记得这是骆明道老师所写的。我们今天为您找到了这一章，倒不是讲到作曲人，而是讲到一位已经离开歌坛很久，但是他的歌声呢，就像凤飞飞一样啊，他们俩的歌声有点接近。这是谁呢？金佩珊。我们今天就多听几首他的歌曲，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金佩珊的歌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49，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听一些老歌，有一首来自日本的歌手，可是他是我们华人，旅居在日本，翁清溪，哦，对不起，不是翁清溪，是翁倩玉啊，翁倩玉，他是在日本长大，可是是我们来自台湾的一个中国女孩，翁倩玉的祈祷。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首把悲伤还给悲伤的歌曲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你美好的一天。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58:27。中国广播网是一个商业的电台，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在工商方面的服务。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做广告，或者您希望我们为您做专访，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在这一方面的工商服务，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不管你是想要卖房子，或者你想要买房子，或者你有非常好的一些店，或者是你正在做的生意想要销售的话，都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联络，我们为您在广播当中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也为您在这一方面能够尽可能的拉到一些您所需要的消费者。中国广播网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40，我们准备请听众朋友收听在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10:00。
2: Point Nine,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的这一则来自于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现在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基辅的一项最新的外电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复俄军在本周空袭而造成基辅一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因此而受损。泽伦斯基今天特别指出，如果俄军持续的会进行攻击，莫斯科将会陷入火海。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数十架的无人机在夜色当中锁定了莫斯科，而击中在俄罗斯首都的一座炼油厂，这已经是该厂本周二第二次遭到了相关的袭击。泽伦斯基在传送给通讯软体 WhatsApp 的群组记者的语音讯息当中，他明白表示，我们不想要这场战争，也从没有想要这场战争，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伙伴也知道，但如果乌克兰陷入了火海，你们的莫斯科也会。乌克兰全境15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跟飞弹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并导致拥有千年历史的基普洞窟修道院，而在目前呢，这个洞窟修道院呢已经受到损害。 泽伦斯基预定今天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军事盟国的会议，他也表示会议会讨论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的系统，以及由乌克兰及其盟国共同建立反弹道飞弹系统等相关的议题。泽伦斯基则呼吁欧洲和美国通过对俄罗斯的国防能源领域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实施制裁，而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以迫使俄国总统普丁能够结束这一场的战争。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 G7 相关的一些消息，法国维安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今天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乌克兰议题上的态度出现转变表示欢迎，也认为美方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跟立场，展现前所未有的这项团结，来推动俄乌战争希望早日的结束。法新社报道说，在法国小镇埃维安举行的三天峰会中，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川普促成结束伊朗冲突的协议，以及通过加强制裁向俄罗斯的施压，促使他跟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中东局势出现重大的突破，川普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主要在结束跟伊朗长达数个月的冲突。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跟美国领袖都同意一份最终的声明，而内容纳入了乌克兰战争相关的议题，而这跟去年峰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川普提前离场，未能完成共同声明，而德国总理梅尔茨则指出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但也非常值得。他形容这一份的联合声明是一项成功，而根据在声明内容，除了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援助之外，各国也同意加强制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这包括了打击莫斯科的化石燃料的收入，以及增强在施压上的力道。法国总统马克宏称赞美国对乌克兰问题出现了非常深刻的相关转变，也表示川普已经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丁在无意真正的推动和平。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表示，针对乌克兰的议题，双方有许多的共识，而这点并非理所当然，而且没有任何的摩擦或者是分歧。在此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出席，而川普多次对俄罗斯展现了更强硬的态度，也强调莫斯科必须寻

0: 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出席，而川普多次对俄罗斯展现了更强硬的态度，也强调莫斯科必须寻求协议，并对双方持续攀升的伤亡人数表达了不耐。外交消息人士也透露， G7 同意核准对乌克兰企业取得生产的长城飞弹跟防空系统的授权。而在今天的参会期间，人工智慧的议题也成为了讨论焦点。部分 G7 欧洲成员国主张加强在网络方面的安全措施，也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数位环境快速变迁的相关影响。不过相关倡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 G7 领袖在联合声明中呼吁科技业并开发运用相关技术跟系统，确保使用者可以获得安全、可靠而且符合年龄需求的数位有关的体验。川普则在埃维安在湖畔度假胜地停留的期间始终是全场的瞩目焦点。法国官员对这位行事风格难以预测的美国总统全程参与峰会并同意签署了 G7 联合公报都感到非常的满意。峰会在结束之后，马克宏特别邀请川普到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去一起共进晚餐。而根据川普幕僚所发布的影片，在这一个烛光浪漫的晚宴期间，川普正式签署了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而现场的来宾呢，则纷纷的鼓掌致意。川普提出警告，伊朗如果不遵守相关责任的义务，美国准备恢复任何时间的军事方面的行动，并且表示如果他们不守规矩，我们就立刻的恢复轰炸，而且直接打在他们的头上。我们今天关注来自于两岸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中国打算规范在外卖的平台不得大额贴补在市场上的扰乱，而且中国再度借口侵扰在台湾以东海域为主的海洋环境调查。另外在今天来自于一则中国方面的新闻，这是在最近是有关中国主席习近平相关的消息。而针对在媒体上的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对美方人士描述了习近平的手柔软的像一个云朵，而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今天则回应说，关于这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媒体报道说，郑丽文并且向美国人分享了曾经为此还问过算命师什么样的人的手会是怎么样，而算命师则对他说，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手相。梁文杰今天则在台北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了关于这项谈话，他说他真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从什么手相面相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而至于郑丽文批评了政府要查处台东县长饶庆林，声称这是白色恐怖的幽魂又回来了，而梁文杰又再度的批评他说，他经常把这些字挂在嘴上，但是都没有看到他对在海峡那一边的最近一连串事件的表态，包括阻挠了赖总统的出访。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北中央社所发的这一则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1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1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是陈慧。因为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节目主持人，他的眼睛不太好，需要去进医院去看看医生，所以我代替他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服务。那么今天呢，我想请大家听一些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同时今天待会儿呢，我要为大家介绍耶鲁的学者埃克曼获得了唐奖。那么他谈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民主跟法治不是理所当然。我觉得这篇专题非常的好，那么就借着今天我在这里上现场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我们先听一首闽南语歌谣。

来呀 Lanke 就是客人啊进来坐呀。我们听这首来自台湾的闽南语歌谣，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黄西田的歌声。

0: ンスセセモニ
1: ー。え、ないの、ボーラが。
0: セシラ。
2: 非常好听的一首闽南语的歌谣，不过我的台湾话是勉强可以听得懂，不知道我们很多不会讲台湾话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听到一两首啊，一两句你能够听得懂呢？这是其实啊，闽南语跟广东话一样，都是属于中国在南边的，一个是在福建，一个是在广东，但是因为他们是在南边，这个语言跟北方，比方说北方人呢，像北京人讲的是地道的标准的国语，可是呢像我们山东人也讲国语，可是山东人带点腔啊，比方吃饭啊，我们是普通话，可是我们讲吃饭啊，那你就知道这有土音在里面了。然后广东人吃饭呢就不是，他叫吃饭啊，又不一样。台湾话呢就叫假蹦，所以呢幸好我们中国呢打从这个秦朝开始啊，就有要统一这个文字，文字是一样的，可是因为各省的方音不同啊，还好有统一的文字，才有了中华的文化，也才能够把中国啊紧紧的把这个上亿的人口可以绑在一起。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听一些好听的闽南语歌谣。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在今天呢，我刚刚看这个新闻，看到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唐奖法治奖的得主已经揭晓了，是由耶鲁大学的埃克曼教授得到了这一个奖项。我把这条新闻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当中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这则新闻报道，它是从 New Haven 所发出的这则电讯。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法学教授的布鲁斯·埃克曼获得了2026年的唐奖啊，在这个唐奖里面有一个奖项叫法治奖。这位大学教授埃克曼特别表示说，唐奖在此刻颁给了一位美国的法学学者，这是在提醒人们民主跟法治并非是理所当然，并且建议台湾的年轻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的时候，不需要急着套用美国或者是欧洲相关的法律，而应该是从台湾跟亚洲的经验来出发，而跟其他不同民主转型的经验来进行对话。也就是说呢，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布鲁斯·埃克曼，当他在得到来自台湾的唐奖，颁发的是唐奖法治奖这一项啊，所以他特别表示呢，他说他认为人们对于民主法治都有认知跟了解，但是呢他不建议啊，不是不应该也不是理所当然，就是当你们对法治的思考，在考虑有关任何的法治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套美国或欧洲法，而是呢最重要的是要从台湾，从你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是从不同的亚洲的国家，因为它毕竟亚洲跟欧洲跟美国是不一样的法治的精神。 所以这一点就是对于精神上的这个意义来说呢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你去套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相关的法治。所以我觉得艾克曼在得到这个2026年的唐奖颁发的法治奖呢，我觉得他这一句话真的是有一种就是醍醐灌醒啊，就把你给浇醒了，就是不要老看别人好，其实要反观诸己，就是要回头来看看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的这个法治到底是什么。布鲁斯·艾克曼本身呢，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获得了2026年第七届的唐奖其中的法治奖这一个项目，而他的核心关怀不仅仅是在法律的条文，我觉得他最认为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的这种根基，是在不同的这个国家，那么不同国家的法律的定例在条文上呢，就要根据在这个国家的民主社会，而这个国家在这一方面是如何来面对危机，面对法律在怎么样去约束它，让不同背景的人来共同参与公共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就是讲明白了，就是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法治的追求、法治的理解跟法治的遵循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让一个华人、日本人去遵从美国的法律，同样的美国的法律摆到中国大陆那根本就不能用。所以这位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呢，布鲁斯·艾克曼，他在2026年，在今年得到第七届唐奖，中间颁的是法治奖，所以他特别的强调了他的核心关怀不是在法律的条文，而是一个民主社会如何去面对危机，如何去展现适用他们的约束上的压力，让不同背景的人来共同参与公共生活。所以今天这位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艾克曼在获得2026年第七届唐奖里面的所设的法治奖，我觉得他的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也是让大家去了解，也就是他真正的核心关怀不是法律的条文，而是这个国家在民主社会上如何去面对危机，去在约束的法律上他能够有所认知了解并且施行，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参与一个公共生活的建立。所以我也希望在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把这一次第七届唐奖法治奖颁发给了耶鲁大学的这位法学教授布鲁斯·艾克曼，而他的讲话呢真的是一针见血，也就是说在美国所能够实行大家喜欢的这个法治不见得可以摆在中国，而中国的也不见得可以摆在美国，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习俗、不同的认知的观念，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呢倒是提醒了我们。中国广播网 WGBBAM140，我们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

很久没有听到闽南语的歌曲了，尤其是黄西田的，这是他跟樱桃姐妹他们所共同录的一个叫《梦你的梦》。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专辑再为你介绍一首他

0: 刚才你所听的就是非常好听的闽南语的歌，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听得懂。广告过后回到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帮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啊，这个他因为今天有事儿没有办法来上现场，我是陈慧代替他为听众朋友服务。今天呢，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是台湾的老歌手为您带来的一些歌曲。记不记得当年有台湾的一个老歌手叫美代啊，他有很多的歌，他是台湾人，但是他唱的都是当年的一些台湾跟香港那个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好像还是铁幕声锤啊，听不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歌。而美代在当时的台湾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闽南语的著名的歌手，后来他也录了很多属于国语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国语的流行歌曲。他是1939年在台湾出生，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美代过去的留下来的老歌。
2: 我可不能不退，谈情说爱。
0: 现在你光是听这样的录音的声音就知道这一张唱片啊至少有50年的历史。

0: work。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介绍一首老歌，有很久没有听这首《岷江夜曲》，记不记得这首歌谁唱的？

0: 上午时间的10:45，我们在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继续听一两首非常好听的老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刚才听众朋友听的呢，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日本的歌，叫《星夜的离别》。后来在台湾呢，也把这首歌改成了用普通话的方式、国语的方式来唱。那么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再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来听听齐豫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啊。他的很多歌呢，都是别人唱不出来的，我们来听齐豫的这首《女人花》。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原来是谁唱的？让你们想一想，齐豫的《女人花》。

我们今天在这些好听歌曲的欣赏当中，最后为听众朋友选的是这一首，也是听众朋友所期待的，我们来听听是什么歌。

0: This almost feels illegal.
1: 刚才听众朋友所听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幕，是在2011年在小巨蛋，那个时候周杰伦、宋祖英、周华健他们三个人在小巨蛋演唱了这一首民谣歌曲《康定情歌》。所以刚才我突然一下找到了以后呢，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们在一起啊，能够唱出这首民谣歌，尤其是能够跟宋祖英，那时候正好他到台湾呢有一个演唱会，结果在演唱会上有了他们三个人，一个是宋祖英、周华健和周杰伦，想想看是不是很不容易。现在是上午11:01，我们继续还是来听一些好听的老歌。那么今天呢，在这节我们来听凤飞飞为您带来的《掌声响起》。

在我们今天的这节时间里面，我跟听众朋友，我们听两个小时的最好听的流行歌曲，在今天的节目时段跟听众朋友一起共度。接着我要为大家播的这首歌呢，也是凤飞飞很有名的一首曲子《另一种乡愁》，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刚才你所听的是凤飞飞的这一首歌，因为今天呢兰丽请假，所以我代替她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播送一些好听的国语歌曲的老歌，而且我相信这首歌呢也是您大概没听过。有没有记得一首《梭罗河畔》？我们来听，这是印尼的一首民谣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为您安排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不过呢，在有这些国语流行歌曲最早发行的时候是来自于上海，后来在国共内战之后呢，这些国语流行歌曲的创作人，也就是作曲人，包括当时的歌手，是从上海撤退到了香港。那时候呢，是由百代唱片公司呢，那时候网罗了最多的国语流行歌曲的歌星，也包括了创作人，包括作曲作词，像当时的姚敏，而作词最有名的就是陈蝶衣老先生啊。后来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我才看到陈蝶衣。那时候国语流行歌曲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他所写的歌词，从上海一直到香港。后来我认识他的时候，蝶老是在台湾，所以这一段渊源使我对于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那一段时间的历史呢，得到了不少丰富的资料，所以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来听刘文正带来的这一首歌曲《不要告别》。这首歌呢，最早后来发现是一位很新的作曲人，叫李达涛所写的。
1: 我

0: Hell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easily. Use Grammarly.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在我们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首很老的歌，叫《苏州河片》。这首歌呢，其实相信很多上了年龄哦，至少70-80岁的人都会对这首歌呢很熟悉的。而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老上海，而且带有怀旧性的，而且还有 jazz 啊，带着一种 jazz 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最早是陈歌星在1946年所创作的一个华语经典老歌，而最早呢是姚丽跟她的哥哥姚敏两个人所一起唱。那么歌曲呢是以上海苏州，在这个苏州河边呢，以它的夜色作为背景，写着恋人漫步在苏州河边上谈着恋爱，也是老上海经典的对唱歌曲之一。我们就来听这首《苏州河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听过。有没有觉得它是带着一种漫步啊，四步漫步的旋律？

11点27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好听的流行歌曲时间。因为今天呢正好我在这值班，所以呢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好听的歌。那么刚才听的这一首歌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一定很久没有听过了啊，这首歌就叫《星月的离别》。我们再来听听在今天的这些老歌有些什么值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记不记得《乡间小路》这首在台湾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很受到很多的欢迎，因为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校园的民歌在表现。我们一起来欣赏。

非常好听的一首校园民歌《乡间小路》，这是我想到当年带着各大专院校的同学呢，到各个学校去唱这些校园民歌。那时候有一些新的作曲人出来，而且呢，多半呢都不是职业作曲人，而是学生他们自己所创作的歌，所以也让我特别怀念那段岁月呢所留下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刚才我们听的就是一首校园民歌，下面呢我来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首呢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怀念，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的老歌了。这个老歌可以说是在40年代50年代白光所唱的。

现在时刻在11:39，今天为大家在这个时刻为您选一些好听的老歌，跟您在这快要午间时光的时候共同的度过，并且也希望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和指教，为您播继续欣赏一些好听的老歌，李茂山的《绿岛小夜曲》。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一些非常好听的老歌，不过刚才讲这个《绿岛小夜曲》呢，我倒是想起来当年啊，还有一些这个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呢，这首歌呢，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唱了，大概应该是在60年代啊。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有名的曲子，但是后来这首歌有一段时间是不准唱的，因为这首歌呢里面说这个绿岛啊飘啊飘摇啊摇，后来有人说呢不太好，那么听众朋友我就不多说了。后来这首歌被禁唱了将近有20多年，后来才开禁。绿岛小夜曲是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歌，也是紫薇当年的第一次把它介绍出来，周兰平的作曲。我在今天节目当中选一首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蔡琴的最拿手的一首歌，也是她所唱红的《最后一夜》。

0: work, and play.
1: 才发现呢，那首歌不是蔡琴唱的，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但是也不是歌星，我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现在你所听的才是真正蔡琴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

这是蔡琴为您带来的一首《最后一夜》，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我就不再提它了。这是他的小说而改编了这部电影，而带来了这么一首好听的主题曲。今天呢，我要介绍一首老歌啊，这是60年代、70年代就已经很红了，顾媚的《不了情》，林黛当初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的都是些好听的老歌，而这些歌呢都差不多有四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再听一首也是《在水一方》，这首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熟悉，可是它不算是老歌了。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让我们关注目前及时的最新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日媒所做的一项民调，在日本的媒体，来自东京方面最新的消息报道，日本时事通信社今天公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在 54.3%， 比5月份下滑了 5.1 个百分点，也写下了他上任以来这份民调在目前最低的记录。日本时事通信社分析也指出，高市早苗内阁在支持率上的下滑，可能是受到媒体先前在披露高市阵营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疑似重伤了其他候选人并且抹黑门的这个事件所受到影响。时事通信社从6月12到15号以现场个别面谈方式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民调，而针对随机抽样的18岁以上的男女总共有2000人进行了访问，而在有效的答复率超过了一半，在 57.1%。 而这份在日本民调结果的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在 54.3%， 比5月份59.4% 下降了 5.1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到 22.2%， 达到上任之后的最高的记录。而在有关的民生议题方面，针对食品饮料消费税调降的问题，当民众被问到税率应该降到 0% 还是 1%，回答是 0% 的比例在 40.7%， 回复 1% 的比例是在 29.4%， 另外 22.1% 认为不需要减税。日本媒体在周刊文春在先前披露，高市早苗的阵营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在社群媒体上发布抹黑其他候选人的影片，而高市早苗先前已经多次否认参与其中，不过对于如此回复的表达无法接受的受访者高达 40.4%， 而认为目前很难说不确定的受访者则在 40.2%， 只有 19.4% 受访者认为是可以接受。而政党的支持率方面，自民党目前仍然以 22.8% 维持第一位，但相较5月下滑了 5.0 个百分点，之后依序是参政党 2.9%， 公民党 2.3%， 国民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跟日本维新会是 2.1%。而针对在目前抹黑门的事件，一位日本自民党的资深议员指出，而这给了社会大众是观感很差。另外一位中生代的议员也表示了，这就是连续的组合拳一样，后劲将会慢慢的显现出来。日本维新会的干部则批评目前解释都实在太过牵强。在目前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党主席小川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则强调，相关的影片风波已经上升到首相个人资质跟操守的问题，同时 也指出了高市政权的物价对策显然是不够。而对此，内阁官房长官穆元捻在记者会上只保守地回应说，我们会继续脚踏实地落实内阁的各项政策，让日本变得更强大更富裕。这是来自日本政坛方面的相关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中国方面的一项新闻，日本东京一对规划日籍的华人夫妇涉嫌替中国籍的保姆伪造在资格申请方面，让对方以不符实际

有关的资格方面。而实际上，女子入境日本后并非担任在公司的职员，而是在中国籍的雇主家中去照顾孩子。而根据报道，兰哲鹏程是已经规划在日本国籍的一位华人企业家。5月24号，他刚刚以受访嘉宾的身份登上了 NHK 的特别节目《润日的肖像》，在节目中接受了采访。警方指出说，当年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籍的妇女找上了兰哲夫妇，想要聘请保姆照顾小孩，两个人是安排中国保姆入境日本，而这位保姆已经在今年4月遭到警方的逮捕，并且依照违反出入国管理法而被起诉。报道也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到今天间接接获了匿名的选举，并且说在东京都港区的一处高级住宅里面，有一个有钱的中国人家庭聘请了多位在留资格不符合的保姆来照顾幼童，而因此展开了这项调查。而调查后发现，聘请保姆的中国籍妇女从2021年住在日本，曾经跟9位两到五岁的幼童同住在这个豪宅里面，而去年他在留资格到期而带着数名的孩子返回了中国。有几个孩子目前仍然是留在日本，而是有一个30多岁的秘书在负责，并安排来自中国的保姆来照顾孩子。警方也指出，这个秘书今年6月也因为涉嫌非法安排外籍人士从事未经许可的工作而遭到逮捕。他也供称，相关安排都是依照孩子的母亲所指示进行。在目前，有3位外籍保姆因此被此案遭到逮捕而起诉。警方说，其中一位40多岁还有澳洲国籍的华裔男保姆负责教孩子英文，另外2个人则负责接送孩子往返国际学校跟日常的照顾。日本出入国在有关的管理厅今天则表示，继人国在留资格适用的翻译还有 IT 业，也包括了行销、国际贸易等专业工作，并不允许从事保姆的工作。而在本案中，为了让中国保姆顺利取得签证，嫌疑人向政府申报他将担任公司的职员，并捏造有关工作的经历，而借此取得他在留的资格。警方认为，兰哲夫妇除了协助中国富裕家庭移居到日本，也可能长期利用虚假的申请协助保姆到日本来工作，而目前也在持续追查是否涉及到更大规模的非法中介的网络。而根据统计，日本目前持有继人国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大约有47万人，其中越南人是最多，有12万1000人，其次是中国大约有117000多人，尼泊尔目前是48000人，排名第三。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来自于在日本东京最近发现有涉嫌协助中国保姆而伪造签证的申请，而这一对日本的华人夫妇呢，现在已经是被捕了。在此，我们再看一下来自今天有一则新闻，是在台湾方面是有关毒品的问题。为了遏止使用毒品以及在驾车危害交通安全，内政部警政署今天动员全国5000名的警力同步执行有关毒驾专案的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亲自到新北市警察局，而宣示中央跟地方携手打击有关毒驾犯罪。警政署也表示，最近国内接连发生多件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的重

0: 事故发生，所以规划全国同步取缔专案。他也指出了，在这一次勤务在北中南同步进行，而新北将会由他亲自督导，台中、高雄由副署长进行督导，并且增派移动检验跟维安执勤等310位支援人士，对整体执法量能能够提升到 35%。 他也表示，吃毒品驾驶是非常危险，不亚于是酒驾，而试用毒品之后也容易导致在注意力上的下降，反应迟缓以及判断能力都是受损，这会严重影响交通驾驶的安全。警方将秉持毒驾的零容忍，以高强度的执法来遏制这一项违法的行为。在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义宁今天就表示了，一到五月份新北查获毒驾就是246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335件，所以他们动员了745位的警力，81个路检，在今天开始重要的巡查。这是来自在台北方面的重要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整点新闻。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深2022年为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主题曲《追赶春天的人》。

秦海星二十年前的 Lolita， 这个天马行空的女孩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我很是羡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诞生于四月的专辑，萧亚轩的三专，2001年发表的《明天》，我们来听她和黄立行合作的这首 Let It Go， 行走的荷尔蒙硬核 rap， 节奏炸裂，跟 Elva 的声线形成强烈的反差，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又夯又顶。

这是一首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的歌曲，黄立行 Stanley 的《黑夜尽头》，冷峻的电子摇滚风格，太帅了。MV 里面的女主角是杨乃文，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你不觉得杨乃文和黄立行很搭吗？那种气质哈。那你说黄立行是偶像歌手吗？我觉得90年代 LA Boys 一定是。那后来他个人单飞呢，他真的很有实力啊。然后呢，但他的外形又确实太偶像了，所以我把他称作为非典型性的偶像歌手。好了，接下来和 Stanley 一样，同样是一位先锋音乐人，前卫多变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美学也引领了中文音乐的另类流行。他就是陈珊妮，2004年为电影《失恋33天》演唱的情歌。

陈奕迅《单车》收录在2001年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这张专辑，黄伟文的词，柳重言就是写王菲《红豆》的柳重言的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黄伟文中学时期与父亲的唯一一次亲密啊，那么就是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那次拥抱成为父子情感的珍贵瞬间。接下来我们安排2018年袁娅维的专辑 Tierra， 那这个单词呢具有后冠皇冠头饰的含义，那么也是呼应了 Tia T-I-A 这个英文的名字。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王嘉尔合作的 Lucky Rain。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听一首俏皮味道的情歌，这是汤倩2023年的《错把暧昧当情场》。

0: 陈粒十年前的一首歌《芳草地》哈、啊，这个芳草地呢，指的就是北京侨福芳草地，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常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南希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他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呢，站在廊桥上，听着风吹绿植的沙沙声，思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最终将这份孤独、清醒与自我坚守写进了歌里。接下来同样听一首陈粒的歌，不过是翻唱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上面带来 live 版本的《虚拟》，男男对唱啊，张力加倍。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非常多人在追的《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第七季哈、啊。这上面的曾沛慈、蛋蛋和黄灿灿所组成的真蛋黄组合，特别有意思啊！选择了一首呢比较冷门的 R&B 的抒情曲《一半一半》作为一公曲目啊，大胆的注入了一些律动在里面，还有密集说唱，有一种温柔当中带刺的感觉。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跟这个原唱 Tolly Berry 啊，本名杨博瑞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乘风破浪浪姐，通过这个节目呢再度翻身的歌手艺人演员真的就不少，比如说王心凌，这些年呢不仅音乐作品重回榜单，演唱会的门票秒空，更是带动了王心凌男孩的集体的怀旧，成为了现象级的音乐事件。接下来我们来听 Cindy 王心凌2024年发表的她的第12张录音室的专辑 Bye Back 当中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It'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各位听友好久不见，非常想念。今天的节目制作间仍然是我的书友马明。马明你好。
1: 一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也好久不见。
1: 是，
0: 最近大家都在忙着读书，那么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1: 最近在读的书比较偏重于类似于传记一类的东西。
0: 嗯，
1: 现在看起来可能是比较小众的一些传记，
0: 比较小众的。
1: 对，
0: 今天要跟各位听友分享的是谁的作品？
1: 马洛伊·山多尔的《一个市民的自白》。
0: 匈牙利的作家。
1: 对，
0: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对吗？
1: 是。
0: 哎，这个作家，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梵高或者塞尚，意思是说他当时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是在他去世之后，反而他变得大红大紫。
1: 对，他跟梵高和塞尚其实好像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说马洛伊·山多尔这个作家，他其实之所以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0: 嗯，
1: 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这个匈牙利政府的立场可能不太一样，
0: 有点相悖哈。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相左的意见吧。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说他在当时这个匈牙利的国内其实是一直不招政府待见的。
0: 嗯，
1: 以至于
0: 受到非议比较多。
1: 对对对，他1928年的时候他结束了在外面的漂泊生活，回到了匈牙利。那么在20年以后他又离开了匈牙利。所以就是这个作家，他其实我们一会儿在书中我们也能看得到，他会对生活，不管是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的。而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政权下，他可能不太允许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化人有这样多自己的理解。
0: 这也跟他生活的经历有关系哈。
1: 嗯，
0: 也比较动荡。
1: 对，
0: 也比较漂泊。
1: 嗯，
0: 这部自传体的小说有两个部分。
1: 对，
0: 也有的好像说还有之三和之四。
1: 对，
0: 主要描写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主要的思想。
1: 没错。
0: 而且本书读下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像咱们的《红楼梦》这样的一个文学著作？因为它也是人物众多，然后各式各样的人物。
1: 其实说实在，我并没有感觉到它像《红楼梦》，是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可能更多的是还是有作者的一个立场在的。
0: 嗯，
1: 就是曹雪芹先生他其实写作《红楼梦》的时候，说法可能并不是很专业啊，
0: 仅代表个人意见。
1: 对对对，与本台无关是吧？
0: 对，
1: 《红楼梦》其实我觉得曹雪芹先生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用情在的。
0: 嗯，
1: 当然我们倒不是说马洛伊他在写这个一个市民自白这部小说，就自传体小说，他没有用情，但是我觉得他们用情的着力点不一样。你知道吗？网上有一个群，就是马洛伊·山多尔群。
0: 嗯，
1: 就是网上有这么一个群的，
0: 是他们的中国的粉丝是吧？
1: 中国的粉丝，就这个群里面，大家其实觉得他更像米兰·昆德拉。
0: 嗯，也有的把它比作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1: 对，没错，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确实是特别像《追忆似水年华》的。
0: 嗯，
1: 你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上讲，我们说，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是跨越了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心里面总会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预判吧，就是说这个小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大事件、一些

0: 特别像追忆似水年华的。
1: 嗯，
0: 你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上讲，我们说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是跨越了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心里面总会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预判吧，就是说这个小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大事件，一些大视角，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吧？但是当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种自由意识的呈现。你会看到它所呈现给读者的这些片段，这些记忆的片段，它彼此之间貌似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1: 嗯，
0: 你一章和二章之间，你比如说你读这个，是不管是读第一部还是读第二部，你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你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几乎都是没有关联的。然后他会在那里用非常平静的语言向你娓娓道来一些事情，但是当你从头读到尾，甚至当你读完了第一部以后，你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向你好像那种完全没有目的性的向你娓娓道来的这些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他的目的。
1: 嗯，

埃莱梅尔曾是我的柏拉图恋人，纯净的欲望没有被肉体的接触所污染。他是罕见的漂亮男孩，真正的希腊美少年。蓝色的眼睛望着世界，金色的头发为他象牙白的肌肤增添了丰富的色调。他身材漂亮，比例和谐，动作轻盈，自然优雅，举手投足都透出一股骨子里的潇洒。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只要与他的视线碰撞，哪怕他只是抬下手，都会让人对他升起一股折磨人的欲望。事实上，日后我可能只在骑士和高尚的造物身上又看到过这种高贵的气质优雅，这种肉体的性感和慵懒的自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俊美和丰饶。我的爱是绝望的单相思，我蹩脚卑谦的讨好未能打动这尊偶像。的确，他是被众人争抢的一尊偶像。埃莱梅尔实在太俊美了，我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无力挣脱他吸魂摄魄的魅力。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过几次，他将那并非刻意高傲、屈尊俯就般和蔼并略带不屑的微笑投向了我。我为什么这么想呢？我只是爱他，我想跟他手挽手的一起散步，告诉他我读了什么书，跟他一起放声大笑，当然是笑其他的人。我们忘掉身边的世界，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中午陪他回家，早晨去他家接他，下午一起学习，他来我家找我，我给他看我的父亲的藏书，告诉他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奥妙。我吩咐女佣尤利什卡给我们准备可口的午后茶点、罐头水果和奶香面包。我邀请过他好几次，但是他从没有来过。事实是，埃莱梅尔并不爱我，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是另外一类人，是陌生、刻意、充满提防、脱离正轨的那类人。他偶尔投给我的不安、不屑的微笑，就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有时，他用尴尬不快的拒绝表情对应我的殷勤讨好。即便如此，我还是感激他的微笑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如果有谁对他讲话，他的脸会变得绯红可爱，自然的心灵无意中照亮那珍惜的身体。当他必须表态时，他会变得踌躇不决，他扬起眼睛，面色绯红，将他像中国人一样的嫩黄纤弱的手不好意思地伸向额头，撩开一缕金发。

之后呆呆张着充血的嘴唇，用懵懂的眼神望着提问的对方，好像刚从永远的打盹中突然苏醒，就跟睡美人那样，睫毛忽闪忽闪。这种时候我也会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因为在这样的美少年面前，我自惭形秽。

0: 我挺能理解他在这个小说里面他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写作本身就是生活，就是写作本身的目的就是写作，
1: 就是一种意识流，是吧？
0: 对，我觉得像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1: 他的这样一种写作的手法，你觉得作为中国的读者来说习惯吗？
0: 我觉得
1: 还有，
0: 所以为什么就说他是小众呢？就
1: 是
0: 其实、
1: 原来是这样。
0: 其实那个马洛伊·山多尔他的著作，据我所知，在台湾可能翻译的更多，包括像他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比如说《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比如说《逐进》，是吧？这是他都是比较有名的、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那台湾会有一些更多的翻译，然后香港也有一些更多的版本，但是他们那些版本实际上并不是从匈牙利语直接翻译过来的。就我所知，就是那个《逐进》那本小说，它台湾的那个翻译是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而香港的一些版本呢是从德语或者是从甚至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中国大陆这边它其实是在2015年才出了第一个从匈牙利语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太熟悉这个作家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进入我们的世界进入得太晚了。
1: 这样的一类文学作品其实对读者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对吗？如果说你一开始在没有任何的这种阅读的基础的时候，一开始就接触这样的一部文学作品，会比较晦涩。

海蒂阿姨教我弹钢琴，但没什么成效。的确，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有没有兴趣学钢琴。不过，即使没有人问过，好人家的少爷学钢琴也是自然之事，因为音乐属于日常修养，因为钢琴就摆在客厅里，因为圣诞节和父母过生日时，孩子们应该演音乐剧。因为埃尔诺有一次作为礼物寄给我们家一本名为《歌声》的歌曲集，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由于上述原因，我每个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这位年长的女士专教城里的市民后代弹钢琴，或许出于某种潜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聋了。很可能他再也不能忍受听音阶和指法练习了。海蒂阿姨家住道明会教堂的马路对面，在城中一个比例和谐的中世纪广场旁一套光线昏暗的底层公寓内。练谱子时，我们的手刚在琴键上摆错个位置，他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门口的那间屋里，海蒂阿姨的妹妹永远在一个被大头针扎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绑布料。姐妹俩都是老姑娘，又聋又老，就像土地。海蒂阿姨从每天上午9点开始，就穿着一件丧服式的装束坐到钢琴旁，直到天黑。她手里攥着指挥棒，耳朵根后夹着一支红铅笔，身板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他聋着耳朵，目光刚毅地望着来人，

0: 有人说这是一部跨越世纪、纵横欧陆、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
1: 嗯，
0: 你觉得怎么去理解这样一则书评呢？
1: 嗯，我觉得实际上来讲，这个书评本身写的没有错。
0: 嗯，
1: 这句话是对的。你确实能够从这个小说里面能够读到时代的烙印。你比如说，对于20世纪初的时候，那么匈牙利它这个兴起的那个资产阶级，他们那一层所谓的市民阶级，他们的那些生活百态，你其实是可以从这个小说里面读得到的。
0: 涉及到贵族、
1: 对
0: 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
1: 嗯、
0: 破落贵族、
1: 嗯、
0: 甚至还有妓女。
1: 他的第二部里面还会涉及到很多，你比如说像士兵，是吧，像站台的，就是火车上的那些服务人员，那么像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些所谓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破落贵族。
0: 嗯，
1: 那么这些破落贵族他们其实有些是真的非常曾经一时显赫的，甚至有一些是比如说将军们的遗孀，那么比如说甚至前普鲁士帝国的首相，就这些人他们在后来失势了以后，他们不得已必须要出租自己西柏林的豪宅，必须要跟这些新兴的市民阶级同时去分享曾经只属于他们辉煌时候的那些财产、那些生活、那些房子。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些，虽然说自己在物质上面破落了或者说没落了，但是自己的精神却是高贵的，那样的一种显格。那么甚至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山多尔曾经在这个书里面提到过，他想去敬，他为了表示对普鲁士这个前首相的这个敬意，他给了普鲁士前首相一根烟，他递给他一根烟，但是被非常得体的婉拒了。所以你看整个这一群人甚至这一个众生百态的这样的一个群像，它确实是山多尔先生为我们去勾画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我觉得那个书评，我觉得如果是针对着这个时代的话，那他写的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再返回来，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他并不是着眼于整个这个时代的这个大场面的。他如何来体现这个时代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他一会儿写一写他的父亲，一会儿写一写他的母亲，一会儿写一写他这个家族，一会儿写一写他的舅舅，写一写这些首相，写一写这些妓女，写一写这些他身边他观察过的、他接触过的人，写一写他看到过的、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所有的这些集合起来，看似好像是不经意间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宏大的群像。
0: 嗯，这个人物粗略统计一下有过百了吧，
1: 应该是。
0: 那真是很难驾驭的一部小说，我觉得如果是仅从这个写作技巧上来说，
1: 嗯，
0: 你的这个运筹帷幄呀，你这个开篇布局啊，
1: 嗯，
0: 这么多人物，所以我说它有一点像《红楼梦》，
1: 嗯，
0: 可能从这一点上更像。
1: 嗯，它第一部里面其实讲的是他的一个童年，甚至是他的一个成长史。第一部里面的这个成长史其实我觉得像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状态吧。他的家族其实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你与其说是一个新兴，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困惑。对于马路易·山多尔来说，在这个小说里面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话，他说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他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吗？只剩下了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首饰，几件家具。就是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个家族是不一定存在的。他后来能够有这种感受，他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后来他在14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过一次。他是一个什么感受？他说这个家族是不一定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人。当这些人离去的时候，这些人就变成了区区一张相片，一个名字，一个人们口中的传奇，仅此而已。那么这个家族，或者说对于他来讲，家族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马路伊他的家族本身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个家族是有问题的。 他这个家族从开始小说开始写的时候，他这个家族其实是一个挺鼎盛的家族，但是他在鼎盛的过程当中就已经露出衰败了，
0: 嗯，
1: 以至于很快的他的这个家族就衰败下去了，他的衰败的速度按照他来讲就是滚雪球一样的。
0: 那么在他14岁这一次出走的时候，
1: 嗯，
0: 出走的理由书里边好像并没涉及到，是吗？
1: 对，没错，就是他其实没有怎么写他的出走的理由，
0: 他从小就是这么逍遥自在，想走就走，想回就回。
1: 我觉得他可能从小就比较叛逆吧，
0: 嗯，
1: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从小就比较叛逆，
0: 可能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边，如果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1: 嗯，
0: 思虑比较多的一个孩子，
1: 嗯嗯，
0: 那么他确实有着同龄人当中不具备的一些敏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吧，我觉得。
1: 哦，对，确实是，这一点我其实挺同意的。
0: 嗯，
1: 就是他自己会说，他跟这个家庭或者跟这个家族是决裂的，嗯，是分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要是一上来一听你是跟这个家族分裂的，那你肯定就是家族的成员之间你可能彼此不和睦啊，或者你跟你的父母不好啊，诸如此类的哈。你的父亲老是这样打骂你啊，你的母亲老是不管你。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
0: 非常的绅士，
1: 对，不光是非常绅士，而且对他也非常慈爱，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我们说的家庭暴力什么的。他的母亲也是非常慈爱的一个人，也负责对他很好的进行精心的教育与培养。那么他的这个与家庭的这个分裂是打哪儿来的呢？我看了半天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那个最大最开始的种子就是他后来不是有个妹妹吗，
0: 嗯，
1: 他妹妹出生的时候把他所那个时候独占的父母对他的爱分走了，他就很耿耿于怀于这件事儿，当时
0: 非常有可能他假想了很多的这种不和谐的东西在他的这种情绪里边。
1: 对，我觉得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就会造成他比较叛逆，而且想的会比较想多，就是比较敏感吧。
0: 罗兰菲·茹热纳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不遗余力地开展教育，但是学校始终顽固坚持一条广为人知的荒谬信念，不愿意招收才智出众的男孩入学，学员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那些傲慢自负信奉天主教的没落贵族子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没落的上层阶级的孩子，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后来在州里或政府里，他们都受到特殊待遇，他们不付学费，大多数人免费食宿，课本和衣服也全免费，在学校里享受某种优先权，我们这些交学费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优先权，我们有点鄙视他们，也敬而远之。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在我漫长动荡的学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曾教过我的老师大概数以百计，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们能够或者想要赋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惶惑不安地在挂有无数教师肖像的大厅里挑选，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从小就认识他，关注他，是他为我洒的洗礼圣水。他目睹过婴儿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后来反叛的年轻的我。他近距离地观察过我成长的环境。20年里，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我家做客，对家里前夫的矛盾和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灵纯净。20年里，他每隔一天来家里一趟，总在晚上10点踩着钟声进门，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风格的扶手椅里。无论冬寒夏暑，他都喝热柠檬水，不抽烟，不喝酒，因为他深受神经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来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总有一股彬彬有礼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像并不是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门参加沙龙聚会。
1: 你看，就包括后来的时候，他写他有一个神父，他那个小学校还是什么，他有一个神父，他跟那个神父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啊，马路一这个家族，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嘛。他那个神父跟他特别好，好到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呢？就是他那个神父，什么事情都可以向着马路一，什么事情都可以顺着他。就是反正就是无不宠爱吧，就这么一个。但是后来的时候，为什么他跟他那个神父也决裂了呢？就是因为他中间的时候他自己内心戏太多，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生作呀，真的是生作。
0: 确实有这样的人，
1: 他会慢慢的假想他跟他这个神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己还慢慢就信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别的事情，就促使他会更加相信自己假想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他中间的时候，他不是参加一个合唱团吗？那个合唱团里面有一个就是也是嫉妒心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吧，这个女孩子老跟他一块儿，就是两边就是互相的这种干仗，这样诸如此类的。只要是那个神父对那个女孩子说的多一点，他就觉得这个神父在冷落他，然后他就开始排斥这个神父。那么一来二去，那你想想，一个孩子这么喜怒无常，哪个大人会喜欢呢？
0: 嫉妒心太强。
1: 对对对，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所以闹到最后的时候，他跟那个神父就分开了。而且他跟神父分开以后的第一个损失吧，就是本来其实那个神父为这些孩子写过一个小歌剧。那个小歌剧本来是他应该当第一主角的
0: 男主，
1: 对，他跟这个神父一分开以后，然后那个主角就变成了最开始嫉妒他的、经常跟他干仗的那个女孩子了。
0: 哦，不是他罢演，
1: 嗯，对，
0: 而是直接神父就弃用了。
1: 对，然后他就从一个星光万丈的一个主角，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群演了。但是他父母当时去看这个，也是去现场看这个片子了。他的母亲回来以后，就为了安慰他，一方面是为了安慰他，一方面可能他的母亲，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点比较失落的这种想法吧，就一直在说，那个女孩子在唱的时候一直都在走调啊，还不如当初这个是你来当主演呢。可是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后来等到马洛伊·山多尔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甚至都会觉得这个过去的事情对于他来讲虽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于他整个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 他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再回过头来再看当时的那一个片段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好笑，他的那个笔触就会非常的轻松诙谐，就感觉好像他在说一个别人的事情，他在说一个完全都没有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一样。
0: 那这说明他成长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1: 嗯，
0: 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个那样的，比如说我们说青春期啊，叛逆期啊，
1: 嗯，
0: 但关键的时候是在你成人之后，如果你就被你这个青春期这种状态所左右下去的话，那这个人的人格就会有问题，他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他在成年之后成长得比较健康的话，那再回过来看自己青春期的一些行为是很可笑的。山多尔他从小是从这样一个我们看起来有一点不健康的这种情绪当中长大的，一点点长大哈。随着妹妹，他后来还有了弟弟，觉得妹妹和弟弟剥夺了父母对他的爱，
1: 对，
0: 使他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不满。
1: 嗯，
0: 然后又对于这个家族，就让自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家族的对立面。
1: 我觉得他所能做的事情当在当时来讲就是自我的抽离。
0: 嗯，
1: 就是他把他自己抽离开这个家族了，以至于他后来的时候其实都会用这一个方法来去观察他周围的人和事，他把自己剥离开，以至于他可以以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观察他自己的生活，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生活，这样的话他会得出一个相对冷静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而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又不去依附。我觉得其实从小就显露出一种比较
0: 特立独行的，
1: 对，比较深的一种思维方式吧。我觉得
0: 他好像之后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也为他童年的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好像他的这个神父后来还把他告上法庭，赔了这个神父一笔钱吧。
1: 对，就因为这个官司，然后他不得已，他要按照这个判决的要求，然后出一个结本，就是所谓的结本，就是删结本，涉及到神父的这一部分内容，然后要删掉，
0: 要删得很干净。那么用了干净这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自己删自己的文字，特别是那些引以为得意的一些文字，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其实倒是挺能理解那个神父的，
0: 因为
1: 如果大家读完了这个小说以后，那个神父给我的感觉啊，那个神父可能有一点，就是他跟那个小男孩好像都不清不楚的。
0: 哦，
1: 所以你像如果我是那个神父的话，你这么说我，你这么去写我，把我写成这样的一种很暧昧的角色的话，那我当然也不干，我当然要告你了。
0: 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来说，特别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1: 非常忌讳的嘛。
0: 嗯，
1: 对啊，你毕竟怎么样，你就算是不作为神职人员，你一个普通的男的，就像你我这样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男性，你被一个另外一个人写完了以后，最后发现啊，他把我写成了一个甚至都有那种隐隐约约有那种娈童倾向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
0: 嗯，
1: 你能忍吗？反正我是不能忍，我肯定要告这个人去诽谤嘛。
0: 可是这种感觉只有山多尔他自己有的，对吗？
1: 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这个版本，这个译林出版社出的这个版本其实是个全版，
0: 嗯，没删节版。
1: 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而且是余泽民先生直接从匈牙利这个版本匈牙利语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笔触里面它隐隐约约会有一些这种隐藏的东西在里面。
0: 你写了我啊，不要以为你点到为止我就看不懂了。
1: 嗯，对，
0: 所以你有一些用词啊，遣词造句啊，还是应该十分谨慎的。
1: 对，你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嘛。
0: 对啊，
1: 你即使是无意，你即使是意识流写出来的东西，但关键是在于你写的是我当然要看，
0: 也不能乱写，要有事实根据。
1: 对，
0: 你要是乱写的话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1: 对，而且他其实说实在的，不光是为了这个神父来付出了一些代价，
0: 嗯，
1: 其实他的一些兄弟姐妹看完他的这个小说，就是看他的自传以后也是不满意，很多的他的兄弟姐妹其实都很气愤于，你作为我们的亲戚居然把我们写成了这副样子。具体是什么样子还是大家自己去看吧。
0: 那到后来反目成仇了吗？有没有像我们这个邻近的新加坡？
1: 据我所知并不像新加坡闹得那么热闹
2: 啊，
1: 立刻我们的读书节目就变成了八卦节目。
2: 好，如果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听友可以把这个小说拿过来翻来读一读。
1: 对对对，
2: 我们刚刚聊的是第一部，
1: 嗯，
2: 他的第二部主要写的是什么？
1: 第二部主要是写的是他青年时代，
2: 青年时代，
1: 他上大学，或者说他上完大学以后那个青年时代，他游历了当时的欧洲
2: 很多国家。
1: 对，嗯，他最开始的时候去德国，然后比利时，然后法国，然后英国，然后意大利，然后回到法国，在德国，然后就回到了，再回到他自己祖国，就这样的一个游历的过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游历的过程，其实在我看来，读完了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儿：成长。
2: 嗯，
1: 如果你非得再给两个字儿的话，就是蜕变。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一段游历的日子才是他真正的由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你在这一个第二部里面，你也能看到他放纵的一面，
2: 嗯，
1: 但是你能够看到他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他的人生，甚至对于他的生活有思考的一面。他的放纵的一面在哪儿？他在刚到德国的时候，他惊诧于德国柏林的这个忧郁。他说当时在他那个时代，柏林的忧郁是很有名的，但是他反过来写了另外一个面，另外一个面是什么面呢？就是德国的那种狂欢，酒吧里的狂欢。当时德国里的酒吧里的狂欢是什么样子呢？一群名媛淑女，一群什么什么这种浪荡青年，然后在一起喝酒，无目的的喝酒，喝完酒以后无目的的狂欢，狂欢一夜，狂欢一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可以自己脑补。
2: 淫乱。
1: 对，但是他记述完，他们有没有记述什么那种具体的场面？他没有，但是他会有一句话让人能够想到，就是说，在那些酒吧的门口，甚至在当时德国的那些公共建筑的台阶儿、门廊的那些底下，你能够看到什么？你在早上的时候能够看到一排一排、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抱在一起，在那里睡觉。
2: 嗯，
1: 那些青年男女是干嘛的呢？那些青年男女是第一天、头一天晚上在酒吧里面宿醉的。然后他们就会到一个地方已经开放，我当时就觉得挺惊讶的，一战以后、二战以前的德国会那么开放吗？连山多尔他自己都很惊诧于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民族，他们的父母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允许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允许自己的女儿能够这样去做一些事情，婚前的这种性行为，婚前的那种性自由，开放到了如此的一个阶段。
2: 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二战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人们对于目标、对于未来还特别的迷茫？
1: 哦，他也提到了，就是当时德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一个怎么说想法吧。
2: 嗯，
1: 他就说当时的他认，就是他所观察到的，或者说当时欧洲人，就是西欧人，他们所意识里面的那个德国人的一个整体的形象，就是严谨的、刻板的，暗藏着复仇、羞愧这种，但是又有那种复兴的激情的这样的一群人。马路一，他其实对于这个民族来讲，他就是在这个游历的过程当中，他有了一些思考，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他就在小说里面是这么写，他说民族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组成的，把众人统合为一个便于统一指称、统一指挥行动的全体的，一样是动机难测的虚构概念。所以就是马路一，他会对于他离开德国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想，他说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才可能能得得出来。我觉得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马洛伊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游历来领悟出来这样的一个 为我们现在人都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我觉得他是超前的，他确实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在德国的时候，他一直都认为德国人是非常友善的，他甚至一度曾经说过，在这个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他再也碰不到这样的一些有这样一群友善的人了。那我们抛开他这种初次到了一个怎么说，初次到了一个地方那种新奇感我们不说，我们只说他其实之所以会觉得德国人是一个很友善的，在我看来其实是因为他语言相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如果一个不是很经常出国或者游历的，有这样游历经历的这种国人来讲，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可能香港人，可能台湾人，可能澳门，他们这个人群，这个社群都是普遍比较友善的。但是当我们走到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欧洲，或者我们走到美洲，或者我们去到哪里，一旦语言不通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防备心。我觉得马洛伊其实当时来讲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在。
2: 山多尔马洛伊他对于自己内心的这种强烈的冲突和一种这种莫名的愤怒的情绪，他采取了一种特别好的解决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曾年轻过，那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内心的冲突特别的厉害，有的时候这种无名的愤怒是因为什么，或者它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情绪，如果你有时间就去给自己安排一个远足的旅行。我觉得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方法和方式。
1: 没错，说实在的，我在旅行当中学到的东西，我真的会自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会比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更多的。
2: 我还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你曾经跟我讲过，在西藏的一个晚上，当你看见满天繁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烦恼就是一个尘埃。
1: 对，就是不光是在西藏的晚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斯里兰卡嘛，我当时住在加勒，加勒那个地方是沿海，如果大家都去过斯里兰卡的话大家都知道，加勒那边有个古堡是吧，那是一个必去的地方。那么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海景房吧，我们推开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外面就是海滩，就是它离海就这么近，就是我们推开那个房间那就是海滩，然后我们走几步那就是你看那边就是一些游泳啊冲浪啊那些人就在那里玩。有一天晚上外面可能刮那个风比较大，所以我就把门关上了，然后一会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会有那种非常有节律的那种哗哗哗那种声音你知道吧，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海浪的声音，然后我就在找我这个屋里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就能有那种哗哗哗的声音呢。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天，这是海浪的声音。然后我就想夜里的海是什么样子呀，我从来没有看过夜里的海。然后我就把门推开了，我就披了一件衣服把门推开了，推开以后那个风呼这就灌进来了，然后反手带好门以后我就往海边走。你知道在海边就是在夜里的时候你看海的时候它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它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它那个浪花是白的，但是你看不到海了，就是你看不到海水了，因为海水是纯黑的那个时候，所以你就只能看到一条一条的白线向你涌过来，就是一条一条的白线向你扑过来，一条一条的白线向你扑过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坐在，就是我们外面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沙滩躺椅嘛，我就坐在那个躺椅上面，我就看着，我就定睛的看着他们，我就会想，你说我们人生在世才能活多少年，圣经里不是说嘛，说人生就不过七十春秋，即使健壮也不过八十寒暑，是吧，你说那些烦恼能够困扰我们多长时间呢，它能够困扰我们多长时间完全是在于我们允许它们困扰我们多长时间。如果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烦恼，我们都不允许它来困扰我们，甚至控制我们的时候，那么这些烦恼可能就会像退下去的海浪一样，一下一下的退下去。他们虽然会一波一波的涌上来，但是终究会一波一波的退下去。我觉得旅途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时刻，其实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包括在旅途当中，你跟别的地方的人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你如果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甚至你这一辈子可能只在一个地方待着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人自然而然就封闭了，你这个人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不太会相信除了你身边接触的那些人以外的那些陌生人。但是我觉得旅途曾经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以至于我现在都觉得受用无穷的，就是我喜欢和陌生人接触，我能够相信一个即使这个人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也能够相信他，我能够从心里面感觉得到他其实不是坏人。这种对别人的相信其实也是旅途当中给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富吧。
2: 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这一部《一个市民的自白》，实际上我们更想跟各位听友分享的是我们对于成长的一些看法。
1: 嗯，
2: 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可以说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蜕变，但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每个人怎么去控制自己，怎么去提升自己，
1: 嗯，
2: 这应该说是非常有学问的。在我看来，旅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2: 马明呢？马老师呢？
1: 哎呀，老师可谈不上，旅行还有读书吧。
2: 旅行和读书，
1: 我真的是觉得古人其实所谓的诚不我欺嘛，对吧？所谓的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要是我们想去提高自己的话，或者说我们想去充实自己，不要提高自己了，就是我们充实自己就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读书和旅行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但是却是非常有效的两个手段。我就想说，就是我在读这个《一个市民的自白》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他说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了冒险之旅。有没有点像那种背起背包来一场
2: 说走
1: 就
2: 走
1: 的
2: 旅
1: 行，是吧？但这种自信是哪里来的？我其实当时就在想，这种自信是哪里来的？这种自信是来自于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我们周围的陌生人，那这种相信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山多尔那个时代，他们那样的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能有这样的一种觉悟也好，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也好，是因为他们属于那个时代，那种时代是属于怎么说，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就属于那样的一种布尔乔亚。我们到死都在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的欲望，他们相信的是那样的一个层次，这样相信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我们相信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寻找。如果你一旦找到了，哦，那恭喜你，你就拿着它吧，你就保有它吧。
2: 所以说，如果你想认识成长，想了解成长，或者想体验成长，那么有时间就去翻一翻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这一部《一个市民的自白》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么多，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在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点整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里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这一节的2点整下午时间的整点新闻，欢迎您收听。首先为您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为我们所提供的一则新闻，是美以60天的谈判从今天开始起算。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美以60天谈判已经开始。在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报道，美国跟伊朗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之后，美国副总统范斯在今天表示了双方后续60天的谈判期要从今天就开始起算。范斯也表示他计划会到瑞士，目前并不确定具体的时间，但预计双方针对伊朗核计划的技术谈判会在这个周末展开。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17号签署了美国跟伊朗的14点的相关备忘录，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也以数位方式完成了这一项的签署。媒体报道说，美以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一次正式签署仪式已经决定取消，而直接展开的是核子谈判。在今天，范斯在白宫对记者会上回应了媒体的询问，他表示说他计划正要到瑞士参加和伊朗的相关会谈，但目前也不能够确定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他只说，我们预计这些技术上的谈判会在这个周末在某一个时间会开始，而这仍然是在计划当中，也可能还会改变。范斯也指出，他计划会率美方谈判团队，推测会谈也应该会在这个周末会发生，但这将会进一步要取决在伊朗谈判的代表何时能够抵达瑞士。根据在美以签署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承诺最长在60天内，也就是双方同意还可以做延长的准备，以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范斯也表示，60天在有关的谈判期是由今天就开始计算。而被问及最终协议是否将纳入对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的限制，范斯回应表示，美方期望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无法制造能对整个世界所构成的广泛威胁的飞弹。你不能去告诉一个国家，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说他们不被允许拥有任何的自卫权，而这不是川普总统的要求。范斯强调，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伊朗不再资助区域不稳定，也不再资助区域的恐怖主义。外媒报道，伊朗总统费哲斯基在今天稍早表示，伊朗跟美国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将为结束战争及推动最终的和平协议而铺路。不过德黑兰也强调，未来跟华府的谈判不会触及到伊朗的飞弹计划。另外，我们再看看在国际方面的其他相关重要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有一则新闻来自日本东京。日本东京一对规划日籍的华人夫妇涉嫌替中国籍的保姆伪造了在有关的居留资格的申请，而让对方以不符实际工作的签证而入境到日本，
这涉嫌违反了出入国管理法而遭到日本警方的逮捕。而警方怀疑这两人长期协助中国富裕的家庭移居日本，也正在扩大追查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件。不过这两人目前都否认了所有的指控。根据在 NHK 产经新闻的其他相关报道，根据在日本警视厅的调查，39岁的兰哲彭城与37岁的妻子兰哲奥利维亚在3年前涉嫌协助过一位40多岁的中国籍保姆，以从事口译、资讯处理等专业工作的名义而申请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也就是所谓的技人国所留的资格。在留资格，但实际上这位女子入境到日本并没有担任公司的职员，而只是在一个中国籍的雇主家中做佣人照顾孩子。而根据报道，兰哲彭城是已经规划为日本国籍的一位华人的企业家。5月24号，他刚以受访嘉宾的身份登上了 NHK 的特别节目《润日的肖像》，在节目中接受日方的采访。警方也指出，当年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籍的妇女找上了兰哲夫妇，想要聘请保姆照顾小孩，两个人于是安排了中国保姆入境日本，而这位保姆在今年的4月遭到警方逮捕，并且被依照违反出入国管理法而起诉。报道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到今年的期间也接获了一些匿名的检举，声称在东京都港区有一处高级住宅之内，有一个有钱的中国人家庭聘请了多位在留资格不符的保姆来照顾幼童，而随即展开了这项调查。而在调查中发现了聘请保姆的中国籍的妇女自2021年起是居住在日本，曾经有9个2到5岁的幼童跟他一起住在这一栋豪宅里面，而去年他在留资格到期就带着这数名的孩子返回到中国，而有几个孩子在目前却仍然留在日本，由一名30多岁的秘书在负责，并安排来自中国的保姆呢来照顾这些孩子。日本警方今天指出，这一位秘书今年6月也涉嫌非法安排外籍人士从事未经许可的工作而遭到逮捕。他供称相关的安排都是依照孩子母亲的指示而

未经许可的工作而遭到逮捕。他供称，相关的安排都是依照孩子母亲的指示而进行。目前有三位外籍保姆因此案遭到逮捕起诉。警方也指出了，其中一位40多岁、有澳洲国籍的华裔的男保姆负责是教孩子英文，另外两个人则负责接送孩子往返国际学校以及在日常的照顾。日本出入国在有关的管理厅今天表示说，继人国在留资格适用于翻译 IT 以及行销或者是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工作，但是并不允许从事做保姆的工作。而在这个案件中，为了让中国保姆顺利取得签证，嫌疑人向日本政府申报他将担任公司的职员，并且还捏造了工作的经历，而借此取得了居留在日本的工作资格。目前日本警方认为，兰哲夫妇除了协助中国富裕的家庭移居到日本之外，也可能长期利用虚假的申请协助保姆到日本工作，而目前正持续追查是否涉及更大规模的非法仲介的网络。而根据统计，日本目前持有继人国在留资格的外国人有47万人，而其中越南人是最多，大概有12万1000人，而其次则是中国，大约有11万7000多人居留，尼泊尔有48000人排在第三。这也表示在日本现在呢，有来自其他国家啊，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呢，也是相当的泛滥。那么今天这一篇有关的新闻是指涉嫌协助中国保姆而伪造了签证的申请，是现在旅居在日本的一对华人夫妇，现在呢已经被逮捕了。这是我们在今天国际新闻上特别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么今天还有一则新闻呢，是我们看到在来自基辅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严正地表示了，乌军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报复俄军本周空袭造成基辅一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而受到损害。泽伦斯基严厉指出，如果俄军持续地进行攻击，莫斯科会陷入火海。路透社报道指出，乌克兰数十架无人机在夜色中锁定了莫斯科，击中目前在莫斯科首都的一个炼油厂，而这已经是该厂本周第二度遭到了袭击。泽伦斯基在传送给通讯软体 WhatsApp 在群组的记者的语音讯中就表示说，我们不想要这场战争，也从来没有想要激发这一种战争，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伙伴也知道，但如果乌克兰陷入火海，你们的莫斯科也会。乌克兰在全境15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跟飞弹的袭击，当场造成了10人的死亡，并导致拥有千年历史的基辅的洞窟修道院因此而受到损害。泽伦斯基预定今天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军事盟国会议，他表示会议将讨论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在计划向乌克兰所提供的防空系统，以及由乌克兰及其盟国所共同建立的反弹道飞弹系统等相关议题。泽伦斯基呼吁欧洲和美国通过对俄罗斯的国防以及能源领域和更广泛的经济实施制裁，而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以迫使俄国的总统普丁结束目前的这一场战争。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来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顾玉玲她所主编的那天他们自101空地坠落。我们都知道台北101，但是很多人已经不记得，甚至有些人不知道，在台北101建造的过程当中，2002年3月31日因为一场规模 6.8 的强震而造成了施工当中台北101大楼塔吊器具断裂，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公安事件。在那个事件当中有5位工人去世。顾玉玲他在北艺大的课程当中就带了几位研究生，大家一起合作将那天所发生的事，还有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多年来这个事件对几个工人家庭所产生的深刻长远的冲击影响记录下来，而有了这样一本特别的书。这本书里有一章写法比较不一样，谈的是陈金水。陈金水在2002年因为这意外事件而去世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陈胜汉满20岁，那个时候他正在服役。所以这一章是用陈胜汉的第一人称在受访的过程当中他所说出来话而形成的。陈胜汉就说，我从15岁就开始工作，当时我在南投读完了国中之后没有参加联考，反而选择直接到桃园，在外婆家住了2个月，准备去考桃园农工的夜间部。准备考试的同时每天都会到电子厂工作，顺利考上了之后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那个时候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有室内配电、高压配电和电相关的知识，之后才会去找跟机电维修相关的工作。电子厂的薪水1个月15000，生活没有周休二日，有的时候为了微薄的加班费在工厂挑灯搞到深夜12点1点，通常我都是摸黑离开工厂。持续了3年早出晚归的生活，半工半读的期间电子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转去做配电厂的工作。新工作主要是组装大型高压配电盘或配电箱里的铜盘电线，比原先的电子厂工作多了3000块。每天拿着工具组装配电盘的电线，手上的茧随着上班跟加班的日子逐渐增厚。那个时候还没满18岁，也不能算是正式的员工，所以等到我18岁之后，电工科的同学介绍我就改去纺织工厂做机电维护了。机电维护做到19、20岁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士官长带着一名少尉来家中拜访，询问我是不是有意愿参加纸质士官的工作。他们说明纸质士官和一般配电厂工作不一样的地方会有什么优势，例如正常上下班时间，月薪高于平均薪资的薪水，有稳定的福利和职涯发展。士官长看着我说，你们家境贫穷，你先去体检跟准备考试，接着只要等消息就好。后来呢，陈胜汉就考上了纸质士官，所以把海军陆战队的兵单给退了，选择担任纸质士官之前要先新训6个月，新训期间薪水1个月10000块，下部队之后会有33,000-34,000的薪水。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当了3年半之后就退伍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放弃稳定的军职不做，因为我发现军中跟工厂没有太多的不同。我当时隶属的单位位于内力的通信处，算是5级保修厂，虽然你看表面会认为5级是最高级的单位，但保修的意思其实是所有通信设备全部解体之后再重新组装修理，而保修厂就是这些装备被用过之后再送去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重新组装修理这些机器设备。当纸质士官并没有像当初士官长跟我说的那么好，那些只是表层的理由，实际上每天都是进工厂修机器，早上醒来梳洗吃完早餐之后，早上8点就必须进工厂修机器，下午也要进工厂修机器，下班还是要进工厂继续修机器，仿佛我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
锈迹期而生，每天重复一样的劳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产量也被军中所规定的数字制约，要是修不出来就休想放假，不会修机器也不会有人教你。当时又刚好遇到陈水扁总统缩减了兵力的数量，从50万大军缩减到30万，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士下士全部都要出来站哨出公差，修机器工作完还要忍住睡意，在工厂外面夜间站哨2个小时，基本上就是身兼数职，更不用提还要挤出时间来进行打靶训练和军事演习。陈胜汉就说，从工厂到军队，我只是换个地方当被压榨的劳工而已。而再回到311地震工伤事件，陈胜汉就说，那个时候我20岁，正在担任职职士官。311地震是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发生，好不容易有休假，刚好在英哥的家里休息。下午3点多的时候接到舅妈的电话，她急忙地跟我说，电视新闻正在报道101指灾事件，伤者名单上有我爸的名字。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爸爸在哪间公司工作，也不知道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在哪里。我17岁才刚搬到英哥，工作地点几乎都在桃园，连台北没去过，只好一边问路一边赶去医院。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可以用地图来导航，所以还迷路绕了很久。赶到医院之后，除了老二以外，全部的家人都聚集在病房。那时候看到我爸的脸整个都是浮肿的，接着往下看他的身体，发现他的右脚大拇指断了，把视线再往上一看，他全身上下几乎都是血肿的状态。短短1个小时之内，只能待在旁边慢慢看着他的心跳声从原来的70-80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到0。你要我现在再描述当时的感受，我也无法去形容，只记得当时脑袋一片混乱，只闪过一个念头，爸走了这个家要怎么办，妈妈患有重度精神病症现在怎么办。最后我想到，我是家中唯一一个20岁成年的人，家里最小的老四才10岁，只是士官能不当吗？少了这份经济来源，家里的支出怎么办？我也只能咬着牙继续当下去。但后来仔细想想，能不当就不当了，假如没当这个兵，爸爸的赔偿金就不会被骗走，也许当时没有回去当兵，我就不会被骗了。但人生哪来的这么多早知道呢？提到我爸他去哪里工作或者做什么，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从我出生有记忆以来，我们家最开始住在高雄，爸爸自己做面包到菜市场摆摊。我小3小4的时候，早上会拿着沉甸甸的面包帮忙家里搬面包去菜市场卖。直到我10岁，妈妈罹患重度精神病，我爸不得不把面包店收起来改去做鹰架工程。做鹰架的时候，我爸爸自己留在高雄，我和我妈2个弟弟搬回南投阿妈家去住，也因此在南投那边读了小学5、6年级。回南投的时候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跟南投的阿妈并不亲，阿妈有7个儿子，但所有儿子当中唯一搬回老家的只有我爸而已。在阿妈眼中，妈妈就是一个不祥之人，在那个年代对于精神患者是非常排斥的，甚至有夫妻因为知道另一半有精神病就会离婚。所以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其实非常不被看好，做什么事都被周遭的眼光给盯着。爸爸在原地工作，妈妈患有精神疾病，他们每2个月见一次面，见面聊的话题也不多，就跟我爸提到学费、餐费、交通费而已。我跟我爸聊不到几句，他又要离开了，我只能学着独立，学着依靠自己，不管是整理书包、写功课、洗衣服、赊账。然后在外面被别人得知了家中的状况，被同侪嘲笑、被欺负了，你也不敢回首，因为我知道我爸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即便他回来了也只能叫我们忍耐而已，不然他护得了我们一时，却护不了我们一辈子啊。直到小6的时候，我们家第4个孩子出生，爸
爸爸在高雄的工地也刚好结束了，我们才又搬去台中租房子住。台中租屋的地方是那种矮旧式的平房，外形长得像废墟。有一天我们四个孩子在家里看电视，直到消防车来灭火才跟我们说你们家后面烧起来了。再后来是我国一国二在台中的无期国中读书，那个时候我们换了很多所学校，你的同侪多少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家庭状况不好，即使你不惹事，别人也会来找你麻烦。这是用林胜汉第一人称所留下来的记录，而林胜汉是当时101工伤事件当中去世的陈英水他的大儿子。这是一个因为这样的工伤意外事件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家庭，家庭当中生理那样变故过程的成员，20年之后他仍然记得，他仍然自述留下来的记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来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映客文学的新书，顾玉玲所主编的《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其中有一篇访问了在当时的工伤事件当中去世的陈金水，他的大儿子陈胜汉。陈胜汉在2002年他的父亲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他20岁，20多年之后他娓娓道来他自己的人生，还有这件事情对他以及对于家庭所带来的强烈震撼。他又回想他在国一上学的时候，他说，我过得很尴尬，当时老四刚出生，我爸妈又没有时间跟能力照顾他，只好由我这个老大带着还是婴儿的弟弟去学校上课。那时候有一个刚留学归国的英文老师认为，怎么会有一个那么夸张的学生每天带着婴儿来学校上课，认为我在装可怜。我心里想，我没办法选择在什么家庭出生呢，带着小孩来上课我愿意吗？无意间造成老师跟同学的负担，我愿意吗？老师成为带头霸凌我的人，他宁可相信霸凌我的人而不去相信我这个受害者。当时真的觉得学校老师一点用都没有，但我也有遇过好的老师，那是我在南投遇到的数学老师，我营养午餐费和教科书钱付不出来，常常是由老师帮我负担的。我唯一比较感恩的就只有那位老师而已，即便他已经忘了我了，但你当下付出多少在学生身上，我们自己心里会明白也会记得的。提到了父亲陈金水一直从事的应价工作，他说，其实小时候也不了解我爸答应价的工作是什么，如果自己没有去做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直到现在我才慢慢知道应价的工作内容。你平常在看到建筑工地外墙搭的铁架子，它需要一层一层往上搭，确定它们牢固，不要让风吹倒或受压力崩塌下来。说辛苦吗？其实我也不知我爸爸是怎么想的，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一定很累，因为答应价这项工作无论天气好坏都得要出班，在外面风吹雨打，经历任何天气都要去搭，只要有人搭，只要人够多，甚至一天之内就可以搭起来。升上国二之后，我爸工地的工作又结束了，但他还是没跟我们说过他在哪里工作，所以我升上国三之后，我们又搬回南投去住，老四留在台中给我爸的朋友照顾。国中毕业了之后，我去了桃园的外婆家，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我妈、老二、老三留在南投，老四留在台中，一个家庭当中家人全四散各地，四分五裂。那个时候我没有手机，我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直到17岁的时候，我爸为了让所有家人聚在一起，才想尽办法去买了现在映客的房子，还跟我舅妈借了8万块。之后为了还这8万块，我爸自己四处筹钱来分期还清。当我爸真的拥有映客这间房子，他才开始跟我讲述他自己的想法跟感觉，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不愿意透露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是做什么，也不愿意透露他所经历过的人生和他的想法。如果你问我我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分两个阶段来说。分界点在于我10岁前后，也就是我妈视觉失调开始发病的时候。10岁之前，我认为我爸是一个残暴的人，他在我10岁以前常常把我跟弟弟吊起来打，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大，所以他透过吃喝嫖赌这些恶习来发泄情绪。我爸那时候还在卖面包，早上都在睡觉，下午才起来做面包，晚上出去外面送完面包之后就去赌场。那时候他沉迷在麻将、四色牌之类的赌博，这时候如果我爸发觉我爸没回家，在晚上11、12点我会被挖起床，被派去赌场找人。我小一到小三的时候常常睡在赌场里，一个沉迷在牌桌上的人又怎么舍得离开呢？我常常在烟味弥漫的房间里睡到6点多起床回家，背着书包再去学校上课。我爸除了爱赌之外，也可能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在租房养家的经济压力下，他就开始喝酒，
开始借酒装疯，开始打老婆打小孩。在我十岁之前，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讲理又残暴的人。有一次我二弟偷拿钱，我爸把我们兄弟两个人吊起来整整打了4个小时，我整个晕眩到想吐，被打到一半突然猛看，我的两只手都淤青了，要不是我妈赶来护着我们，我们应该会被打得很惨吧。现在想想，我会这样护我妈，是因为我小时候发烧到40度的时候，整个人上吐下泻，很不舒服，我妈背着我摇摇晃晃走了两条街，到了诊所之后，我吐了她满身都是，但她也不生气也不教训我，先让我给医生看病。我就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要是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护你护到老。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生命当中一定会发生一件事给你勇气，下定决心为了这个人去做某件事。十岁以后，我爸的个性就变了，不再打小孩，努力工作要养全家人，只是我们都必须寄养在亲戚家，我妈无法照顾我们，爸爸就只能置身在外地工作。他的无奈是无力照顾家庭，无奈他的人生最多就到这个程度，他认为他没办法带给小孩什么。我爸认为他最多能做到的是让小孩饿不死但也吃不饱，其他的要靠我们自己。从幼年时代我们就四处搬家，我妈的情况又是这样，于是我们家从小也是被人看不起到大的。但现在回头想起，我已经觉得没关系了，我自己看得起自己，我看得起我妈就可以了。妈妈在我十岁的时候罹患重度精神病，所以没有能力一个人生活，在我23、24岁的时候，我就把妈妈带回来家里照顾了。虽然先前是住在南投的疗养院，但住到最后连我看了都忍不下去，精神病院里的生活跟氛围真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待得下去的，空间散发出来的氛围阴森可怕，没有人性。我知道他待在那里病情只会越来越糟，即便待再久他也不可能会变好。对我跟我弟来说，我们已经认清我妈不会好，但是为什么不放弃我妈？因为妈妈只有一个，如果我放弃她，她就跟游民没有两样，过着餐风露宿的生活。假如我还有能力，怎么忍心放我妈吹着夜风睡在纸板上一整晚呢？这一切都是命了。目前家里有4个人，我认为总有一个人要牺牲，事情不就这样吗？只是看谁要牺牲而已。从我15岁开始工作到20岁，我有50万的存款，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存钱，我爸妈也没教导我存钱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小时候过着赊账的生活，也没有余钱让我们去学习如何使用。直到后来被骗了，一无所有，到最后妻离子散，什么都失去之后，才会发现你赚钱存钱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而是为了妈妈。你开始会为了某一个精神寄托开始有动力去学习去赚钱，而现在来看，我的父母已经帮我很多了，要是没有我爸的陪葬金，我无法在20几岁的时候被骗了那么大笔的钱之后还有机会重新生活，要是没有我妈在我离婚之后接纳我，我不会有一个家可以回去。现在40岁了，假如弟弟想要继续在家里住或是搬出去之后再回来也是可以，只是你们要认清，妈妈就是这个房子的房东，你们最多就只是房客那样。要是你不希望妈妈在那里，要回来就关在房间，但要是想出来一起吃饭聊个天，客厅永远在。其实每个人都已经大了，自己的人生都可以自己过活，只是看你要怎么过而已。每个人不都有自己坚持的信念吗？然后谈到了台北101，陈胜汉就说，我没去过101，从工商事件发生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现在对我来说101松仁路那就是业主的总部而已。曾经有一次路过纪念碑瞄了一眼，但只不过是路过。对我来说，知道爸爸从60几楼摔到20几楼，掉在半空中被人扛到1楼，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对大多数人来说，20年只不过是时间流逝而已罢了，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影响很大，那个巨大的影响只能依靠自己去平复，你没办法避重就轻，逃避事件发生后你即将面对的难题和责任。20年前的访谈当中，我提到过去在军中被同僚拉去投资未上市股票，之后才发现他们是西京集团，骗我们去买一些还没有上市的股票跟商品。它的运作机制就是你买了某一些没有上市的商品或股票之后，每一年透过配发旅游券给你，而回馈的旅游券又可以用9折的价格回收来换到现金。他们编了一套诈骗手法，骗一些初识未深的年轻人。有时候我在想，当初如果我没有进军中，或许也不会在那里被骗钱，但千金难买早知道，可能这次被骗就像多走了一段冤枉路。假如当时20几岁没有我爸的抚恤金来帮助我和二弟面对被骗的难关，可能当时的日子会更不好吧。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故事，而对这些故事，尤其是经过了20年之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还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我们还对这件事情它后续的冲击，我们用什么样方式来面对呢？这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20多年之后，主编顾玉玲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如何对待过往，也就会决定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来谈一谈的是提醒大家啊，没事的时候呢随时随地检查你的指甲，看看你的指甲有没有出现异常的状态。当你知道指甲出现个灰点，而且摸着会感觉很疼痛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什么症状吗？我再说一次，你的指甲上面出现了有灰点，就是指甲的里面啊有一点带灰，而且呢你摸着它会很痛，就是你这样轻轻的压它一下你会很痛，这表示呢你的脉络瘤，就是你的脉络上面可能长了瘤了，而因此它有这个病症呢出现在你的指甲上面。你去按这个指甲，比方说指甲出现这个灰点，你的指甲一般来讲就是出现像肉色的感觉嘛，带点红红的。可是呢如果你出现它有灰点出现，你摸它按摸这个指甲会疼，那表示呢你可能你的脉络长了瘤了。所以今天要希望大家呢特别注意，你的指甲如果有灰蓝的小点，那表示有这个问题在了。而且这个指甲呢不仅仅在手指甲，你的脚指甲上面也可能会出现，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把你的脚翘起来，看看指甲是不是呈现正常的状态。好，我现在就来为您介绍这个我今天要谈的主题，连我自己看了我也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很想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有三位30多岁的病患因为手指甲出现了灰灰的阴影，那么碰了时候呢他会觉得很痛啊，他以为指甲是他是不晓什么时候压到了或者是撞到了。这种呢有时候你的指甲上面因为淤血嘛，指甲也会出现有灰的阴影。而这个30多岁的女性病患呢，是她的指甲上出现了灰灰的阴影，而压下去碰呢就会痛。结果呢他们就去问 Google， 也去 ChatGPT 去找这个答案。结果呢想不到这个答案让他们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告诉他这是一种脉络瘤，也就是说你的脉络上面呢长了瘤了。那么三个人经过手术治疗跟病理报告证实把这个脉络瘤呢剪掉了，把它割掉了，而且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指甲上面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病理状态，就是指甲上面呢有灰灰的阴影，然后碰上去呢会疼。那么有些人会以为我是不是昨天被夹到什么东西，比方门呢夹到了，然后指甲呢变成有灰色的。其实有的时候你门被夹到手啊，手被门夹到，你的指甲呢是淤血，可是如果你没有被夹到，手上居然会有这个灰色的状态，而且呢碰了会疼的话，那赶快要去看医生，因为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脉络瘤。什么是脉络瘤呢？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台中的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他的院长李世一针对这个病情呢特别介绍。他说这三个病患，这三个患有脉络瘤的病患呢，工作的背景都大致相同。在不同的手指甲看到了灰蓝色的小点，你碰到它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会有神经痛的感觉，而且会持续半个小时，那你要赶快去看皮肤科医生。这可能是神经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的什么皮肤上拉了个口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你的神经出现问题。当你的手指甲上面有灰蓝色的小点的时候，自己看看啊有没有灰蓝色的小点，如果有这个现象要赶快去看医生。 因为这跟你的神经系统有密切的关联。这位李氏医生特别表示说，指甲下发现了灰蓝色小点，0.1到0.2公分，碰到它会有剧痛，而且痛到30分钟啊。那么吃药也没用，而且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撞到了指甲还是压到了指甲。其实呢，你有可能是脉络发有了问题了，这个脉络瘤呢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征兆。那么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赶快去看医生，全身去做这个 X-ray 的检查，或者是做这种这个所谓的激光的检查。那么这种脉络瘤呢，动了手术把它割除之后呢，就很少复发。那么有的医生呢是说，先用最精细的显微手术来做这个割除是很好，不用大动刀子啊，在什么部位把它割掉。李世一医生呢特别讲到，所谓的脉络瘤啊是很罕见的，由皮肤的深层有温度调节作用的血管球体长出了良性的肿瘤，这就是脉络瘤。在皮肤的深处有温度调节作用的血管球体长出了良性的肿瘤，它多半会在你的手指或脚趾上面。而最典型的状态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对温度很敏感，你的手啊，因为有这个状态，你去碰呢它对温度有敏感，在碰到天气的冷天的时候，疼痛呢会明显的加剧。第二个就是你碰到这个有一点点的肿啊，这个小小的肿瘤，结果呢一碰它就会有如针刺一般的痛，触电般的剧烈疼痛。所以在身体出现当你碰触它这个异常状态它会痛的时候呢，你可千万不要疏忽说哎呦痛我就不去碰它，痛就要赶快去看医生，让医生来为你解答，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突然长出这么一小块呢啊，很奇怪的啊，好像这个违章建筑一样，在你的手上脚上啊，在大腿的地方等等。总之皮肤上面出现异常状态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出了状态，而在这个地方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状态来提醒你，你要注意了啊。他说，主人你要注意，我这是不是身体内部有什么问题了。还有呢，在你的指甲下方或指尖，指甲的下方或指尖有出现蓝蓝红红的小点，指甲的下方或者指尖有蓝蓝红红的状态，这也表示呢你可能有出脉络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脉络瘤的体积很小，非常少见，所以被误诊为神经痛或关节问题。如果有这些症状而且吃了止痛药也没效，那么请赶快去看医生。因为呢让外科医生用显微手术来了解你的疼痛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有人的手术呢是把这个指甲啊把它整个掀开来，在下面来切除这个肿瘤，这个治愈率呢可以达到100%。我们都知道指甲有灰色小点并不少见啊，但是有人可能疏忽了，因为这个小点是在提醒你，你的身体内部呢有了一个肿瘤，一定呢不要掉以轻心，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告诉你你现在进一步要该怎么做啊，千万不要因为你疏忽了，结果变成呢因为你疏忽而把这个疾病呢本来是可以经过割除就可以治疗好的状态呢，结果最后变成了延误医治，而对生命呢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里呢，我特别告诉听众朋友一件事儿，那就是呢，我们开辟这个单元呢，就是给听众朋友建立一个正常的对医药的心知跟了解。因为随着医药的进步，每一天都有新的药剂出现，每一天都针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有新的治疗的方式。日新月异的医术让我们的健康得以维持，也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展现得更长，也让我们晚年的生活更愉快。我记得很久以前跟一位老人家聊天，结果这个老人家说啊，他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走的时候呢，是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没有病痛啊，眼睛一闭就走了。我跟他讲说，伯伯啊，有这样的好福气呢，那真的是要多烧几炷香。谁不希望自己在走的时候呢，是没有病痛的？就好像时间到了，这个老天爷要把你带回去了，让你重新投世为生。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呢享有这样的福气。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呢？那就是我们越到晚年的时候呢，越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让它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当有病痛来临的时候呢，你也因为这个小小的疾病呢，因为时间到了，它也就会很快的就会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人世，而不是要去治疗忍受很大的痛苦。我记得有位老人家他跟我说，他说希望走的时候呢不要再拖延啊，能够这个该走就走了。但是当然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这么洒脱的，有的时候你想走，孩子们还舍不得呢，有的时候自己想走，可是呢生了病的身体也不是说要走就可以走，就是要看你自己病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这个长与短是没有办法来自我控制的，但求呢我们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活到我们想活的那个年纪。但是有一天要走的时候呢啊，上帝啊，老天爷说你该回来了，回天堂吧，那么就让我们呢抱着非常愉快的心，安安静静的啊，看到家人都很好，心也可以不用再牵挂了，那么就可以跟这个老天爷说，好吧，我就回来了，好，跟家人说一声再见。有位老人有一次就跟我聊天说，他说哎，真希望有一天呢这个一觉就不要再醒了，我觉得那是人间最好的福分。可是呢谁能够说我今天闭上眼睛把鞋子放好，然后明天就不起来了呢？我们有多少的心事，我们有多少放不下的东西呢？当然这都要看每一个人的修行。我记得有位老伯伯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以前呢，他对宗教没有任何的兴趣，他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真的很喜欢，觉得呢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工作也到了一个段落，退休了，孩子也都长大了，各自都有了很好的家庭，他自己呢跟着老伴儿走到了80来岁。而他最后跟我讲，老伴儿在前一段时间啊，已经走了，是在睡梦当中走的。他说他一点都不伤心，因为呢他觉得他没有受苦，他是在两个人说晚安啊去睡觉了。那么老人嘛都是分房而睡，没有想到第二天起来老人家就失去了他的老伴儿。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个最好的互道晚安吧。在没有病痛的状态之下，在所有东西都安排好了，都放下了，当然放不下的是自己终身为伴的另一半。那么大家彼此好好的珍惜，安安心心的爱护自己的健康，走回最后的这么一个晚上。好，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也是一日将近的时刻了。期盼所有的朋友今天勇敢地行走自己的人生路，认真而且带点小心翼翼。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啊，你说呢，怎么能不小心呢？不管开车、骑车、走路，也都是要小心。那么我们说奔走人生路，它是一种形容，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自己的人生，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走一步算一步，然后面对生命路的变化呢，也懂得修正。这阵子我常跟听众朋友聊自律，聊自我管理，这也再在说明了，这个一个人呢，必须在一个基本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否则我们饮食不正常，我们作息紊乱，那势必呢会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好，今晚我们依旧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声中，我们来进行又一次的这个心理的自我滋润。是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其实好的听觉享受它就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是不必付费的。第一首歌曲来欣赏 Anne Marie 带来的 You Need Me。

Emery 带来的 You Need Me 这首歌算是安玛丽的代表作，相当的温暖。那对于这种情爱的渴求表现，他也是表现得不孕不火哈、啊，不会这个太过的强烈与激情。这毕竟跟他的歌喉和他的声线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我自己当然就凭借我过去对音乐的一些体验，

那么这么多年，我自己当然就凭借我过去对音乐的一些体验，或者再加上一点灵感，我把在经典抒情歌声当中这些比较适合在夜晚来听的这些曲目呢，都尽量的网络搜集。这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功劳，也许就是自己所好吧。能够把一集又一集的广播节目，这一首一首的歌曲呢，能够串起来。是的，有一天，我们就不再觉得长夜漫漫了，觉得夜是可以好好享受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Helen Reddy 带来的经典歌曲，这来自万事巨星这部音乐舞台剧。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接着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Don't Eat Me My Brown Eyes Blue。

这人活着活着，有一天发现自己在思考方面变得越来越简化了，我们的推演能力不断的在降低当中，那么分析事情的这样的能力呢，似乎也在退化。也不要太过于紧张，毕竟随着年岁的增加，的确呢，我们过往的有些表现它是会慢慢的减缓，但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方式让自己脑筋能够变得灵通一些，像多阅读啊，多阅读，我指的是书本的阅读。那么这些年网络的这些短影音啊，短视频的确了造就了大量的观众，所谓的乐听人。但根据我多年前在学校学习大众传播学，心里其实也是相当遗憾的，在这些所谓短影音、短视频的这些讯息当中，它是充满着易得性的。易得性就是你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理解，就好像我们不断被喂食啊，就像垃圾食物一样。多数的观众、乐听人呢，就乐此不疲，他觉得好像啊，不要花什么精神嘛，就轻轻松松的。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些东西的喂食也就会造成你的思考、演绎、分析能力呢快速的退化。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危言耸听，大家特别的注意了。所以趁着还算耳聪目明的时候呢，记得多阅读，四处走走，也让自己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的人际的活动。是你要健康，你就必须要积极，不能觉得这些信手拈来、唾手可得的变成你每天的重要的生活的部分，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啊，大家要注意了。 Barry Higgins 带来的歌曲 Casablanca。

想想过去的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脆弱，曾经是那么的畏惧，小小的一件事就当作是天要塌下来。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在以前我们曾经在怯懦中过日？看了很多书，甚至听了一些讲座，我们在无数个夜里呢，就想踏上时光列车，回到很久以前那个事件的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的，有的朋友经过这样的探索呢，也真的发现，原来在生命当中有好多特别的事件呢，就形塑了自己未来的性格。有正面的，当然反面的也少不了。我常说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为了以后能够更好，能够发现自己，透过对自我那个过去自我的检视，找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人格的表象，这是好事啊。否则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碰到一些状况，我们自己又产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举措，好，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就觉得怎么自己那么反常呢？所谓事出必有因嘛。所以回到过去对自我的探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想想很久很久以前，自然与人是合一的，但是文明的发展却让他们彼此疏离了。人的心灵枯竭，自然也显得寥落，因为他们的情怀少了彼此的共鸣，变得人无情无义，那么自然也无情无义了。当您奔向自然的本能再度的扬升，不要压抑它，就让它活跃和满足吧。你向来需要它的抚慰，而自然也在等待你的关怀。

宿命论者，他们一直以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就为你画好了一幅图，你将用一生的时间把这幅图拼凑出来。所以有些路是该走的，有些事就是该遇上的，命定如此，就是你人生的逻辑。宿命论的人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等着你去发现去经历。我常在想，人间的论调最乐观也最悲观的非宿命论莫属了，您认为呢？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行走人生路，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啊，啊，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这是命中注定。我们也弄不清楚是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会有这种很自然的反应。好的坏的，我们都说安排好了，逃也逃不掉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再怎么努力啊，如何如何，点点点点点。但毕竟在我们人性当中啊，他毕竟还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人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他希望求新求变。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有一天人们发现，好像我们都是被编写出来的程式，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还得了？那你说我们这些程式不出来闹革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若你认同这种模式，怎么闹革命呢？啊，也许这些所谓的程式闹革命也是在命定当中的。好了，所以我们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影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自我的思考能力。有些所谓的大灾问的确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还是相信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相当的空间做自我的选择啊！你不要说这个自我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命定啊，也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根据你真正的需求，而且从健康正面的角度为你每一天的人生做适合的选择。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啊，1980年代的电影啊，红衣女郎的主题曲 Stevie Wonder 所演唱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负责中东战事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媒 X 发文宣布，美军已经解除对进出伊朗各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但是该司令部仍然强调，美国海军船舰将留在这附近，以确保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MOU 获得遵守、遵从而且完全有效。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说，作为代表美伊初步和平协议的该 MOU 一环，美国海军已经解除了对伊朗各港口的封锁，允许超过12艘的船舶通过。自2月底开战以来，这是最大量的石油现在正通过科莫兹海峡。美联社在今天也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伊朗外海部署超过12艘的船舰，其中包括2艘航空母舰。另据报道，纽约尼克队时隔53年再度夺下了 NBA 的总冠军，今天在曼哈顿举行了彩带游行，狂热的球迷为了抢占最佳视角无所不用其极，有人攀上了路灯柱，有人爬上了周边的建筑屋顶，沿途人潮将英雄峡谷挤得水泄不通。另据报道，来自香港国际机场的消息，在当地时间今天6月18号，香港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发生了恶性持刀抢劫案，一名刚刚从印尼巴厘岛返港的36岁男子被多名歹徒持刀砍伤手脚，背包内总重有6公斤，合计6条金条被抢走，涉案财物价值大约700万港元。案发时间为当日凌晨0点左右，事主受托运送黄金，落地后前往3号停车场1号楼取车，途中突然冲出了3-4名佩戴口罩的男子，手持刀具上前实施抢劫，匪徒抢走了装有金条的背包后迅速的乘车离开了现场， 现场留有带血的纸巾等痕迹物证。事发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受伤男子的意识清醒，先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后续又转往马加列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男事主姓胡，36岁，早前因他的雇主指示搭乘了飞机前往巴厘岛，从一名印尼男子取得了重6公斤的黄金，在今天凌晨乘飞机返港。当时他携带有一个黑色背包，内藏约有6公斤的黄金。事主于停车场准备离开机场期间，突然有3名戴口罩的以及穿不同衣物的男子由一辆7人座的车下车追截，他见状随即逃跑，在多个车位后被追上并实施，他的左大腿前臂都被砍伤，背包被抢走，歹徒随后驾车往东方向逃去。警方抵达现场时，全面封锁了整栋3号停车场的大楼，展开勘查取证，同步启动了捷径专项行动，在全港各个交通要道设置了路障，拦截排查可疑车辆。另据报道，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在今天下午传出了火灾惊魂，一架准备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机舱内突然起火，当局紧急动员消防车前往现场灌救。根据日媒 JX 通讯社的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东京空港事务所指出，羽田机场一架英国航空准备飞往伦敦的 B46 班机稍早传出机舱内起火燃烧，原本研判是乘客的行动电源起火，不过经过证实，起火点是苹果手机。另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昨天宣布，作为未来2年在整个机构节省5亿英镑，这一计划的第一阶段将在新闻、英格兰地方分区以及电视和广播电台内容等多个部门裁减550个职位，其中新闻部门削减200个职位，预计可以节省2500万英镑。另据报道，国土安全部在昨天发布新闻指出，海岸防卫队在6月10号在佛州的比兹坎夹以南大约1里处拦截了一艘载有25名中国公民的船只。这艘试图非法入境的船只拒绝服从停驶命令，驻扎在迈阿密的海防站的队员鸣枪示警也无效，他们使用了自残火力成功迫使该船停下，事件中无人受伤。该船遭到拦截后，船上25人自称是中国公民，均已经被移送玛格列特·若维尔号的海巡舰上进行处理，船只则被扣押并拖回基地进行调查。国土安全部指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管辖区下的国土安全调查处已经对这一起试图非法入境的案件展开了刑事调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海空行动人员也赶赴现场协助。

保护局、海空行动人员也赶赴现场协助。国土安全部代理助理部长毕斯说，本案对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发出了明确信号。他说，想都别想，无论陆路或是海路，他说我们的边境都已经关闭。迈阿密海滩站的指挥官罗斯表示，海岸防卫队和地方州以及联邦海上执法伙伴密切合作，持续地保持高度警惕，侦测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任何考虑进行此类危险航行的人都应该明白，他们是在海上冒着生命危险，并可能被拦截和遣返。另据报道，两名中英双重国籍人士上月因为替中国监控在英国的香港异议人士而遭到定罪。位于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在今天分别判处两人10年和8年的刑期。这两人是66岁的退休港警、前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袁宗彪，以及41岁的前英国边境部队成员和警官魏志良。路透社消息说，他们涉嫌自2023年12月到2024年的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监控目标人士，在上月遭到了定罪，两人均否认指控。伦敦都会区的警察局曾经表示，对于手机通讯等数位资讯的分析结果显示，袁松彪固定与港府相关人士接触，接收来自香港的指示，接着向魏志良发派任务，下手目标以英国境内的民主倡议人士为主。这是英国国家安全法2023年12月生效实施以来，首次有人因为协助中国含香港被该法定罪。魏志良的罪名包括他在边境部队服务时曾滥用英国内政部的资料库，向港府和北京方面的人士提供指定个资，特别是涉嫌异议人士和旅英港人华人的资讯。法庭资料显示，2024年在5月时他被捕，魏志良及其同伙正规划将下手目标扩大，升级到史密斯等对中英派的英国国会议员，包括加入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上下议员的议员。中央刑事法院法官齐马·葛拉布他指出，英国如今正面临外国势力以及他的代理人持续且适应性且通过相当隐秘的干预。他判处袁松彪8年刑期，魏志良则被判10年刑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80.48， 涨幅是 1.08%， 收盘在 7500.5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72.15， 涨幅是 0.14%， 收盘在 51564.7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496.28%，

0: 涨幅是 1.91%， 收盘在 26,517.93。 在天气方面，由于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8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9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 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今天啊，对于纽约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尼克队的球迷来说，今天可是一个大事件、大事情。因为在今天上午，在曼哈顿举行了盛大的彩带游行，庆祝夺下 NBA 总冠军。游行前的几个小时，街上已经挤满了尼克队的球迷。警方在上午十点，庆祝活动刚刚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就已经宣布百老汇大道沿路的观景台已经全满。尼克队球员是从炮台公园出发，游行队伍和尼克球员同行的还包括常年的忠实的球迷史派克里、甜茶等等。然后呢，尼克队的退休传奇球星尤恩以及斯普利威尔，他们也在游行的队伍中。尼克队的队员分别乘了好几辆车，每辆车上都贴着球员的名字。第一辆车坐着球队的两大球星阿努若比和唐斯，纽约州州长霍楚以及纽约市市长曼达尼，总冠军 MVP 的布朗森和家人一同现身在游行队伍中。另外呢，纽约市警部署了上万的警力。游行结束以后，曼达尼在市政厅颁发了城市之钥给球员。这个呢是在市政厅的仪式中，同时还表演了经典歌曲。那在这里呢，游行是非常的欢庆的。在这个欢庆的游行队伍中，也有乐极生悲的事情发生。一名20岁的男子据报是在争执的过程中被人割伤了颈部，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所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据报道呢，是在今天上午游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在11点50分，一名年轻男性在市政厅外的中央街1号市政综合大楼外的狂欢人群中被玻璃瓶的碎片割伤了颈部，随后被送医急救。据警方的消息人士说，事发原因很可能是受害人对一名女性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出言不逊，然后呢招致了对方男朋友出面干涉，随后双方就发生了肢体冲突，并演变成伤人的事件。目前警方没有逮捕嫌疑人。而根据纽约市官方估计，在当天曼哈顿下城参加尼克队夺冠庆典的市民将超过100万。截止到现在为止呢，大约有九人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当而被警方逮捕。那算起来呢，应该是圆满结束了这一个活动，一切都是好好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在昨天下午发生了观光马车失控的事故。一匹拉着观光客的马车，它的马匹好像是受到了惊吓，突然狂奔，导致一名18岁的男性游客跌落车外，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的2:45，地点在位于中央公园71街附近。当时马车上共有4名乘客，车夫疑是下车替乘客拍照，马匹突然受惊向前狂奔。18岁的男乘客在马车失控的过程中被甩出车外，送往威尔康奈尔医疗中心去抢救，但是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现场的影片也显示，失控的马车沿着公园道路高速狂奔，车夫一路追赶，马车其后翻覆，最终是靠近在一家餐厅附近，涉事的马匹没有受伤，目前状况稳定。代表马车业者的运输工人工会，他们表示，依照规定，车夫不应该离开马车替乘客拍照，相关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另外，工会也说，涉事的马匹投入工作仅有6周，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受惊失控。这起事故发生前仅1周，中央公园一匹16岁的观光马在园内突然倒地死亡，而根据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的验尸结果说，这个马匹体内发现了足以致命的日本紫杉成分，疑是误食有毒植物而死亡的。接连发生的马匹死亡以及马车事故，再度引发了有关中央公园观光马车存疑的一些争论。中央公园保护协会事发后发表声明说，呼吁市政府禁止公园内观光马车的营运，认为相关产业对游客、车夫以及马匹本身都存在着安全风险。不过呢，马车业者以及工会就认为，相关事件属于极个别的事故，不应该因此全面取消已经有着百年历史的观光马车产业。同时，这个观光马车也是纽约的一个风景点，一个特色。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拉瓜迪亚机场在昨天下午因为跑道旁发现了地面凹陷，当局随即下令紧急关闭这个跑道进行抢修，此举导致大量的航班延误，这也是该跑道继上个月出现了大天坑后再次因为地基问题被迫关闭。据报道说，港务局的官员表示，当天下午进行机场跑道例行检查时，在 4-22 跑道在旁边发现了一处大约有2寸的地面凹陷，港务局随即在下午关闭了这个跑道以进行测试、调查原因以及展开维修，期间所有航班起降全数移至到 13-31 跑道。联邦航管局 FAA 称，受跑道缩减的影响，飞往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一小时。由于该机场在近100年前建于法拉盛湾的填海地上，脆弱的基础设施一直备受批评。在上个月国商日旅游高峰期，同一条跑道就曾经因为出现大天坑而关闭了好几天，导致数百个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一位出境的旅客洛根表示，虽然行程受阻，但是很庆幸当局采取了预防措施，总比飞机失事掉入天坑的好。入境旅客瑟姆则直言，这情况真的让人惊恐。而另外一个旅客霍兹说，这令早已经下降的旅游安全和时间效率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港务局强调说，目标是在通宵完成评估和修复工作，并期望在今天上午恢复这个跑道的运作，同时呼吁旅客出发前先要向航空公司查询一下航班的状况。而在昨天呢，确实在下午的时候下了一阵雨，刮了一阵风，那个时候我们以为航班的 delay、 航班的晚点延迟呢，以为是天气原因造成的，没想到还有拉瓜迪亚机场自己的责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亚洲协会日前宣布，将2026年度的奥斯本二月特卓越亚洲新闻奖，简称奥兹奖，颁发给纽约时报华裔记者王月梅，以表彰她被派驻中国期间所写的一系列在辉煌表象之下对普通中国人表现出的深刻关切的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王月梅刚刚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王月梅出生在芝加哥郊区，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经在纽约的地方媒体负责州政府的政治新闻。2017年加入了纽约时报，2022年进入中国报道组，先后驻香港和北京。2021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王月梅是获奖团队的一员。奥兹奖旨在表彰聚焦于亚洲的优秀年度新闻作品，奖金是10,000美元。亚洲协会评语表示，王月梅在过去一年内深入揭示了上海居民因为封城式的防疫措施而感受到的持续的焦虑。同时，他也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外卖郎在面临系统压榨时的无奈，以及年长者找工作的无奈。另外，他还揭露了中国当局封杀网络空间上对徐州铁链女事件的讨论以及愤怒所使用的手段。评审团主席不劳其力，他表示，王月梅在报道中使用的点描式的手法详细且具有人性尺度，对北京方面所鼓吹的中国作为新兴超级大国的宣传叙事提供了发人深省又至关重要的对照。纽约时报则指出，王月梅作为当时极少数尚能够获准在中国采访的记者，拥有很多外媒难以获取的第一手资讯，但是王月梅的工作并不被中国当局乐见。她在今年二月被中国撤销了签证，要求离境。中方给出的原因是报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以视讯形式出席了去年12月由该报在纽约主办的一场峰会活动，但纽时强调王月梅与该活动毫无关联。纽约时报总编卡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王月梅驻华期间已经因为她其他的报道内容而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持续骚扰和威胁，而对记者的打压和驱离将使全球读者更难获得独立、准确且有深度的中国资讯。另外，据报道说，在王月梅被驱逐后，美国政府也对等地撤销了一名中国官方宣传机构新华社驻美员工的签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非常烦恼的事情就是每天会遇到电话骚扰。电话骚扰呢，好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如果要是你今天没接到骗子的电话，反倒是有一些失落了，因为每一天都有准确知道你名字，然后又能叫出总而言之，他就是会来电话，然后跟你聊家常，说了半天，你才发现你根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电话骗术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兴旺的一个骗术，尤其是对了上了年纪的公公婆婆，随时被骗掉这个棺材本啊什么的，我们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事了。不过现在呀，好像是有办法了哟。英国电信商推出了冒充真人的智能婆婆软件，针对电信骗徒进行反制，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智能婆婆是由英国电信商 O2 研发的，是个聊天机器人，它能够全天候的代替用家接的那种电话。而它最为独特的地方呢，就是透过内置的庞大的资讯网，可以辨别骗徒的来电，然后会扮演假装是上当了，和这个骗徒啊东扯西拉，唠唠叨叨，死缠着对方不放，让骗徒掉进受骗陷阱而不知道。据说呢，这个机器人智能婆婆叫 Daisy， 她就是会和骗徒啊慢慢讲话，东扯西拉，死缠着对方不放，然后骗子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被骗了。根据做这个智能的婆婆的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就等于让骗徒少了一个小时去骗别人。具体来说吧，这名叫做 Daisy 的智能婆婆，她拥有一把英国这个慈祥长者的声音，她的对话内容也十分丰富，由家中的宠物可以到这个织毛衣的这个嗜好，由虚构的个人资料到英式的幽默对答，通通都难不倒智能婆婆 Daisy，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根据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那么骗徒在这里无效工作了一个小时那他就可以少去骗别人一个小时了。而事实上呢， Daisy 面试以来已经合共浪费掉电骗集团数以百计的小时，按照其中一个谈话记录，那么这个骗徒傻逼傻逼的跟他谈了足足40分钟才放弃，因为实在是不得要领。而 Daisy 这个智能婆婆最厉害的就是可以利用对话收集电骗集团的手法和资料，再传送给执法部门，协助侦破这些害人的不法之徒。正如智能婆婆的宣传短片所说的，骗徒你好，我是你最坏的噩梦，哪个骗徒遇上他，随时就变成了噩梦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本月19号，也就是明天，是纪念美国奴隶制度终结的六月节。而根据法律要求说，在加州，至少是在加州啊，这个节日纳入加州的州定节日和纪念日，不过并不是强制带薪假。在2021年，时任总统拜登正式签署将6月19号定为六月节的联邦假日。当时加州州长纽森在2024年将这个节日纳入了州定的纪念日来表示。而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六月节是美国史上最古老与废除奴隶制度相关的重要纪念日之一。这个联邦假日是为了纪念1865年6月19号，当时德州的盖维斯顿被奴役的人们得知自己终获自由。这一天，距离林肯总统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已经过去了两年。全美各地通常会透过社区聚会、游行、教育活动、家庭团聚和文化传统来庆祝这个节日。而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许多庆祝活动会准备红色食物和食品、饮品，代表着西非的文化习俗和象征意义。尽管这个节日啊，现在已经至少在加州已经定为节日，但是根据加州人力资源厅的要求说，有些政府员工他们并非是强制带薪假。这个节日属于联邦假日，联邦员工放假，大多数银行和政府机构如美国邮政等会在当天暂停服务，加上缅度县还有弗莱斯若县等等的地方政府也会放假。那现在呢，有人说，那我的日历上好像是画了一个圈，是节日，但我放假吗？好像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既然是联邦假日，其实就应该是放假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在上一周纽约尼克队历史性的夺魁引发了街头暴动，其中59岁的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的士司机比塔特惨遭暴徒围殴并砸毁了他的车。众筹平台 GoFundMe 在上面发起了募捐，截止到昨天晚间为止已经筹得了72000元，接近75000元的目标。每日新闻说，纽约市警务处指出，在上周尼克队逆转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之后，大批狂欢的球迷涌上了街头。当时比塔特正驾驶着他的的士车在临近 Madison 广场花园的西36街夹第七大道遭遇了交通拥堵，随后呢就遭到了多名暴徒的围攻。比塔特的翻译阿弗西透露说，当时交通警员要求比塔特减速并在红灯前停下，随后呢暴民们就一涌而上袭击车辆了。暴徒把比塔特勒紧并强行的拉出车外殴打，同时也砸碎了他车的挡风玻璃，强行打开4个车门和车尾箱，并疯狂的叫喊着尼克斯队的夺冠口号。期间更是有暴徒企图纵火以及推翻的士。所幸的是有几名路过的女性及时援手，最终暴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饶舌歌手弗兰奇蒙塔纳他就转发了袭击的影片，他高调呼吁网民协助寻人并响应募捐。纽约的的士工人联盟随后也发表声明，感谢公众的慷慨解囊和声援，强调说此举证明的是的士司机并非隐形或是孤立无援的。警方表示，死里逃生的比塔特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任职阿拉伯语的教师超过20年，在4年前他移民美国加入的士行业已经有2年半了，他需要供养家乡的妻子以及3名子女。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了来自佛州圣克劳德的疑犯巴尔加斯，控以刑事恶作剧罪，并全力的追缉另外2名涉案男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2023年间，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因为住客之间的争执而以锤子重击并勒死了一名43岁的华裔母亲，导致他的一对当年分别是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的被告50岁的叶利勇，在昨天在布鲁克林州的高等法院被判处了坐牢20年至终身监禁。被告叶利勇当时他居住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布鲁克林州高等法庭的法官韩裔法官丹尼初他判处他20年至终身监禁。该判决是根据法庭先前提出的量刑方案作出的。被告在上个月承认犯有二级谋杀罪和2项二级谋杀未遂罪。布鲁克林检察署指出，这桩在社区引起了震惊的残酷案件是在2023年的8月23号下午1:30左右发生的。被告呢，在位于52街531号的一处公寓内袭击了43岁的

昭昭和他的两个孩子，而这个公寓呢是由两户家庭和两名室友共同居住的。被告先前也曾经因为公寓内的居住条件问题和赵昭昭发生了争执。

当这个案子发生时，所有的人都说凶手的手法实在太凶残。调查显示啊，攻击事件发生后不久，被告呢就致电其中的一名室友，要求他去接被告自己5岁的儿子。当这名室友回到公寓时，发现厨房的地板上、墙壁上血迹斑斑，被告手持着一把沾满着血迹的锤子，站在赵昭昭的尸体和他的子女旁边。室友随后奔跑出屋，到屋外拨打了911报警，被告在楼外被逮捕。死者赵昭昭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后来宣告不治身亡，死于头部和身体遭受了严重的钝器创伤。他的孩子在表维治医院的儿科创伤病房接受了治疗，随后被转到长期康复机构，最终从危重的伤势中康复了。这桩住客之间的争执引起了惨绝人寰的案件，引发了社区的广泛关注。被告本身的9岁儿子当时曾经亲眼目睹了父亲杀人。当被告的室友抵达现场时，当年9岁的男童曾受到极度惊吓，就对该名室友说：“爸爸疯了，地上全是血。”

最终惨剧发生后，大家都一个劲儿的想，为什么，有多大的仇恨才发生了这样的命案。死者的亲属曾经向美国亚总会求助，而令案件公开化。根据姑姐刘女士的讲述说，案发当天下午一点左右，当时在曼哈顿华埠办事的她，接到了人在外州的房东的电话，说出事了，让她赶忙过去看看。当时她只以为是弟媳赵昭昭与人打架，但房东告诉她说，你的弟媳已经走了。随后她马上打了弟媳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她就叫当时人在八大道的丈夫火速赶了过去。据亲友当时介绍说，死者生前和叶丽勇等人分租一套三室的公寓，其中死者带着一对幼子居住在有卫生间的主卧，叶丽勇带着9岁的儿子承租了一个单间，另一个单间是由江姓男子和女友居住，个人已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个3年多。三家租客各用各的卫生间，但共用一个厨房，所以日常发生争吵比较多。据死者的亲属他说，因为叶丽勇平日送外卖回来的比较晚，而且经常晚上喝酒，吵到小孩难以睡觉，死者劝阻对方不听，双方为此经常吵架。而凶嫌本来已经答应房东在这个月就搬走了，不成想却将弟媳打死了。本来在居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上磕磕碰碰，发生一些口角也是自然的，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打了这个二房东，也打了人家的孩子。死者3岁的幼女头和脸部也被凶嫌以锤子打得不成样，多处都被缝针。亲友当时形容，下手的地方都是头，就是他要他们去死。亲友们对凶嫌像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感到非常的悲愤。亲友说，赵昭昭2岁多时就父母双亡了，在福建连江和奶奶相依为命长大，在奶奶去世后又没了直系亲属，她和丈夫在家乡时相识，所以在2014年她持旅游签证来美，随后滞留在美国。亲友说，她一开始呢是在餐馆做起台的，几个月后结婚怀孕，便返回家里带小孩，做了家庭主妇。而出事前几个月，她申请政府问话刚刚通过，丈夫随后也问话成功。她本来打算这个月底等老公从外州回来就一起到律师楼交费用，谁知却遭到了这样的不幸。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Hi, I was born in New York, and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it are its variety of food, amount of possibilities such as camps, a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leave, but I know that I'll always love New York. 我爱纽约。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2: Hi, I was born in New York, and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it are its variety of food, amount of possibilities such as camps, a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leave, but I know that I'll always love New York. 我爱纽约。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一名从事艺术工作的八旬老翁，日前沦为 NFT 骗局的受害者，他损失超过了135,000元。这个案子促使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相关领域展开调查。地区检察官蒋沙乐表示，近期已经关闭了40个 NFT 交易的虚假网络域名，譬如他们专门是向艺术家下手，也呼吁公众要提高警惕。在2024年的5月，克林顿丘的一名85岁的职业画家遭到了网络诈骗分子骗钱，原因呢，是因为一名自称是艺术品经销商的女性通过领英网站发消息给他，表示呢有意将他的艺术品转换成 NFT 来出售。这个女子的答案显示是为一家私人公司叫 OpenSea 的私人公司工作的，她的公司的网站和总部位于纽约市的合法的 NFT 的一个市场。 OpenSea 的网站很相似，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推测说，诈骗分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混淆民众的视线。这名自称是经销商的女性成功地说服了老翁在虚假网站上签署合同，不久之后指出他已经赚了超过30万元的比特币了，但是需要先支付一些费用才能够获得收益。为了获得比特币，老翁清算了个人退休账户 RRA 的金额，向银行取得贷款，并用信用卡来付钱。最终啊，他凑足了超过135,000元给了对方。他最后发现这是个骗局，情感和经济上都遭受了打击。案发后呢，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虚拟货币部门发起了调查，追踪受害者金钱的去向，发现数额已经被转移到交易所的不同账户，而主要兑现的货币为阿尔及利亚货币。而透过过程中的这个执法人员也发现，来自乔治亚州、加州的两名长者也是同样落入了这个圈套，而且这个圈套是同样的圈套。由于被盗资金的流向已经不在美国的范围之内了，地检难以追回。不过调查人员仍然发现40个假冒 NFT 的艺术市场的网站向他们提出了扣押令，并将网站关闭。目前如果是点击这些假冒网站的网址，会被重新导向其他的页面，并有警告信息弹出。蒋沙乐指出，加密货币的诈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是都有具体的相似的一个特征，比如说针对的是弱势群体，索取费用以兑换所谓的利益。在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呢，无非也就是一个套路，以兑换所谓的收益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而且设立的诈骗网站和真的网站好像长得很像，而此案就是针对那些从事艺术工作者的长者来诈骗。蒋沙乐希望借此来提醒民众要提高警惕，预防更多的人受害。另外呢，他的办公室也发布了防骗指南，指出当艺术家线上收到自称是经销商或是 NFT 市场代表的信息时，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前，应该先要验证和核实对方的身份，再来，合法的 NFT 公司是不会预先收取很高的费用的。建议艺术家一定只和合法的且是值得信赖的 NFT 公司来合作。对于通过电邮或是网站来建立联系的人，都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加密货币的用户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护自己的账户钱包，强调合法的经销商从来不会询问用户的种子短语，随便提供给他人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你钱包的内容被泄露。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2023年年初投入使用的长岛铁路大东央 Madison 车站获得了2024年度全球最美的客运站系列之凡尔赛室内奖，真的是很凡尔赛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绍说，凡尔赛奖呢，旨在表彰那些为居住环境留下了非凡印记的当代建筑项目。评奖的标准则是侧重于革新性、创造性和在地性以及生态效率。评委呢，则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设计师以及文化界的杰出人士。本年度的凡尔赛奖的入围名单是在2024年的9月公布的。入围者呢，除了大中央车站 Madison 车站外，还包括奥地利的圣沃夫港那里的沙夫山齿轮火车站，还有澳洲的墨尔本的贝尔车站，法国的图卢兹的马塔比欧车站，意大利的拿波里的齐亚亚地铁站，以及中国的北京火车站。大中央 Madison 车站工程耗时了14年，在2023年1月开通，也是全美近67年间新建的最大的铁路客运站。车站位于纽约著名的观光胜地大中央车站的西侧，共有两层地下大厅，包含4个月台和8条轨道，总占地是70万平方尺。站内公共空间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餐饮服务设施外，还陈列着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就包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和齐齐史密斯合作的马赛克装置。大中央 Madison 车站与东河隧道相连，将整个的长岛铁路的列车引入曼哈顿东区，并与北线铁路实现了近距离换乘。开通近两年后，每天的客流量已经超过了26万人次，超过了波士顿南站和芝加哥联合车站，也成为继纽约宾州车站和大中央车站之后，全美第三个繁忙的通勤铁路车站。长岛铁路公司主席弗里表示，这个车站不仅在美学上拥有独特的设计，并且与上方历史悠久的大中央车站相得益彰，同时啊，也切实地服务了乘客，使得长岛铁路的列车在曼哈顿的通达度更高，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听众朋友，在纽约享有世界级声誉的曼哈顿第五大道，在12月8号迎来了建成200周年的纪念日。纽约市长亚当斯就在当天宣布，市政府呢将为第五大道的林荫步道改造工程投资1亿5270万元。根据这个计划，改造后的第五大道核心路段这个人行道面积将扩大近50%，对行人和游客可以说是更加友好。大家都知道呢，由于疫情过后，纽约的游客数量恢复强劲，第五大道作为观光和购物胜地，步行空间紧张，对于商业的复兴也有所阻碍。所以呢，亚当斯市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成立了第五大道的未来的合作计划，旨在吸引私营部门和公益机构的力量，共同来开展第五大道的改造工程。这一次宣布的1亿元投资也将用于支持这个项目。而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第五大道是从中央公园到中城的布莱恩公园之间的一个精华路段，它的整体路宽100尺，但是两侧人行道的总宽度只有46尺，不到一半，但是行人则是占到了总交通流量的70%，日均是5500人次提供步行空间，而节假日期间的行人流量则可以达到每小时23000人次。而且除去了公车站、路牌、垃圾桶、路灯等等的基础设施之外，道路两侧各自只有15尺可以供行人畅行的这个宽度了。所以这个条件呢，应该是已经远远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市民和游客。而根据新的设计目标，改造后的第五大道中城精华路段单侧人行道的宽度将从23尺增加到 33.5 尺，畅行空间拓宽了25尺，在原本被车站等设施阻碍因而不连贯的空间则会改建为绿色空间，种植超过200株的树木，或者是摆放花盆、座椅等等。将被水泥森林包围的第五大道改造为林荫大道。预计详细的设计方案将会在2025年的夏天完成。

五大道是非常出名的。第五大道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811年版的规划方案，19世纪中后期发展为豪宅聚居区。随着24纪帝国大厦等等的地标性商业建筑的出现，第五大道逐渐转变为曼哈顿的商业中心，也成为纽约的名片之一。亚当斯介绍说，第五大道精华路段每年提供31万3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创造出441亿元的直接工资收入，经济总产值达到1115亿元。曼哈顿的区长李文表示，改造计划将会打造一个对游客和行人更加友好、更加安全、永续也更加舒适的空间，这一切呢都是有利于维持曼哈顿这一个经济引擎的动力。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呢，是一个有云有风的天气，大概晚上的温度呢会在89度上下，所以不会很冷，但是呢也不是很热。为听众朋友播报晚间新闻。纽约在今天晚上是有云有风，89度上下，明天是晴有云，在84度，明天是周末，周六，在后天就是星期天了，也是一个晴朗好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天气非常好，星期天也是68度上下。在今天三大股指， SP500 指数今天在 7500.58 上涨，道琼今天在 5156.70 上涨，纳斯达克在今天2657.93也是上涨，黄金今天下跌在4233.30，而在今天石油是负3.38%，在75.42。这是我们在今天有关经济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 SP500 指数、道琼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在今天三个都是上涨。纽约在今天晚上是一个89度的天气，有云而且有风，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晚上的这一节，总结今天一天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签署了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之后，美国军方今天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在此之前，美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长达了2个多月。法新社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今天美军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在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封锁。贴文并且补充了，美国军舰将继续留在附近一带，以确保协议各方面都必须得到遵守。美国副总统范斯也表示，美军已经允许至少12艘的船只通过。伊朗在战争初期关闭了赫默兹海峡之后，美军也对伊朗实施了封锁。另外，根据海事追踪机构的说法，三艘沙烏地阿拉伯油轮今天已经通过了赫默兹海峡，离开波湾，而装载液化天然气 LNG 的法国籍的船只 Marinke 在今天成为了冲突爆发之后第一艘通过了这个水道的这一类的法国船舶。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消息，美国跟伊朗签署了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美国军方今天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今天股市方面， SP500 指数在上涨 7500.58， 道琼今天也是上涨 5156.70， 纳斯达克今天也是上涨 26517.93，26517.93。今天在石油方面是下跌了3.38%，在75.42。黄金在今天是4233.30，4233.30是负3.38%，也是负3.38%。这是在股市，也包括了今天的黄金跟石油方面的相关的情况。在纽约，今天是晴朗，是一个好天气，带一点云，但是有风。今天晚上大概在89度上下，明天也是晴朗有云，84度。周六晴朗好天气，65度到84度。星期天也是晴朗，是68度。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华盛顿方面的综合电报消息，美国跟伊朗签署了结束中东战争的一项备忘录之后，美国军方今天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此之前，美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已经长达2个多月。法新社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

部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今天美军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在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这份贴文也补充了，美国军舰将继续留在附近一带，以确保协议各方都得到遵守。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表示， 美军已经允许至少12艘的船只通过。伊朗在战争初期关闭了霍姆兹海峡之后，美军也对伊朗实施了封锁。而另外根据海事追踪机构的说法，3艘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轮今天已经通过霍姆兹海峡离开了波斯湾，装载液化天然气 LNG 的 法国籍船只，在今天，这一只船只是 Mariko， 这只船只在今天也成为了在冲突发生之后第一艘通过了这个水道的这一只法国的船舶。来自在今天阿迪斯阿贝巴综合的外电报道。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多月前宣布爆发了伊波拉的疫情，而非洲联盟旗下的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现在表示，死亡人数在当地超过了200人。法斯社说，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目前确诊的病例有875件，其中202人死亡， 死亡率在23%。该中心医师曼库拉也表示，在疫情的状况可以说仍然是值得非常的忧虑。他也表示，因为安全情势的挑战，而且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难以进入在某些的 地区，我们看到接触者追踪率仍然是很低。红十字会 Red Cross 在本周也提出警告。民主刚果5月15号宣布的这一波疫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的高峰，也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用办法把它整个控制下来。民主刚果是在非洲的中部，幅员非常辽阔。 而这次该国第17次爆发了伊波拉的疫情，防疫的工作面临了很大的挑战，而且也造成本次疫情的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尚无核准的疫苗或治疗的方式，而疫情也波及到民主刚果在东北部三省，包括了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 长期以来的相关冲突都没有断过。那么现在，在目前也没有经过核准的疫苗或任何的治疗方法在当地实行，而疫情也使得当地其他的地方呢，也有大量的民众流离失所，加重了防疫的负担，而且也造成了不断的冲突。 而这波疫情也蔓延到在非洲邻国的乌干达，不过该国防疫在目前还不错，现在只有确诊19件，2人死亡，病例多半是来自于民主刚果的旅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亚特兰大的综合外电报道。 在目前世界杯足球赛南非球员莫科纳今天在美国亚特兰大对阵捷克的比赛中罚进了点球，也帮助球队1-1逼和了对手。他也让南非第一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在相关的他们需要的梦想当中得以延续。而法新社报道也指到， 萨迪勒克在开赛初期的先持得点，也一度让捷克有望拿下作为独立国家以来的第2场世界杯的胜利。

0: 过莫克纳在比赛尾声点球破网，让两队都保有了争夺32强席次的机会了。尽管他们几乎必须在 A 组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获胜，才能够晋级双方目前各积下的一分，而落后共同主办国墨西哥跟韩国2分，但是墨韩两队会在今天稍晚就会交锋，南非下一场将迎战的是韩国，而捷克则将面临在阿斯特克体育场挑战墨西哥的艰巨任务。教练库贝克率领的捷克队开赛仅仅5分钟就取得了领先，而赫洛热克传中之后，索伊卡也顺势把球传给了萨迪琴克，而萨迪琴克则随后冷静地抬起他的脚，把球射穿了南非门将威廉斯的防线，这也是南非第4度参加世界杯的足球赛，但过去从来没有突破分组赛的阶段。而南非的球员马瑟库的射门击中，是不小心还居然击中了苏尔茨的手背。当时在场上的裁判啊，是主裁判，他叫芬素，随即就判这个球呢是点球。而值得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的是，本场的比赛是由全部都是女性的裁判组啊，判这个足球赛居然是女性来担任。莫克纳也自信的主罚命中，而这也是南非国家16年以来他们第一颗进入世界杯的进球，这也是非常值得啊，为他们高兴一下。来自在今天伦敦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两位中英双重国籍的人士上个月因为替中国监控在英国的香港异议人士而遭到定罪之后，未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今天分别判处两个人10年跟8年的刑期。这两个人都已经66岁，是退休的港警，前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彪，以及41岁前英国边境部队的成员和警官魏志良。路透社报道说，这两位涉嫌从2023年的12月到2024年的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监控目标人士，而上个月却遭到了定罪，两个人都否认任何指控，而伦敦都会区的警察局则表示了对手机通讯等数位资料的分析结果显示，袁松彪固定跟港府相关人士有接触，接收来自香港的指示，而接着向魏志良去发派相关需要做的任务，下手的目标是以英国境内的民主倡议人士为主，这也是英国国家安全法在2023年12月生效实施之后，首次有人因为协助中国包含香港被依有关的法定的罪。而目前魏志良的罪名也包括他在边境部队的服务时也滥用了英国国内在内政部的资料库，向港府和北京方面提供了固定的相关资讯，也特别涉及到异议人士和旅英的香港人，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华人资讯。英国法庭资料也显示，2024年5月初被捕之前，魏志良跟其他同伙正规划下手的目标加以扩大，升级到史密斯等对中英派英国国会议员，也包含加入对中政策的跨国议会联盟，也就是 IPAC 在上下议院里面的议员。而中央刑事法院法官齐马葛拉也指出了，英国现在正面临外国势力以及代理人的持续具体具有适应性，而且通常会相当隐秘的干预。他也判处了袁松标有8年的刑期，魏志良被判刑10年。在今天来自 New Haven 的一则新闻报道，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埃克曼获得2026年的唐奖法治奖。他表示，唐奖此刻颁给一位美国的法学的学者，在提醒人们民主跟法治并非理所当然，并建议台湾年轻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的时候，不必急着套用美国的相关的法律或欧洲方面的法律，而应该从台湾跟亚洲的经验来出发，与其他不同民主转型经验进行对话。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埃克曼获得2026年第7届唐奖法治奖，他的核心关怀不仅仅在法律的条文，而是在民主社会如何面对危机约束权力，让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共同参与公共生活。在82岁的布鲁斯·埃克曼讲到在得奖感言的时候，他语带严肃，他说自己一生研究不断演变中的民主危机，川普在主政下的美国民主正面临他一生所见的最严峻的一个危机。德基在他得奖时候，他也借此提醒人们民主跟法治并非理所当然，他所相信的民主的人必须要站出来对美国的民主危机说不。他批评川普正在破坏二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世界的秩序，而在他看来，美国民主250年来从来没有如此危险，而这也是他认为唐奖在此刻颁给美国法学者具有一个特殊意义的原因。埃克曼的民主和法治观源于移民家庭与战后美国公民教育的双重背景，他成长在纽约布朗克斯一个犹太移民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没有念过大学，父亲是一个裁缝，长时间在缝纫机上工作，母亲在家照顾3个孩子。他回忆说，他当时在 Bronx 像这样的一个移民大熔炉公立学校有犹太裔天主教廷的家庭与波多黎各移民背景的孩子，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跟不同阶层的人是一起在上课学习，共同的生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教育，学校不仅仅让孩子认识美国公民身份，同时也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埃克曼表示说，小学每天早晨进教室，学生先唱一首联合国之歌，而歌词提到的终结战争、人权、男女平等、尊重法律以及每个国家的平等权利，唱完之后才唱美国国歌。埃克曼以此为例指出，他这一代的美国人很清楚，美国的民主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公民教育不只是教孩子效忠国家，也要教人尊重法律、理解人权，学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族群如何共同的生活。而成长背景影响埃克曼后来在学术工作上的选择，他在宪法理论、民主宪政权以及 有关的制衡等等、比较法等等的研究，都让他获得了高度的成就。而最核心的关怀不仅仅是在法律的条文，而是在民主社会如何面对危机、约束权力，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参与国家政府的公共生活。他也说自己和太太罗斯·艾克曼一生从来没有收过一美元的顾问费。他们两人本来可以靠法律跟政策的专业赚更多的钱，但那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罗斯·艾克曼，也就是他的太太，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常年研究贪腐行政与公共治理。艾克曼笑着说，朋友到家里吃早午餐的时候，常听见他和妻子讨论各国民主危机跟反贪腐改革，忍不住会问他们夫妻俩，你们每天早餐都在谈这些吗？谈到即将他要到台北参加唐奖的活动，艾克曼表示他最想做的是倾听跟学习。他也表示自己不懂中文，更应该先听听台湾的学生跟学者怎么看自己的处境，理解台湾在中国、日本、印度跟美国之间所面对的问题。艾克曼建议台湾的学生跟年轻的学者从自己熟悉的经验出发。他也说很多年轻人进入美国顶尖法学院之后，容易把自己原本了解的社会跟区域的问题就一股脑的放到一旁，而一心只想学美国法。他提出建议，台湾的年轻世代的学者在思考法治跟民主的问题时，不要急着套用美国法或欧洲法，而应该从台湾跟亚洲的经济出发，然后再与南非、巴西、欧洲等不同民主转型的经验来进行对话。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在台北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2026年第七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今天都揭晓了。来自中国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一人独得，他专精中国的思想史，何为中国这一个系列影响尤其深远，并积极回应了在国际汉学界的相关的趋势。不管在理论的方法讨论以及未来的走向，2026年唐奖第七届汉学奖得主17号是正式揭晓，本届荣誉颁发给了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的资深教授葛兆光，表彰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方面的专长。台北在举行的揭晓典礼，由左到右就是唐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包括了有著名的陈振川、汉学奖的召集人王德威教授、中研中国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员胡晓珍，另外也包括了中研院的黄树明老师。而这次的唐奖基金会宣布了第七届汉学奖的得主葛兆光，出生在中国福建，曾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曾经跑到贵州呢去劳动。文革之后，他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跟硕士学位，然后他先后任职扬州师范大学、北京清华大学，而现在他是在中国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包括了 历史系的特聘资深教授。而在此，葛兆光不是汉学奖的第一位华裔的得主，但是有别于前几届的得主，葛兆光本身主要的学经历都是在中国。2014年汉学奖的得主余英时，在一生走过中国、香港和美国，而2020年的得主王旭武则活跃在东南亚和澳洲。另外2024年的得主许卓云则是第一个台湾出生的得主，所以可见他们对于在汉学方面的研究，也因此使得他们在这一次的颁奖当中呢，能够荣誉的获奖。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方面的消息，美国跟伊朗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之后，美国副总统范斯在今天表示说，双方都后续的60天的谈判期从今天要开始，也就是说除了现在谈到一部分之后呢，他们事后啊，从今天开始还有60天的相关的重要谈判。范斯也表示，他计划会到瑞士，而目前不确定具体的时间，但预计双方针对伊朗的核计划的技术谈判会在这个周末展开。美国总统川普17号签署了美国跟伊朗的14点的备忘录，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哲斯基也以数位的方式完成了签署。媒体报道说，美以原定19号会在瑞士进行一次正式的签署仪式，不过可能会取消，并且会直接展开有关在核子方面的谈判。范斯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了媒体的询问，他表示他计划到瑞士参加和伊朗的会谈，但目前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他也表示，我们预计这些计划，这些有关的内容，我将会率领他们在跟美以之间呢，会签下有关的具体备忘录。而美方的谈判团队推测呢，应该是会在这个周末才会产生，但也可能会取决于伊朗谈判代表何时会抵达瑞士。而根据在美以签署的备忘录，美国伊朗承诺最长在60天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不过双方也同意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延长。范斯则在今天表示说，60天的谈判期由今天就开始了，被问及最终协议是否会纳入对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的限制，范斯回应说，美方期望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无法制造对有关整个世界构成的广泛威胁的飞弹。他说，你不能去告诉一个国家，不管是以色列还是伊朗，说他们不被允许拥有任何自卫权，这不是川普总统的要求。范斯他强调说，他特别讲到，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伊朗不再资助区域的不稳定，不再资助区域的恐怖主义。而相关外媒也报道说，伊朗总统腓哲斯基今天在稍早已经表示，伊朗跟美国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而将会为结束战争及推动最终和平协议进行铺路。不过德黑兰也强调，未来跟华府的谈判不会触及伊朗的飞弹计划。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埃克曼获得了2026年唐奖法治奖。他表示，唐奖此刻颁给一位美国的法学学者，在提醒人们民主跟法治并非理所当然，并建议台湾年轻的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的时候不必急着套用美国法或欧洲法，而应该从台湾跟亚洲方面的经验而出发，与其他不同民主转型相关经验的国家进行良好的对话。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埃克曼获得2026年第七届唐奖法治奖，他的核心的关怀不仅仅在法律的条文，而是在民主社会如何面对危机，约束权力，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参与公共生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82岁的埃克曼在讲到得奖感言时，他也曾经语带严肃，他说，我自己一生研究不断演变中的民主危机，而川普在主政下的美国民主也正面临着这一生所看到的最严峻的一个危机存在。得奖时机提醒了我们大家，民主跟法治并非理所当然。他也说，相信民主的人必须站出来，对美国的民主危机说不。他也批评，川普也正在破坏二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250年来从未如此的危险，这也是他认为唐奖在此刻颁给美国的法学者具有一项特殊的意义的原因。埃克曼的民主和法治的观念源自于在移民家庭跟战后美国公民教育的一个双重的背景。他成长在纽约布朗斯一个犹太移民的家庭，而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爸爸是一个裁缝，长时间的在缝纫机旁边的工作，他的妈妈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他回忆说，当时的布朗斯，也就是现在的布朗克斯，或者我们叫 Bronx， 它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公立学校里有犹太裔、天主教，也有天主教的家庭孩子，更多的是来自南美洲的波多黎各各个不同移民的背景的孩子，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宗教，还有在不同的阶层的人，他们是一起上课，他们的生活是共同的学习。在二战之后的美国教育，学校不仅仅让孩子认识美国公民的身份，也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埃克曼特别强调，小学每天早晨进教室，学生要唱一首联合国之歌，而歌词提到的是终结战争、人权、男女的平等，也尊重法律以及每个国家的平等权利。等到都唱完之后，才轮到唱美国国歌。埃克曼以此为例，指出他这一代的美国人很清楚，美国的民主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公民教育不仅仅是教孩子效忠国家，也要教人尊重法律，理解人权，学习对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来如何的共同生活。而这样的成长背景影响了埃克曼后来在学术工作上的选择。 他在宪法理论、民主宪政、行政权的制衡与比较法研究上获得了高度的成就。核心的关怀不仅仅在法律条文，而是民主社会如何面对危机、约束权力，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参与公共生活。他也说自己跟他的太太埃克曼，罗斯·埃克曼，一生从来没有收过一美元的顾问费，而他们两个人本来可以靠着他们的专业，也就是法律跟政策的专业，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他也表示，那不是我们要做的事。他的太太罗斯·埃克曼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常年研究贪腐行政跟公共治理。埃克曼也笑着说，朋友到家里吃个早午餐，常听见他和妻子讨论各国民主的危机跟反贪腐改革，都会忍不住问他们，你们每天早餐都在谈这些吗？而谈到他即将要到台湾参加堂讲的活动，埃克曼就表示说，他最想做的就是学习跟倾听。他说，我自己不懂中文，更应该先听听台湾学生跟学者怎么看自己的处境，理解现在的台湾在中国、日本、印度跟美国之间所面对的问题。埃克曼建议台湾学生跟年轻的学者从自己所熟悉的经验出发。他也说，许多年轻人进入美国顶尖的法学院之后，而容易把自己原本了解的社会跟区域的问题放到了一旁，而一心只是想学美国法。他也建议来自台湾的年轻世代的孩子们，还有台湾的学者，在思考法治跟民主问题的时候，不要急着套用美国法或者是欧洲法，而应该从台湾跟亚洲的经验出发，再与南非、巴西、欧洲等不同民主转型的经验来进行对话。这是我在今天这节新闻看到，特别想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埃克曼先生所说的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法治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那么每一个人都说美国好，那么美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我刚才介绍了这一条新闻，我相信朋友们您听了一定有所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向往来到美国，因为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来自在今天南美洲比利诺斯艾利斯方面的报道，阿根廷球星梅西在世界杯首场比赛踢进了第一球，为球队取得了领先。进球之后，他用蓝白条纹的球衣擦拭他流出来的泪水，情绪显得非常的激动。而这一记开球也开启了他令人难忘的表现，在这一场比赛他以3-0的胜利大演帽子戏法。综合路透社跟美国运动媒体，这个人叫 Sports 他的报道，他说梅西的精彩进球让很多阿根廷的球迷留下了喜悦的泪水，但梅西本人透露他的泪水跟足球无关，而是一个出于个人的感动的一种因素。梅西在赛后透露了我为什么会流泪，他说这跟足球无关，不是我踢得好，他说我度过很艰难的日子，但我感谢代表团跟我的队友，总是一直在我 比球的时候，在我踢球的时候，甚至在我今天做赛球踢球的时候，他们陪在我的身边，给我最大的力量，帮助我渡过难关。一位接近梅西家族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梅西的父亲，也就是他的爸爸老梅西，健康的状况很不好，是影响了他情绪的重要因素。而即将在下个星期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是凭借着今天3-0而大胜了阿尔及利亚所上演的帽子戏法，而在世界杯生涯进球数已经是追平了德国的传奇球星克洛哲所保持的16球的记录。今天阿根廷的记者费恩曼在 Madrid 电台也证实了老梅西去年以来健康的确不好。费恩曼也表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几个月，从去年开始，而本周出现了健康状况呢，是一直都是不好的，而现在算是又稍微的进步到了一个有更恶化的一个情况，所以也让做儿子的梅西呢，在经历这一段内心的挣扎是非常辛苦的。根据在媒体的报道，他的爸爸老梅西今年一月曾经在家中遇到医疗上的紧急状况，而且还必须住到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评估，所以家人呢对爸爸的病情呢一直对儿子保持着一个秘密的情况，希望不会干扰到儿子踢球的这个精神。那么当然做儿子也很了解爸爸怕他挂，所以呢父子之间呢是感情深厚。对梅西而言，老梅西不仅仅是他的爸爸，更是他最重要的经纪人，也是他最好的商业顾问。在他整个足球的生涯当中，他的爸爸老梅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节新闻里面也把这一则非常动人的感人的父子感情跟听众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华府的消息，美国官员今天宣读了美以初步协议的全文，以14点的架构性协议方式呈现了美以高层的一项共识，并且将逐步终止伊朗的核计划。这可以说一个棘手的问题呢获得了相关的一个步骤上啊，可以说可以解决了。那么最终呢，相关的协议呢，当然还需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不过美媒已经表示，美以不会举行备忘录的签署仪式，19号他们展开核谈判，而这一份协议是美以19号将在瑞士展开为期60天后的后续谈判的一个基础，而目的是正式终止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而这一份初步的协议名之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下面我们就为大家把今天的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美国跟中东这个国家能够签下这样的合约呢，我相信这中间呢也是这个，我都觉得美国这位总统真的是运气很好，因为人家回教徒啊，回教国家真的在某些方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坚持啊，是很拗的。所以我来把这个相关内容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的确是很重要。 第一点，在美国跟伊朗双方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通过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宣告立即永久终止黎巴嫩在内所有的战线军事行动，承诺自即日起互不发动任何的战争或军事行动，避免相互的威胁或动用武力或者是军事行动。而本预期所有的规定，纽约时报也注解在这里提及了黎巴嫩的内容，形同美国罕见否定以色列定调黎巴嫩的境内，而背后也有伊朗撑腰的真主党所构成的威胁。以色列也表示他们不受美以任何跟黎巴嫩有关协议的拘束，但是这条措辞将会给伊朗筹码，可以在日后以色列再对黎巴嫩动武的时候可以据此向川普施压。所以这也是今天这一个合约当中啊，可以说面面都注意到了，可是在中间呢也有它非常微妙的地方。这个合约真的是让人在我在介绍的时候，我也觉得目前跟中东，美国跟中东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很不容易。那么在第二方面呢，是美国跟伊朗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也对彼此领土的完整，避免干涉呢对方有内部方面的一些事宜。在第三点，是美国跟伊朗承诺最多60天内要进行谈判，达成最终的协议。如果双方同意，那么这段期间呢，他们最终的协议呢，也要看双方，包括美国、伊朗之间谈判的具体的结果。当然，如此的安排也可以让最终的协议有机会在年底美国其中选举前完成。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川普呢很需要有人呢为他当拉拉队，所以这次的谈判可能在这一方面也有他很微妙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那么在第四点方面，就是在这一次的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避免对伊朗实行任何的干预或阻碍，而且在最慢30天之内会全面恢复相关的交通。伊朗的船舶通行量应该跟战前通行是相称的。美国也承诺会在最终协议签署后的30天之内，从周边的地区就会撤军。纽约时报在今天也注解解释，通过解除封锁，美国等于让伊朗再次能够从本国的港口进出他们自己的货品，而这对伊朗来说也是一项重要而且看见的一个胜利的谈判，因为商品的重新引入伊朗当前的经济危机就能够获得了缓解，美国也失去了一个后续核子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需要的筹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的这一项核子谈判啊，伊朗谈判真的很重要，听众朋友不妨明天呢翻开报纸仔细的再看一看，因为中东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轻易的把它解决掉的，而且人家都说回回是不能够得罪的啊，回教他们的信徒在某些方面的坚持也是会让人感觉到在这个不同宗教之下的一些国家民族的文化跟认知呢是很值得大家多关注。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最后再关注的几个相关重要的消息，原来这个新闻呢还包括了有关他们这次谈判的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介绍了。最重要的是要希望大家有兴趣要看的话，希望你们明天呢注意看报纸啊，不管世界日报、侨报等等，因为所有的这一次 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呢，这是很不容易会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呢还可以说是以和缓非常顺利的方式而解决，所以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那么另外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艾克曼获得了2026年的唐奖法治奖，他表示唐奖此刻颁给一位美国的法学学者，在提醒人们在民主跟法治并非理所当然。他并且建议台湾年轻的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的时候，不要急着套用美国法或欧洲法，而应该会看到应该是从台湾跟亚洲的经验出发，跟其他不同的民主转型的经验对话。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艾克曼获得2026年第七届的唐奖法治奖，他的核心关怀不仅仅在法律的条文，而是一个民主社会如何面对危机约束权力，而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的参考有关的公共生活。而荣获唐奖法治奖的殊荣，艾克曼一再强调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而且他的法治奖他特别也强调了，探问人民如何成为宪政的主体，是一个领导人所应该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在唐奖法治奖得主艾克曼今天的演讲当中，他特别强调如何来启发全球宪法的工作者。他在讲到感言的时候语带严肃，并且说自己一生研究不断演变中的民主危机。唐纳·川普主政下的美国民主也正面临着他这一生所看到最严密的最严峻的一个危机。而得奖时他也特别借此提醒大家，民主跟法治不是理所当然。他认为所有的民主是来自于所有的人民，要相信民主的人必须要站起来，必须要相信这个民主是要靠所有的人来争取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跟伊朗及双方在这次的战争中的盟友通过了签署他们彼此有一个谅解备忘录，并且宣告自即日起永久终止黎巴嫩在内所有的军事行动，并且承诺自即日起互不发生任何的战争或军事方面的行动。所以今天呢，美国跟中东的这个问题呢，显然经过这一次的签署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一方面呢可以放轻松了。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多做相关的介绍，因为这则新闻是牵涉到这个在中东这个海峡方面的通过的问题，也是美国跟中东方面在最近所达成的一项协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呢一个多月前发布他们爆发了叫伊波拉的一个疫情。非洲联盟旗下的非洲疾病相关的管制疾病署呢也表示目前死亡人数呢超过了200人。所以在目前非洲方面啊，如果大家想要去旅行的话，我要提醒大家最好不要去啊，因为很危险。那么在今天我再说一下，今天在纽约呢是一个有风的天气，平均温度呢在89度上下。在明天也是晴朗，后天也是晴朗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到星期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纽约在今天呢 SP500 指数上涨 7500.58， 道琼也是上涨在51564。那么在纳斯达克今天也是上涨 26517.83， 这是不管今天是 SP500 还是道琼还是纳斯达克，今天三个股市都是上涨。黄金今天是在 3.38%， 是 4233.30， 黄金在今天是 4233.30。 石油呢在今天是-3.38%， 在 75.42， 这是石油。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那么今天呢，有一个足球赛值得再介绍一下，那就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南非球员呢，今天在美国亚特兰大对阵捷克的比赛，罚进了点球，也帮助了球队1-1逼和对手，这让南非第一次晋级了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的梦想得以延续。所以今天呢，把这条新闻呢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是喜欢这个足球赛的话呢，有空可以看看电视的转播，是非常刺激的。纽约在今天呢，今天晚上是89度，有云有风，明天是晴有云84度，星期六晴朗是在65到84度，星期天是晴朗在68度。今天的石油是-3.38%，在75.42，黄金今天是在4233.30，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在7500.58，道琼上涨5154.70，纳斯达克也是上涨2651.93，所以今天三大股指呢都是上扬的。 SP500、 道琼、纳斯达克三大股指全面上扬，黄金是在 4233.30。 纽约今天呢是晚上有风啊，在89度上下，周五是晴有云84度，星期六晴朗在65度到84度，星期天也是晴朗在68度。所以平均来说呢，天气都是相当的不错，而且呢在这个周末呢都是晴朗的天气，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这里跟您说一声晚安，祝你好梦。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 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物的吞咽产生的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它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他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 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6: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迎大家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

0: 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1: 对啊，
0: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1: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欸。
0: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1: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0: 啊，对，
1: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0: 里面有牛棒的，
1: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1: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1: 哎，非常多、欸。
0: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1: 对，
0: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1: 啊，
0: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1: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0: 它那好大包，
1: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0: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1: 我就是这样觉得，
0: 它就 hooky 啊，
1: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0: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1: 哇、
0: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1: 有夹心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
1: 就对，哇，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1: 哎，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0: 对，
1: 就是糖分非常高，
0: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1: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0: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1: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0: 哦！是哦，
1: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0: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
1: 开始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0: 啊、
1: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0: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1: 我觉得不管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1: 哎，结果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1: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中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0: 是
1: 胖
0: 胖
1: 的，
0: 就
1: 是、
0: 胖
1: 胖
0: 的，
1: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0: 对。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1: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

0: 其实非常少，
1: 对，所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1: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1: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诶，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1: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1: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1: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嗯、对不对、嗯？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1: 对啦，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嗯，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1: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啊、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1: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1: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你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的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欸、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欸，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哦、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欸，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哦，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哦，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的
1: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慢跑。
1: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啊、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
1: 到，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嗯、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0: 哇，诶，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觉得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他会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力来分享好吗？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一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是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式。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炸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林这样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啊、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洁玲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 Melody。

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呢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